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送上到的是我们的早专题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这样安排的，我们周四呢首先还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内容，之后我们周四是法治与生活。今天呢首先我们要连线到本台记者张超，为大家来介绍一个小区的通行问题，稍后呢也会连线到黄旗的这个交警哈，给我们来介绍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最后呢是我们的读书的环节哈，依然是闲的玩笑以及红色家书。我是苏雅，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的血栓有关系哈。说到血栓，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对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了。通俗的说呢，血栓就是血液当中的半凝块物质。它属于块状的物质啊。然后呢，刚才说到叫半凝块状嘛，正常的血栓形成是会起到止血的作用，是人和动物重要的，它其实是自我保护措施。但是呢，如果血液成分，比如说血小板、凝血因子等等，在血管腔内或者心腔内发生凝固，这就形成了病理条件下的血栓，从而影响血液循环。其实家里也有长辈啊，突发血栓，然后呢去到医院。现在就是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以前我们觉得做支架是大手术，比如说胸部要开，然后要把支架放进去。现在是这种就是微创，就在胳膊上啊，就听过好多一个两个都能放。但是呢，相对来说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是吧，这个血栓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今天说到的其实是有七类食物啊，其实大家多吃一点，可能对于我们身体血栓的这种预防是比较有好处的。这个血栓脱落，它会随着血液哈流向身体各处，引起心肌梗死、中风、缺血性休克、冠心病、肺栓塞以及下肢静脉血栓等一些相关的疾病。目前呢，血栓相关的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啊。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脑血栓，它会导致脑部缺血，当缺血的区域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就可能会引发脑梗死，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啊危及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多吃什么是可以减少血栓形成，当然还有需要注意的三件事儿，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说到就是饮食上多吃七类食物哈。当身体因为某些因素导致血管内壁粗糙、血液凝固性增加、血流速度减慢或者形成漩涡的时候，它就会促进我们血栓的形成。合理的膳食对于预防和控制血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关键是啊，饮食上要多吃以下的七类食物，一起来记一记，学习一下吧。首先是富含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紫苏籽油，这些都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就是 N-3 不饱和脂肪酸的烹调油。日常的饮食当中少一些饱和脂肪酸，多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是有益的。就有的时候这些油它可以凉拌嘛，然后有一些就推荐说，实在你这个你觉得凉拌麻烦，你干脆就是口服，每天一小勺紫苏油、紫苏籽啊、紫苏籽油、亚麻籽油，可以去喝一点就可以，因为这些可以凉拌菜嘛，它是不用加热也可以。体内较高的甘油三酯的水平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促进血栓的形成。而适量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是有可能啊降低舒张压和脑卒中的发病风险，还可能降低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腰围以及甘油三酯水平，它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并且呢，有研究表明 N-3 不饱和脂肪酸有可能降低体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从而可以预防心血管相关疾病。所以呢，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是非常推荐的，大家不行就拿它当药喝，每天早晨或者是一天当中找一个时间喝上个小勺、小半勺之类的啊。第二是富含油酸的油，比如说我们说到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对，还有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葵花籽油、低芥酸的菜籽油等等，这些都是富含油酸，就是 N-9， 刚才是3，今天是9的不饱和脂肪酸的烹调油。其
实大家知道冠心病吧，它跟这个血栓之间啊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心脏血管是动脉血栓最常出现的部位，又有研究发现吧，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虽然说每天的脂肪摄入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些地方的冠心病的发病率和血胆固醇的水平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啊，都低这两项。究其原因，就是该地区的居民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食用油，所以呢大家对橄榄油就是比较了解，因为人家这个地方啊经过长期的生活比对啊，这个地方人一直这么吃，然后跟其他地方比对，就发现橄榄油确实有这样的好处。而这个橄榄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N-9 不饱和脂肪酸。根据多数的研究报道哈，单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具有降低血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说到这几项，大家如果体检看到那个血项指标的话，好多东西都能从中找到，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葵花籽油和低芥酸的菜籽油。好，这是第二种。第三呢是富含 DHA 的鱼类。一说到 DHA， 大家就觉得孩子们是不是该补补哈。DHA 呢也属于 N-3 不饱和脂肪酸哈，就有研究表明啊，这个 DHA 呢它可能具有抗血小板作用，可以减少血小板急剧凝血及血栓形成，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如果你想要摄入就是比较多的 DHA， 最推荐的就是吃鱼，比如说青花鱼、三文鱼、鲈鱼、小黄花鱼、河鳗等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建议每人每周呢要吃够300到500克的鱼，每周至少吃2次。其实现在我们比较推荐就是在我们像新疆啊，好像今天我听说应该是在内蒙古某些地方，它也会就是有一些鱼类，包括一些以前我们觉得只有在一些海里面有的鱼，它也在养殖。其实这些地方的鱼类呢更健康，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海洋其实是被一些是吧污染的。那么大家如果要吃鱼呢，比如刚才说的小黄花鱼，我们这边就比较可以买到。然后像三文鱼，我就比较建议大家去看看，像新疆啊、内蒙是不是有产，现在不太确定，但是新疆我记得应该是有。然后呢，这里面还有这个青花鱼、鲈鱼等等哈。最推荐还是吃鱼，但是呢，得会做。那个生的东西我个人是不太接受的，大家吃像三文鱼这样一些也是要注意哈，你买一些比如说这个超市成品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生的东西里面相对来说尤其夏天更容易是吧，所以还是要注意一点。这是说到第三类。第四类呢是富含贝塔叫葡聚糖这种食物。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比较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所以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吧预防血栓和多种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种成分它主要存在于哪儿呢？很简单，有燕麦啊、大麦还有青稞。相关一些其他国家地区的这个研究表明，每天吃3克燕麦或者大麦，贝塔葡聚糖有助于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低患冠心病的风险。对，就是我们知道燕麦这些它属于 DGI 嘛，就确实也跟糖尿病有关系。然后三高人群啊，如果你都高的话，就这个真的蛮好的。我说到燕麦、大麦、青稞呢是在这个西藏比较常见哈，我好像真还没吃过青稞，但是燕麦、大麦大家是比较容易买到的嘛，尤其现在燕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燕麦现在就是出的各种加了就是其他的添加的东西比较多，倒不是说添加剂了，它是比如说它做成膨化的，那这种是不是会增加热量呀？还有就是比如说加一些什么水果粒儿、什么坚果之类的，然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制作呀，加了一些什么酸奶块了之类的，就现在比较多，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去，比如说你如果是血糖高的话，这些能不能吃还是要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它这有些水果做成水果干之后可能
也不太适合这个糖尿病患者多吃食用，所以呢还是要去选择。但是吃燕麦、大麦、青稞啊，对于这个身体的，比如说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低患冠心病风险，还是比较有好处的。第五是多吃新鲜蔬果，这个新鲜的蔬果富含叶酸、维生素 C 和其他的抗氧化成分。叶酸呢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对，降低脑卒中的发生风险。维生素 C 呢可以通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的氧化，而抑制平滑肌增殖和血小板粘附，来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促进血液循环，从而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第三，抗氧化成分具有抗炎的作用嘛，可以通过抑制氧化应激来降低血栓的形成。嗯，所以各有各的这个是吧，就是主管的门道，对抗的路数哈。这个膳食当中深色的食物普遍还有比较多的抗氧化成分，所以要多吃一些深色的蔬果，比如说紫甘蓝啊、紫薯啊、胡萝卜、南瓜、西兰花、菠菜、油菜等。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们每天是要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啊有一半以上为深色蔬菜。我就特别想问问收音机前有多少位朋友能吃够300到500啊，最高一斤呢。然后呢，其实不过夏天其实还好，夏天大家喜欢吃一些蘸酱菜嘛，就还好。就是虽然说这个我刚刚在说这几个，就紫甘蓝比较适合做凉菜吧，可以去蘸酱，其他的多多少少，西兰花要焯一下水，菠菜也是，油菜还是要炒一下，不能生吃，南瓜要蒸啊，胡萝卜还可以是吧，然后紫薯要蒸。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就是尽量啊多吃一点啊，说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我都心虚吃不够。第六种是富含大豆软磷脂的食物。大豆软磷脂通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大家都听过，它具有良好的乳化性，可以就是可能会影响胆固醇和脂肪的运输和沉积，去除过剩的甘油三酯，软化血管，降低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进而预防冠心病、脑血栓等相关疾病。大豆当中含有大豆软磷脂啊，并且这个大豆及豆制品本身是不含有胆固醇的，可以就是人家用的词特别的这个叫精准吧，叫可能可以降低体内低密度胆固醇水平，降低这个就是冠心病的发病率。就是你看我找这个就是特别的专业哈，人家就不把那个说的这是怎么说呢，非常的那个什么，人家叫可能可以是吧，就留点余地。相比就是于大豆来说，每天吃豆制品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建议大家每天能够吃15到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的量，这就相当于大约是350克的豆浆，或者100到150克的豆腐，或者40到50克的豆腐干、豆腐丝，或者20克左右的干腐竹。但是腐竹容易发胖啊，高热量食物我记得应该是，所以吃点豆腐吧。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啊，她就喜欢吃一些豆制品，因为呢就是尤其是要进入到更年期，觉得是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跟女性这个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吃点这个豆制品是比较有好处的啊，预防冠心病、脑血栓的这个疾病嘛。下面第六种之后第七种是富含

白藜芦醇的食物。有研究表明呢，白藜芦醇可能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调节血脂代谢、引起血管舒张的作用，对于慢性缺血心肌起一定保护作用，减轻梗死面积，预防心脏疾病。这个白藜芦醇在葡萄、桑葚、菠萝、花生、可可粉、冬笋、白花菜、茭白当中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食物跟血栓之间的关系，部分研究其实还是比较初步的，有效的样本量也相对较小，研究结果仅是就是作为目前作为参考吧，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所以后面它全部用的是可能可以，前面它基本上经过一些这个是吧，比如说欧米伽什么什么，或者是贝塔什么什么，它这个基本上它还觉得说稍微好一点，后面这些就是相对来说吧。所以大家呢，就是食物的多样性还是要保证的。那么减少血栓风险还得做哪三件事呢？除了饮食，我们可以适当运动，长期久坐是会增加血栓的风险的。适当的运动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和血小板的集聚性，那么从而有助于减少血栓的形成。如果动脉血栓出现在心脏血管，它就会导致冠心病嘛。如果我们能适当的进行身体活动，就可以将冠心病发生风险降低20%-30%。此外，还有研究提到，当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时，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将会降低14%；每周进行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时，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将会降低20%。所以，永远在我们的健康，就是卫生健康方面啊，健康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里面，适量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不吸烟。哎，真的，我反正是蛮讨厌吸烟的人。吸烟啊，真的不仅伤肺也伤血管，而且呢，你不仅伤自己，周围的人你也伤哈，就是伤人于无形，不也有形了，能看见还能闻到。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吸烟者患急性冠心病事件、缺血性脑卒中事件以及出血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烟者的 1.75 倍、 1.37 倍和 1.21 倍。 19.9% 的急性冠心病和 11.0% 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事件都归因于吸烟。还有研究显示呢，吸烟可以使就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90%啊，这个概率太高了，增加90%，这就意味着吸烟会增加脑血栓形成的风险。原因在于吸烟可能会增加血液当中纤维蛋白和其他凝血因子活性，促进血小板凝聚。你看是吧，就是真的，你看这个吸烟是吧，还有少喝酒，哎呀，戒烟嘛，限酒嘛，是吧？那么在以前，有一个分析就显示过，每周超过100克酒精的摄入会明显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人家叫后面加的字啊，死亡。饮酒也会增加脑血栓的发生风险，这可能会因为饮酒它是能够诱发心律不齐或者心脏内壁运动异常而引起脑栓塞，那么也会增加血小板的集聚作用，然后激活凝血系统，还会刺激脑血管平滑肌收缩，或者使脑代谢发生改变而造成脑血流，就是流量减少。所以呢，我们平时最好别喝酒，最好别喝啊！实在没办法，必要要喝的时候呢，尽量控制不超过15克酒精对应的饮酒量，这就相当于450毫升的啤酒，或者1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50毫升白酒，或者30毫升高度白酒。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一些高度选手来说，区区一杯酒水怎么可以是吧？但是为身体好，大家真的要自行珍重选择。血栓呢，其实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啊，这个随时有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呢是要命的。想要不被血栓盯上，饮食上多

0: 多注意，同时多运动，不吸烟，少饮酒。好的，今天的这一段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大家真的听得进去吧。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啊进入到的法治与生活的这个相关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聚焦民生的记者张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归家只能啊钻行车库小区的通行问题久未解决，到底是哪里的什么问题，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喂，你好张超。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好吗？
1: 好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咱们City浩特市金济家园小区的回迁户，通过12345的政府平台呢，就是反映他们的4号楼的居民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们回家的通道呢，只能通过一个开放的车库来回这个钻行，完了，一直没有正常的一个回家通道。他们的这个小区呢，是2007年的时候拆迁，2012年他们就入住了，以前它这个通道就是只有一个7-1的这样的拱门，后来居民自行已经把它砸宽了，但是也只能仅限一个人这样的通行。大家也说非常的不方便吧。后来呢，这个门洞拓宽了之后呢，居民完了还有一个坡，就是落差比较大的一个坡吧，行动不便的人呐、老年人呐，出行都非常的不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居民反映，像这样的一个通行通道呢，有一旦出现火情啊，或者是有需要急救的病人呢，120和消防车是无法靠近单元门的。为此呢，就是咱们的居民十几年吧，他在一直就找这个主管部门上访啊，就递交材料。对方呢，咱们主管部门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因为他们的设计图纸确实当时是有这个通道的，但是因为和仅隔一墙之隔的一个叫金城小区，他们用这个墙壁啊，把这个通道是隔开了。但是呢，他们核实了之后呢，这个墙壁本来它就是金城小区的。具体这个事情的发展，然后对，咱们现在就是这个主管部门他们建议呢，是所辖的这个街道与这个相关的单位哈，一起与金城小区的业主和物业协商拆除这个围墙，但是现在目前是金城小区的业主和物业不同意，所以这个拆除工作无法这个推进。我们也尝试联系了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为什么之前明明这个图纸上有这个通道，又被这个金城小区用这个墙围挡住了？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后续的了解过程中。
0: 确实啊，这个，就是在之前没有人来进行这个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件事情哈。确实，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一个是平时的十分不便，真的就像出现一旦是居民楼栋出现火情、重大疾病啊，120车都没有办法进去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处理，确实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相关主管部门，然后其他的像旁边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小区哈，互相给予理解吧，是吧？如果一栋出现问题，它这火势一大的话，其实一墙之隔也会容易造成其他问题出现。
1: 对，
0: 好的，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那么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这样一个内容，在这儿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如果有听众哈，正好是隔壁小区的这些住户听到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现在觉得啊，跟我没什么影响，那一旦发生一些严重，比如说火情这样一些事情，消防车进不来，那么只有火势扩大，最后再进行这样，你看这就得不偿失了。其实有些东西互相理解哈。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是我们这个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哈，于警官来介绍相关内容。

0: 好的，我们下面连线到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于涵于警官哈，给大家来介绍暑期交通安全的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其实呢，这个暑假也已经开始有一周多的时间了，而且在今年的暑期，锡林郭勒盟哈，整个我们的这个受关注度以及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人员都非常的多。那么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教育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邀请我们的于警官给我们来做个相关介绍。
1: 各位同学们，各位家长，大家早上好，我是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于涵，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本次暑期安全交通直播。酷暑盛夏呢，我们这个假期长假也正式开启了，这也是我们孩子们放松身心休闲出游的快乐时光。但对于我们交警部门来说呢，这个暑期也是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和上学期间固定的这个上下学路线不同，暑假呢，孩子们的出行更加自由，活动范围呢也就更加广，逛街游玩呀，走亲访友，夜间外出的这个频次也大幅增加。再加上这个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多，视线受阻，所以会导致行人的注意力分散，道路的交通隐患也成倍的增加。从事交管工作这么多年呢，我们也见过太多令人痛心的意外了，但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都不是突发的重大危险，而是存在侥幸心理、陋习习惯和安全盲区造成的。那今天呢，就专门针对于孩子们暑期最常见、最容易出事的这个出行场景，给大家讲这个听得懂、用得上的这个交通安全干货。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来讲最基础的这个步行安全，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不管是我们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还是初高中同学，暑假出门散步、逛街，找同学，这大概率都是步行出门。但很多安全细节大家常常忽略。首先，必须牢记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走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绝对不能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随意穿行。并追逐打闹。很多孩子们呢，暑假出行有两个致命的陋习，第一呢就是过马路走神儿，低头看手机，过马路的时候戴耳机听歌。夏季呢，路边比较热闹，车辆也来往的比较频繁，可能低头一秒，危险呢就近在眼前，完全就听不到这个车辆的鸣笛，也看不到车辆通行，这也是近几年未成年人步行事故的主要原因。第二呢，就是横穿马路、翻越护栏，还有抢行。很多同学们觉得车少，或者自己跑得快，就可以随意横穿马路。但殊不知啊，我们这个车辆制动呢也需要距离，我们的驾驶员反应呢也需要时间。你一时的抢快，往往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同时呢，夏季雷雨啊、暴雨啊这些天气多发，雨天出行呢也一定要格外小心。

0: 提到的，一个是戴耳机啊，一个是这个看手机，还有随意穿越。
1: 是的，是的，
0: 现在确实是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么您提到这些，我觉得尤其作为家长，对于孩子这方面应该更加的注意，是吧？而且今年夏天我们确实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雷雨暴雨天气是比较多发的嘛，是吧？好，这是关于这个基础的一个步行出行安全。那么关于非机动车出行呢？
1: 啊，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非机动车出行安全的一些重要事项。第二个场景呢，也是我们交通事故的重灾区，那就是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安全。因为现在交通比较方便嘛，暑假很多孩子也会独自骑这个自行车，或者是乘坐家长的电动车出门。但是这里有一条这个硬性的法律规定，大家必须要记住，就是未满12周岁是严禁骑自行车上路。第二个就是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这就是我们这个底线规则，绝对不能违规。
0: 嗯，
1: 然后针对骑行和乘车呢，我给大家树立几条保命的准则吧。就是骑自行车的同学呢，上路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双手要紧握着车把，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也不要超速，更不要就是几辆车之间并行打闹，也坚决杜绝这种双手离把呀，或者是攀附其他车辆载人骑行等危险行为。其实这种很多人并排骑行聊天啊，甚至是追逐竞速啊，很常见。然后在他们就是觉得在开阔路段没有危险嘛，但实则上非常容易被这个后方车辆给追尾或者是剐蹭。
0: 嗯，
1: 然后同时这个提醒一些家长呢，就是不管是家长骑车带孩子，还是孩子搭乘这个亲友的电动车啊，一定要是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这也是最有效啊最关键的这个防护措施。同时呢，我们乘坐电动车一定要坐稳扶好，双脚靠拢放在脚踏处，就绝对不要伸脚或者说伸手触碰这个车轮和轮身，也不要随意晃动打闹。然后家长呢也要注意这个电动车严禁这个超员载人，不要为了这个图方便让这个多名孩子去同乘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车辆这个一些加装的一些防护措施，就比如说是很多人骑车都会遮挡这个防晒帘儿，或者是戴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遮阳帽。但其实这种加装的这种装置呢，会遮挡骑行视线，也会阻碍这个车辆的转向，存在的这个挺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拆除这些防晒措施，让这个出行我们这个视野更加清晰一点。
0: 嗯，其实您说到是骑自行车哈，这就想到我们当年好像也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车少，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是违法的，也是违规的，对吧？另外呢，有一个底线，12周岁、16周岁，还有就是家长带孩子，我们现在一盔一带非常重要，是吧？但是呢，带着小朋友，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这孩子就不带了吧，是吧？不行，你要从小让他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还有您提到这个夏季加装防晒帘儿，确实啊，这个你看你这个阻碍车辆转向啊，然后视野出现一些阻挡啊，这个最后造成一些危险，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就是非机动车辆。那么第三我们要提到是私家车的乘车安全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必须要看，也是比较容易犯错的一个内容吧。
0: 嗯，
1: 就是暑期呢，家庭出游还有这个走亲访友啊，其实带上家长的话，我们这个私家车出行这个频次是最高的。但是这个乘车安全存在的这个误区呢，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都是普遍存在的。首先就是第一条，在车内呀，一定是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这是没有例外的。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觉得短途行车呀，或者说是市区那种堵车，车速慢，后排就不用系着安全带，甚至有的家长是抱着孩子坐车，这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发生了紧急刹车或者是轻微碰撞，这个车辆造成的惯性呢，会瞬间将孩子甩出。所以说，系上安全带是我们行车出行的第一条防线。然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呢，乘车也有明确的安全规范。 首先第一点就是未满

0: 4周岁的幼儿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然后4到12周岁应该使用应当使用这个增高坐垫，并且系安全带。然后12周岁以下的儿童就是严禁乘坐副驾驶的位置，因为副驾驶呢它那个安全气囊冲击力特别大，一旦弹出呢就会对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也这一点呢请各位家长呢也一定要严格遵守，绝对不能纵容孩子们的一些任性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些乘车的陋习大家也一定要杜绝。首先呢就是乘车的时候不能将头手肢体伸出窗外，不能向车外抛洒一些垃圾呀杂物呀，车辆行驶中也不要随意的开关车门，不要打闹喧哗，下车前呢一定要观察车辆后方以及侧方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再开门下车，也是为了坚决杜绝这个开门杀的一些事故嘛。另外呢夏季高温嘛，也是绝对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的，你可能就是出门买个东西啊，多等几分钟，车内温度就能瞬间飙升很高的温度，是极易引发中暑呀窒息呀这些非常危险危及生命。
1: 对，这个其实每年都有，今年我还看到有些地方还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了哈，尤其今年很多地方这气温确实非常的高。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说乘车时不要将头手肢体伸出窗外，不车外抛洒杂物，这个我们特别想跟所有的朋友，这不管当地的来这玩的啊，这个抛洒杂物是吧。另外就是有些家里有天窗，成人小朋友都站过，您是不是也看到过，这个其实也非常危险，一旦前方比如说有车辆的什么东西掉落是吧，它向后的话那个速度会非常的快，打到车窗可能会车窗出现一些裂纹，那如果打到小朋友呢，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千万就不要养成，就是一开始你就让孩子养成遵纪守法守规矩，其实最终就是保他的安全保他的命哈。好，这是我们说到私家车的，其实应该说大家这个走一些国道的时候发现我们这边大型车辆其实比较多是吧。
0: 对，
1: 那这方面您给做个介绍。
0: 我们暑假呢我们可能这个路边这个工程作业或者说是物流运输车辆来往比较频繁，比如这个货车呀公交车呀渣土车这种大型的车辆，也是道路上的这些高危车辆，现在很多孩子呢他不懂盲区的危险，也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然后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知识点，我们大型车辆呢有4个盲区，非常致命的盲区，一个是前轮的两侧、车尾的后方以及车身的右侧，以及这个大型车辆转弯时这个内轮差的这个区域，只要是身处这4个区域，那么驾驶员这个司机就是完全看不到这个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的。所以如果大家出行遇到了这个大型车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首先就是不要靠近它，不尾随，不并行，也更不要横穿这个大型车辆，遇到这个货车转弯倒车呀，就是一定要提前远离，就千万不要就是试图这个加速强行通过。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个大型车辆去遮挡视线大家不管是步行呀还是骑车还是乘坐私家车呢，一定要主动停车观望，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安全无误后再通行不要是因为这个鬼探头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1: 这个鬼探头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就不是大货车了是吧，就有一些 SUV 之类的，你个子不够高其实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大货车的这个4大致命盲区哈，这个是也是所有的人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总之就是遇到大型车吧，能躲就躲是吧，在安全的情况下能超就超。
0: 对，尽量去避让一下。
1: 对，还是要
0: 抢。
1: 确实，因为它盲区确实多，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好，这个是说到的，就是您看咱们就分得特别细。还有一个我看到咱们这边是关于夜间出行和恶劣天气出行安全的一些提示是吗。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暑假呢它是昼长夜短情况，很多孩子呢晚上出门散步夜市游玩或者是遛弯 这个夜间出行这个风险远远高于白天。同时因为我们夜间这个光线比较昏暗，视线受限，驾驶员这个识别行人啊非机动车的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所以呢，大家如果夜间出行的话，尽量是结伴出行，不要走那些偏僻的小路，更不要这个独自夜行。同时呢，如果大家夜行的话，夜间步行，一定要靠路边走，尽量是穿戴一些浅色亮色的衣服，或者是携带一些反光饰品，能够提高自身的这个辨识度。如果是骑行非机动车的话，一定要开启这个车灯，不超速，不飙车，杜绝这个夜间骑行期间这个结伴这个竞速呀、横穿马路这些危险行为。再一个呢，就是天气，其实夏季呢也是突发雷雨、大风这个暴雨天气，然后恶劣天气呢，大家也是尽量减少外出，必要出行的时候呢，大家就远离一些这个大树啊、广告牌、电线杆，然后这个出行的时候要避免远离这个积水的这些山坑，避开这些机动车快速通行的这些路段。同时呢，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暴雨天气呢，这个路面积水，大家可能看着这个不明显，它这个深浅不明，大家千万就是切勿贸然涉水行走骑行，因为大家这个积水下方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井盖缺失呀、路面坍塌的这些隐患，就极其容易造成这个坠落受伤。
1: 嗯，这个特别重要哈，尤其是你走不熟悉的路段的时候，是吧？就最好就是先停车避让。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假期的时候啊，很多的乡间道路，是吧？有些同学也会去乡下老家，这方面呢您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相关安全提示。
0: 好的。很多同学呢暑假也会回到这个家乡的老家，其实这个乡村道路呢比较狭窄，弯道也多，视线也是差的，并且主要就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红绿灯，所以就导致这个车辆它通行这个随意性比较强，所以就是这个安全隐患特别大。在乡村道路出行呢，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占道行走，更不要这个弯道去超车，也不要去在这个路边打闹呀，经过这个村口路口弯道或者说是坡道，一定要减速观望，小心通行。然后近郊游玩或者去景区的话，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不在马路边停车场、小区内的这个车道进行追逐打闹、嬉戏玩耍。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大型车辆的话，其实很多正常的私家车辆，它转弯的话或者倒车也会有视野受限，也会看不到这个路边玩耍这个小孩儿。然后就是不要乘坐这些无牌无证或者说是超员超载非法运营的这些三轮车、面包车或者观光车。我们外出游玩，首先优先选择这个正规的交通工具，坚决杜绝这种黑车或者是带病车辆去出行。
1: 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再说两句哈，就是前两天也是出了一趟门，去趟乡下，我发现有些车啊，明明那个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咱们的这个路嘛，它是转弯车，它就画着这个黄实线单条，也超车，看着特别吓人。我曾经碰到了一辆就是那个大轿车迎面，我们当时就有点懵了、慌了，他幸亏人家给他留出车位，他进去了。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好，那么时间关系，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一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寄语吧，作为咱们这个交警朋友。
0: 在这里呢，我向这个全体同学和家长发出我们这个暑期安全的一个倡议。首先呢，就是学生一定要做到这个严守交规，杜绝陋习，敬畏我们这个规则，谨慎出行。然后家长呢，作为榜样，当以身作则，全程这个监护，并且进行这个常态化的一个提醒，规范我们这个家长的带娃出行啊。同时呢，我们这个家长和学校一定要这个联手，时刻警惕让孩子们守住这个交通安全的红线。然后呢，大家可以暑假嘛，可以放松心情，但也绝对不能放松安全警惕。

0: 可以享受安全假期，但绝对不能漠视我们这个交通规则。
1: 嗯，好的，特别感谢您，时间关系可能只能先聊至此，但是您介绍非常详细了，从各个不同的出行的交通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到我们可能会碰到的比如说夜间呀，这等等方面，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交通安全常识的分享。就像您说到的，家长以身作则，然后我们从小要教育孩子循就是遵循法律法规，我们相关的这些规矩，然后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您，先说再见喽。
0: 嗯，谢谢，
1: 感谢，再见。

0: 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我们的广告音乐时间。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4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了，接下来读杜太白吧。杜太白现在体会出一个词的含义，心神不定。心不定，神就不定，心空让人心神不定。杜太白如今身上是不空的，像背着山一样的负担，或者说像山一样重的负担压在心上，同时又感到身子是轻的，像棉花一样轻。什么丢了呢？魂。如此看来，灵魂还是有重量的。轻重之外，又感到身上特别脏，像被一只癞蛤蟆吞进去又吐了出来。吞吐他的人都是弱小的人，弱小的人群更加狠毒。杜太白喝酒越来越厉害了，过去午饭和晚饭喝，现在是早起也喝，开始喝早酒。说话腊月到了，腊八这天，杜太白早起连粥都没有熬，就着一只咸鸭蛋喝了三两酒算作早饭。中午呢，就着半盘花生米，半盘腌蒜苔喝了半斤，躺到床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表，已是晚上12点多了，这下睡饱了。起床头是懵的，肚子又饿了，他不想自个儿捯饬饭了，便揣上一瓶酒出门去找饭馆。晚上12点多钟，沿街的饭馆都打烊了。打烊也好，晚上12点多也好，街上没人，就无人认出杜太白了。杜太白想起东关河堤上有老段开的一个地摊，专做杂碎汤，捎带卖一些小菜，晚上6点开张，早上5点歇业，专门来让来往沿街的货车司机夜里歇脚打尖，赚的是过路钱，便决定去老段杂碎汤馆吃点东西。走着走着，天上又开始飘雪，一开始是碎雪，后来成了鹅毛大雪。这时起了风，风夹着雪下得越来越紧，越来越急，一会儿就把沿街的地面铺厚了。杜太白想，下雪好啊，下雪好喝羊杂碎汤，喝杂碎汤暖和。杜太白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半个小时之后来到了老段杂碎汤馆。老段杂碎汤馆连个屋子都没有，就是傍着河堤搭起一座帐篷。河堤旁停满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有拉煤的，有拉石子的，有拉木材的，有拉钢材的，还有车上蒙着帆布，看不见车上装的是什么。但车车都是满载，杜太白掀开帐篷的门帘进去，找了个角落，背着人坐下，要了一盘羊头肉，一盘卤豆腐，一大碗杂碎汤，吃起饭来。吃饭之前还是先喝酒，雪天也适合喝酒。周边人说话全是外地口音，杜太白知道那是外地的货车司机。坐在外地人中间，杜太白突然感到特别亲切。沿街人知道杜太白是谁，最近干过什么，一辈子干过什么，外地人不知道。深夜1点多，在老段杂碎汤馆，杜太白身在沿街，脱离了沿街，在外地口音的七嘴八舌中，他感到很安全，心情一好，酒量就涨，不紧不慢地喝着，嘴喝滑了，不知不觉就着菜把一瓶酒喝完了。饭倒是一点没吃，一碗杂碎汤白要了。愣了一回神，杜太白结账出了帐篷，一个人喝了一斤酒，在帐篷里是80%醉。出了帐篷，风迎面一吹，走出一箭之地，就变成了10%醉了。高一脚低一脚往家走，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司马迁突然兜上了他的心头：“腹下为一居，下流多傍役。”是以长一日而久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思耻，汗未尝不发，被沾衣也。说的是司马迁的处境，也是杜太白现在的处境。为什么还活着呢？司马迁遭了宫刑，隐忍苟活。

国忧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为了写史记。而杜太白不写史记啊，这是他和司马迁的区别。司马迁找到了活的理由，杜太白找不到为什么活着。记得一首歌里说，老天，你已经看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记得另一首歌里说，答案在风中飘，谣言止于智者，是非也止于智者，偌大的世界竟无一人是智者，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失髓之位，天地无情，创巨痛深，进退维谷，肝肠寸断，无底深渊。生活，你好血腥啊！我走没处走，投奔不知投奔谁。上回投奔过新乡的二舅，二舅已经傻了，无处投奔就无处走，走投无路呀。世上最危险的动物不是老虎，是人。别的动物吃人是为了生存，人吃人的原因有千万种。别的动物只是吃人，人除了吃人，还能让你生不如死。肠断魂消啊！肠断魂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跟梦露，也就是孟小杰在一起，一种情况是跟众人在一起。同样是肠断魂消，境况和心情是这么不同。杜太白高一脚低一脚在雪里走着，从东关到东街，从东街该往西街，大雪纷飞，他把方向认错了，拐向北街。从北街走到北关，脚下一滑，倒在路边雪地里，挣扎起身又滑翻了，起身几次跌倒在地上，不再起身，趴在雪地上呼呼睡着了。雪越下越大，一时三刻鹅毛大雪将他的身子覆盖起来。夜里3点多了，盐津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一辆外地运煤车呼啸着开来，幸亏司机眼尖，看到前面有一个雪包，以为是别的货车掉下的一个布包，或者说冬天雪天冻死的一条野狗。就是条野狗，他也不敢压过去，急忙刹车，跟随车的搭档下车检查，也是想着万一不是野狗，是个布包，那么包袱里如果是衣服，或者是罐头，或者是猪肉羊肉或者牛肉，或者是一包水果，哪怕是一包蔬菜或者卫生纸，也算是捡个便宜嘛。近前扒开雪包一看，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不是野狗，不是包，是一个人。两人摇杜太白怎么也摇不醒，知道这人喝醉了。两人担心这人被冻死，打量街道，左右人家都关着大门，两人在盐津也不熟，看到旁边有一座阎罗殿，便将他抬进庙里，放到地上，看墙角有一捆稻草，把稻草拆开盖到杜太白身上，然后出门开车走了。待杜太白醒来已是凌晨5点多钟，他扒开身上的稻草，晨光中看到阎王爷端坐在面前，旁边站着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他以为自己来到了阴间。杜太白说，阎王爷，你不想让我活了？爷，我愿意死，爷，到了你手里，你不用骂我，也不用打我，不用刀劈，不用火烧，不用油煎，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活着还是死去，它不是个问题。接着又睡着了。第二天中午酒醒来，方知在阎罗庙里虚惊了一场，杜太白有些扫兴。这些天杜太白有时会想起焦夫人，他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挨了杜天威的打，逃到村北后岗上，担心后山有狼，爬到一棵树上，焦夫人路过后岗，把他带回了焦夫人的家，给他吃饭，让他听音乐。现在又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了，他想再见到焦夫人，让焦夫人把他带走，但是焦夫人已经被他儿子杀了，盐津已无焦夫人，或者盐津也无其他焦夫人。又想起小时候在焦夫人家，焦夫人让他听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后来焦夫人被杀，在焦夫人的丧礼上放的也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便从手机里搜出来命运交响曲，一个人在家里反复听着，听着听着哭了。焦老师，你在哪里啊？焦老师，我想你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天夜里，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他做了一个和南柯一梦一样的梦。大槐树下，他被两名紫衣使者引入大槐安国，山川城

宫殿楼阁都是甚是巍峨。因把孔子、老子、孟子、司马迁、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说得头头是道，他受到国王的赏识，国王把公主嫁给了他。新婚之夜，公主胸前也生着一对削了皮的大梨，往枕头上躺着。转眼十年过去，公主给他生下了五男二女。转眼三十年过去，杜太白发现他发福了，也就是变胖了，就像巴黎去了洛阳开始变胖一样。但公主一点没变老，还像三十年前一样年轻。到了凌晨三点，杜太白的手机没电了，贝多芬的音乐停了，杜太白醒了过来，回味正梦，梦说不好意思，故事有些老掉牙，咱去的就是蚂蚁国，你别见怪啊。杜太白说，但我在梦里好轻松啊，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幸福。又说，我愿意变成蚂蚁。几个钟头竟是三十年呀，南柯一命，一梦一日三秋啊。

第三十章，杜太白又开始羞于出门，在家里除了吃饭，他就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睡觉，晚上睡，白天还睡，除了脑子昏昏沉沉想睡觉，他也想延续那个南柯一梦，再见到那个没有变老的公主。在大淮安国，他有想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什么叫荣华富贵？就是没有烦恼。但这梦永不再来。蚂蚁，一国的蚂蚁人，你们都飞到哪里去了？突然有一天，他不想睡觉了，因为他在梦里没有重回大淮安国，他爸杜天威来到他的梦中。梦中他又回到了小时候，杜天威又在用皮带抽他。杜天威死了20年了，又重新回来了。过去他想，他能经受打击，抗打击的能力强，是因为杜天威是杜天威留给他的精神遗产。杜天威的打和打击都受的了，世上还有什么打和打击受不了呢？几年前他把曹武车的鼻梁骨打折了，被关进拘留所，他用这遗产度过了半个月。咸猪手事件发生之后，杜天威的遗产和遗产的精神也起过起死回生的作用，但这回却失灵了，滑轮了，因为遗产老用也有用完的时候。一块思想的旧抹布擦不了几张桌子，打和打击有了几次的叠加，如同一座房子，上去的人太多就轰然倒塌了。或者说杜天威打他的是身，曹武车事件和咸猪手事件打的也是身，而这次的嫖娼事件打击由身到心，扎到心上了，刺刀扎到心上了。或者说童年时他只有一个爸，现在门外大街上人人成了杜天威，杜天威在众人身上复活了。杜天威精神的失灵，众人众多杜天威的产生，让杜太白感到恐怖，或者让杜太白精神彻底崩溃了。梦里出现的杜天威是杜天威又不是杜天威，是众人合成的爸，一个爸和众人都是爸的关系，滑稽不滑稽啊？如果当时有人这么问杜太白，杜太白会郑重地答，滑稽的底色他是严肃啊。宰了他，杜太白想，宰了梦中的杜天威，就宰了街上众多的爸。睡觉前，杜太白把一柄牛耳尖刀藏到枕头下，杜天威再出现他就拿刀。自从有了刀，杜天威也不来了。这天杜天威又突然出现了，杜太白大喜，一把揪住杜天威的前襟，你往哪里逃？拿起刀来，像焦小宝捅焦夫人一样，一刀捅进杜天威的胸口，接着一刀一刀捅下去。杜天威倒是求饶了，小子捅了18刀可以了。杜太白不理，又一刀一刀捅下去，累得满头大汗。醒来原来是一场空，失望之余，杜太白又哭了。

好了，今天呢，红色家书写这封信的作者是大家很熟悉的吉鸿昌。1895至1934，原名恒立，别号世武，河南扶沟人，著名抗日将领。18岁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开始戎马生涯。1931年，吉鸿昌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蒋介石解职，并且勒令出国考察。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从同年6月开始，吉鸿昌率部北征，所向披靡，三战三捷，收复察东失地。22日收复康保城，同年7月收复保昌、沽源和多伦，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9·18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对全国抗日民众产生极大鼓舞。1934年1月，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逮捕，14日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进天津陆军监狱。22日被秘密押解至北平军分会军法处，24日被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殉难前的几个小时，吉鸿昌向将军向这个敌人要了笔墨和信纸，写了一封正气凛然的遗书和3封短札，致夫人胡红霞的短信便是其中之一，稍后我们要分享。写完信之后，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在刑场上写下浩然正气的就义诗，并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敌人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致妻子胡红霞：红霞，吾妻贱，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度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肝等用，我比主矣。小儿还是天津托余先生照料上学，已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2、3、4弟照应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鸿昌手起。1934年12月24日，十一。

0: 喜欢听爷爷讲。
1: 好了，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聊。
0: 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2: 心情。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人到老年啊，最大的期盼就是手里有余钱，生活有保障，看病养老啊，这样的话心里不会发慌。那么过去常说的养儿防老啊，存钱养老等等呢，到如今人均寿命啊可以说越来越长，那么仅仅依靠基础养老金以及银行的存款，想要舒舒服服的安度晚年，不少老年人还是感觉到比较吃力。那么更好的应对这样的人口老龄化，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清晰地勾勒出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的一个路线图，来推动啊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来引导金融资源啊兼顾个人的养老财富与养老产业的这样的发展，让金融力量稳稳地托举啊亿万群众的幸福晚年。那么已经步入老年的朋友都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一个了解。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例子，63岁的王女士啊，已经退休3年了。那么退休以前呢，她也总觉得每月按时领取退休金啊，日常的开支也完全的够用。那么多余的钱呢，全部的存入银行定期。真正步入老年以后呢，她慢慢的感觉到了一些压力，年纪在变大，体检、买药开销可以说是逐年的增加。那么想要出门旅游呢，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手里的资金啊难免有些紧张，只靠一些基础的养老金以及存款，可以说抗风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王女士就说啊，年轻的时候只懂得存钱啊，总觉得理财离老年人比较远，现在呢才慢慢的明白了，合理的规划资金啊，手里呢多一重保障，晚年过日子啊才不会精打细算，处处的发愁。可以说这样的感悟呢，也说出了许多退休老年人的他们的心声。那么当下呢，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存款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一部分人开通了个人的养老金的账户，购买养老类的产品，但是呢并不清楚啊如何进行一个合理的配置，还是呢有些长辈呢依然是固守单一的这种储蓄的方式啊，不了解啊养老金融相关的一些政策的红利。很多的朋友啊习惯用短期理财的这样的思路来看待养老储备啊，总想追求一些高收益，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养老资金追求的是一种长期稳健，老年朋友想要理性的看待啊各类养老金融的产品，并且呢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的状况还有储蓄多少进行一个谨慎的选择啊，不要盲目的跟风投资。不少老年朋友认为呢，养老金融呢就是通过普通人购买理财，其实呢养老金融它包含着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啊方便咱们老百姓啊积攒养老钱。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各地的养老院还有社区养老服务站点提供的一些资金的支持，改善养老的环境。那么有相关的专家就说呢，养老金融不只是老百姓理财。理想的模式啊是大家积极的来攒这个养老资金啊，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呢来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良性循环。当前呢我们的养老保障啊三大支柱发展并不均衡，基础养老保险的负担还比较重，个人养老储备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相关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长寿风险。很多人啊他低估之后20-30年的这样的生活医疗还有护理的开销，选择呢养老相关的金融产品，不要只盯着收益率，优先看重资金的这种确定性，
优质的产品呢，可以和养老护理以及康养服务这样相结合，实现一个资金与服务的一个双重的保障。政策持续完善，但是大家啊，接触各类养老金融产品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啊，守护好我们一辈子积攒的养老钱。那么首先呢，就是心态不要走极端。一部分老年人啊，他轻信呢陌生人口中的这种超高回报的养老项目，落入啊养老诈骗的圈套。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害怕的是任何的风险，只愿意呢存定期啊，长期单一的存款，资金呢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大家呢要量力而行啊，多元稳健的来规划自己的养老金融产品。还有呢，就是应该善用啊线下的人工窗口。很多的养老金融业务线上的流程比较复杂，老年人呢不容易看懂操作，那么遇到不懂的业务啊，尽量前往正规的银行网点来进行咨询他们的工作人员，不要轻信微信还有短视频里啊陌生人的投资指导。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仔细的辨别各类的产品了。市面上啊不少的理财产品啊，仅仅他们冠以养老名称，并不具备啊长期的一个养老保障的属性。那么选购以前，老年人应该仔细的看清产品的规则啊，不要冲动的交钱。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城乡服务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城市养老金融的服务啊，可以说相对的丰富一些，县城我们的牧区老年朋友可选的渠道可以说非常的少。那么老年人呢，可以要关注本地的信用社、国有银行网点推出的这样的普惠的金融服务。监管部门啊，也应该呢针对这些问题出台治理的措施，要求金融机构保留人工服务的窗口，还有持续的开展老年人他们的金融科普，不断的呢丰富合规养老金融的产品，严厉打击各类假借养老名义开展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来守住老年人的钱袋子。养老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大事，从单纯的存钱养老到利用国家政策做好多元化的储备，可以说养老观念正在慢慢的转变。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面对各类的养老金融的产品，保持一种理性的心态，不贪高息，量力而行，远离啊陌生推销的啊所谓的一些养老投资的项目。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所有人的期盼。伴随着各项养老金融政策的落地，我们也相信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够拥有一个稳定舒心的晚年生活。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0: 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1: 不能吧？
2: 不会吧？
0: 怎么可能？
1: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2: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0: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3: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退休老年人走出家门，通过运动、娱乐等等这样的项目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然而呢，有记者走访多家的运动以及娱乐的场所，发现啊，一些场所以65岁、70岁、75岁为阶梯，设置呢年龄准入的一个红线。这个现象啊，无疑给银发族享受生活服务设置了隐形的障碍，使他们呢难以获得相应的服务。旅游、金融、线上消费等等这样的领域啊，不少商家呢通过简单设置年龄的上限，设置复杂线这样的准入门槛，将年龄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挡在消费的门外。旅行社呢拒收高龄的游客，那么银行呢对老年群体设置信贷产品年龄的壁垒，还有电商平台全流程线上验证，排斥啊不会操作的老年用户，一道道硬性的准入红线，制造银发群体的消费不公，破解老年人的消费被壁垒啊，不能简单的一刀切放宽门槛，要以啊全方位的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为抓手，兼顾呢风险管控以及啊普惠的便利，来打通老年人公平消费的通道。层层准入的门槛撕开的是银发消费的一个缺口，加剧老年群体他们的生活不便。消费权可以说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年龄和数字技术操作的能力不应该成为划分消费资格的一个评判的标尺。不少独居老年人有出行、理财还有采购的需求，但是呢因为准入限制只能放弃。一些牧区啊，还有低学历的老年人看不懂电子协议，线下人工窗口也在不断的缩减，办事啊可以说处处碰壁。一边是庞大的银发消费市场的一个持续的扩容，商家呢争相推出老年保健品还有养老产品，那么另一边呢却设置一些严苛的准入的规则，将老年群体呢排斥在标准化服务之外，形成啊逐利无底线，服务有高墙这样的矛盾的局面，违背了银发经济的一个惠民的初衷。那么破解准入红线带来的这种消费不公，核心的解法啊是系统化的来推进啊全行业的一个适老化的改造，平衡风险刚性与服务的温度。适老化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增设的老花镜或者是休息的座椅，而是呢要重构消费准入全程的规则，用柔性的服务来替代硬性的门槛。线下场景保留人工服务的窗口，简化

纸质的材料啊，提供大字的合同，还有语音讲解，专人协助签字。针对高龄还有认知偏弱的老年人，设置啊双人告知、家属确认、缓冲的机制。那么线上平台啊，这种线上的独自适老化的模式，精简验证的步骤，还有支持啊线下的核验、电话预约等等。金融旅游业也要摒弃啊单纯的这种年龄的限制，将啊审核的重心转向健康状况、还款能力，还有陪同保障啊，建立差异化的准入方案，由配套保证啊可以进行一些正常的消费。完善适老化的配套，还需要监管，划清一个行业的标准，倒逼商家来破解这些隐形的门槛。市场监管、文旅、金融等等部门啊，出台银发消费适老化的一个规范，明确呢禁止以年龄、数字操作能力为由来拒绝啊老年人他们的正常的消费，开展一些专项的治理，对设置不合理的准入的红线、无适老配套的商家，那么要依规进行约谈整改，公开的曝光，建立一些银发友好商户的评选机制，来鼓励啊门店保留一些现金的支付，还有人工办理的渠道，落实老年消费他们的绿色的通道。那么同时呢，也要完善啊纠纷快速调处的这样的机制，老年人遭遇到准入歧视，可以一键投诉，简化一些举证的流程，来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经典选读栏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益多老师一起来了解和学习如何走向大人之学的学问。李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大学，是吧？
2: 是这样的。
1: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详细给大家讲解的这一句话的内容，也是大学里面的三纲。
2: 是这样的，在大学的这一部经典的一开始啊，就开宗明义的就点出来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觉得这个明明德很不容易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两个明？这个明呢就是明白的明。
2: 对，
1: 嗯，
2: 那首先呢，他说这个大学呢，我们上一次也都谈到过了，这个大学呢指的是大人之学。
1: 对，
2: 就一个心量广大的人。
1: 嗯，
2: 我想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人。
1: 对，
2: 所谓量大福大嘛，是吧？我的心量越广大，我的福报越大。
1: 是，
2: 我怎么成为这个大，这个心量广大的人呢？
1: 嗯，
2: 怎么成为一个啊，有心胸宽广的福报圆满的人呢？
1: 是啊。
2: 那么这个大学之道就讲的，你要想成为一个，我们要想成为一个
1: 心量广大的人，
2: 啊，智慧高远的人，他是有方法的。这大学之道就是指他的方法。
1: 嗯，
2: 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在明明德。
1: 明明德。
2: 哎，那么明明德呢？这里有两个明，是吧？在明明德。那的第一个明呢，是一个动词。
1: 哦，
2: 哎，那个这个明呢是明了的意思，
1: 明了，
2: 明了，我们就说搞明白，
1: 对，
2: 或者说我们用一个现代的语言叫开启，
1: 哦，开启，
2: 哎，就是把它打开，
1: 嗯，
2: 打开。那第二个明呢，是指我们自己本来所有的智慧，
1: 哦，是我们每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
2: 对，那个第，然后德呢是指我们每个人本来所具有的才能。
1: 哦，德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才能。
2: 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具有很多无尽的智慧，我们也有很多的才能。
1: 嗯，
2: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自己不知道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把它开启，叫开启人生智慧。
1: 哦，那怎么开启？
2: 增长我们的人生才能，那怎么开启呢？
1: 对。
2: 哎，那么这个古人他就告诉我，他说要明明德。
1: 嗯，
2: 那其实所谓的这个明，
1: 嗯，
2: 我们讲的就是指的古人讲的叫自知之明。
1: 哦，自知之明。
2: 哎，就是我要去了解我们自己。
1: 嗯，
2: 了解我们自己本来具有哪些美好的品德。
1: 哦，
2: 所以呢，在这个这个三字经里头啊，
1: 嗯，
2: 一开始讲过这样的话，叫做人之初
1: 性本善，
2: 性相近
1: 习相远，
2: 狗不叫，
1: 性乃迁，
2: 交之道，贵以专。哎，那这句话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人都是本来都是很善良的，
1: 本性善，
2: 本性是善良的，本性也是有很多的智慧和光明的。嗯，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嗯，比如说错误的观点，嗯，错误的看法，
1: 世界观价值观，
2: 哎，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言语，错误的行动，嗯，使得我们经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1: 对，
2: 是吧？那么这个错误的思想观念，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就 导致都是错误的结果。所以我们人生就不幸福。那么这个让我们开启我们的人生智慧，实际上什么意思呢？首先发现我们哪些地方做错了，
1: 先找做错的地方，
2: 哎，我们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当一个人改正了缺点错误，他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时候，那当然他的人生结论开始就不一样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开启自己的人生智慧呢，首先就是说这个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1: 首先要从认识自身开始。
2: 要认识自身开始，那么这个就是 这是第一个名，是吧？那么这个德呢，就是我们本来所具有的这种美好的品德。
1: 哦，
2: 哎，美好的品德。比如说我们这个本来是对人是很了解的，
1: 嗯，
2: 是吧？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人都不了解了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2: 啊，那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想要了解很多的人，这个别人的想法，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1: 嗯，
2: 可能是在学校里啊，我们做学生，
1: 特别想知道老师的想法，
2: 我还特别想知道考题的内容，是吧？当然不是说押题了，是吧？那我们想知道老师的想法，想知道呢同学的想法。
1: 对，
2: 那我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呢，我想知道领导对我什么要求，领导的意图，是吧？我企业的发展方向，然后我去做营销的时候，我希望知道呢
1: 客户的想法，
2: 希望什么。
1: 对，
2: 那如果我是在这个在做这个开发，是吧？那我希望开发出一个社会 消费者欢迎的商品。
1: 对，
2: 我想提供一个消费者喜欢的服务。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经常发现呢，好像我不了解。
1: 是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为什么不了解呢？那不了解其实我们知道，那就叫没有智慧。
1: 哦，
2: 所以说这个，所以要开启我们的智慧就很重要。所以你看，在我们古人讲啊，孔老夫子也都讲什么叫智呢？叫智就是知人，
1: 知人者智。
2: 哎，知人者智嘛，我知道别人的需要，
3: 知道别人的想法，我知道别人。那要想知道别人，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啊？哎，所以说他这个知人呢，他就有一系列的方法，怎么才能知人呢？那知人的前提是对自己要了解。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2: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观察一下自己，我们自己这一辈子要干什么，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2: 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晰，是吧？那么我们自己的需求都是哪些，是吧？我真正对自己的生命很负责任，对自己很了解的时候，那我对别人呢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了。所以就是要所谓叫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去了解自己，然后呢进一步呢去了解别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容易知道别人的想法呢？那是因为我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想法，
1: 自己想法太多了，是吧？
2: 自己想法太多了，就没有时间去关注别人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周围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需要啊，或者说家里的亲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想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啦，自己的生活啦，自己的收入啦，自己的感情啦，自己的喜好啦，自己的
1: 这个什么穿着打扮啦，吃喝等等，我天天都想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关注别人。好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事情特别敏感，对别人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敏感。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想了解别人的话，就要把自己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要把它慢慢的放下。那么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和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知道父母亲人的想法呢？ 那实际上在了解父母亲人的感受的过程中，我们的智慧 慢慢的就开启了。那这个就是讲的，这个是要明明德。
1: 那下一点呢，清明呢，是不是也跟这个明明德有联系的？
2: 当然有联系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开启，它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于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亲人，在于帮助别人。这个清明呢，就是讲是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
2: 哎，那帮助别人从哪里开始做起呢？是从帮助我们的亲人开始做起。
1: 对，往往容易对亲人生起帮助的心。
2: 对，那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关心我们的亲人是吧？比如说孝敬父母。
1: 对。
2: 那从孝敬父母开始做起，所以古人讲这个夫孝德之本也。啊，我们不要开启我们的明明德吗？
1: 对。
2: 那我德的根本在哪里呢？
1: 在孝。
2: 在孝。
1: 哦。
2: 你看这个，我们在尽孝的过程中，其实尽孝就是亲民的第一步。
1: 嗯。
2: 所以亲民就是我以外的人，我对我以外的人去服务，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
1: 嗯，
2: 去感恩他们对我们的这种贡献啊，对我们的这个无尽的付出。那么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就更加的了解了他人。
1: 嗯，
2: 所以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呢，我就感受到他人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去孝敬父母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父母的需要啊？能不能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关怀呀？
1: 啊，
2: 这个其实是一个亲民的过程。
1: 哦，
2: 那么由开始关心父母呢，进一步把它开始扩展到比如说关心我们的这个
1: 亲人，然后除亲人以外的人，
2: 哎，兄弟姐妹啊，
1: 嗯，
2: 然后呢，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朋友，
1: 对，
2: 我们的客户，
1: 嗯，
2: 啊，然后我身边中的这些需要我帮助的人，
1: 嗯，
2: 啊，我这个心胸呢，慢慢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来扩展，
1: 哦，
2: 所以要想成为一个这个心胸宽广的人，啊，那我就要首先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
1: 哦，
2: 别把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放下。
1: 嗯，
2: 把这个我放下，变成一个无我的，
1: 啊，
2: 为他人着想的人。那为他人着想的人，开始怎么为谁来着想呢？先为自己身边最亲的人来着想，
1: 为父母着想。
2: 对，为父母着想。
1: 嗯，
2: 比如说父母亲人的感受啊，
1: 嗯，
2: 然后慢慢的体会，通过体会父母亲人的感受，然后呢，来慢慢的体会我们周围的，比如说领导的感受，
1: 嗯，
2: 然后这个老师的这种感受。是吧？其他人的感受，那如果我们连自己父母亲人的感受都感受不到，那我们感受到别人的也很难。
1: 在亲民，就是说，去关心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其他的人，去亲近这些人，去关心人，
2: 去帮助他们。用一个现代的语言来讲呢，叫做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敬和，网址www.51cjh.com。
2: 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智慧呢也会不断的提高。
1: 嗯，
2: 那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提高，越为他人服务，我们的智慧越高，越愿意为他人服务。
1: 可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一为他人服务，我自己的事情不就管不好了吗？是会为我自己就东西就越少啊，
2: 那个
1: 付出越少。
2: 所以这个呢，就也涉及到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啊，经常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在这个《道德经》上也讲过，是吧？
1: 嗯，
2: 既为人，己欲有。既与人己欲多。
1: 哦，就是说你想给别人给的越多，其实你自己拥有的越多。
2: 对对对对，
1: 哦，
2: 是吧？越帮助别人呢，其实自己呢
1: 得到越多。
2: 首先，你比如说我们有能力，我们去帮助别人，其实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 这是不是就是吃亏是福的道理？
2: 那当然也是吃亏是福了。而且呢，你去帮助别人了，等于我们是爱别人，对吧？
1: 对。
2: 那么爱人者，
1: 人恒爱之，啊；
2: 哎，敬人者，
1: 人恒敬之。
2: 对呀，越帮助别人，越去恭敬别人，反倒会赢得别人的更多的关怀和帮助。那我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
1: 是，对。
2: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人的世界里头，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那孤独的一个人生活呢？这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我们世界特点就是在人群中生活，怎么和人来相处呢？ 一个纯粹的爱人之心，恭敬人的心。嗯，那我们想要爱人，想要去帮助别人，就要有智慧，就要有能力。嗯，所以呢，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那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如鱼得水。那把这件事情呢，越做越好，相辅相成，越做越好，做到至善的程度。
1: 啊，我听李老师这么讲，我想起来一个人啊，就是最近刚认识的一个老阿姨，她已经78岁了，她给我讲在30多年前她的亲生儿子17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去世了。嗯，去世的时候是被另外一个年轻人给撞的，那个人开了车撞了他的儿子，当时他非常伤心，可以说是伤心欲绝，他唯一一个就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特别优秀嘛，当时他就跟他的老伴商量，使劲商量说的到底怎么办，因为 如果是我们就这样置之不理的话，这个肇事司机可能会被判刑。判刑以后，这个小伙子一生就毁了，他家是农村的。后来呢，这对夫妇俩就主动的找到了部队的领导，这个司机是部队的嘛，给部队领导说能不能不要给他任何处罚，让他退伍回家就好了。后来呢，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这件事情过去3年之后，这个阿姨说她都不能够忘了她的儿子，而且她自身啊是沉浸在
2: 所以你看，这个就要是从这个大学之道的这句话上来讲，是吧？那首先他自己有丧子之痛，
1: 对，
2: 那么他就知道天下父母其实呢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1: 对，
2: 因为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也明白别人的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
1: 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2: 是吧？那么你看，那么他肇事的这个也是一位年轻人，
1: 年轻人，
2: 那也是呢一个别人的父母的孩子，
1: 对，
2: 所以呢他这个心就开始由爱自己的孩子这份心拓展到了理解别人，爱别人的孩子了，
1: 对，他说把这个孩子判了刑，我的儿子还是回不来，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他的心理解到别人的想法，理解到别人也有父母，是吧？那么父母的想法他理解了，所以他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开启了，
1: 是，
2: 他再去关
1: 很多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愿意把它叫做妈妈，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孩子，所以你看这就应了一句话叫做爱人者，人恒爱之，人恒爱之，他爱护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孩子也来恭敬他，也来孝敬他。嗯，对，连他们家的这个保姆都愿意现在已经改成不叫阿姨叫妈了，叫妈，因为非常的体谅别人。对对对，嗯，所以说起来我觉得我们身边这样的好人真正用实际的行动做出来了大人之学，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2: 对，在爱别人的过程中让自己的心量呢更加的扩展，
1: 嗯，也让自己的智慧呢更加的提升。嗯，其实他的人生还是很快乐。
2: 对对对，好，听众朋友，嗯，其实真的是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在宽恕别人的过程当中，在体谅别人的过程当中，
1: 我们的内心收获的是一颗安然的心。对，嗯，也很踏实，
3: 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听众朋友，有人说啊，孝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1: 孝经天子章中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这说明了孝道对个人修养的重要。孝是回报的爱，古人常以乌鸦反哺来教育子女莫忘亲恩，小鸟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 下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林先生本来在一家外企供职，然而一次意外使他的左眼突然失明。林先生失去了工作，到处求职，却因为形象问题连连碰壁，养家的担子自然落在了妻子的肩上。天长日久，妻子开始鄙视丈夫的无能， 并向功臣一样的对丈夫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同时，林先生的老父亲也成了他妻子的眼中钉。妻子不止一次的跟丈夫商量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丈夫总是不同意。有一天，他们为这件事在卧室吵了起来，妻子嚷道：“那你就跟你爹过，咱们离婚。” 林一把捂住妻子的嘴：“你小声点，当心让爸听见。”第二天早饭时，父亲说：“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每天上班，孩子又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所以我想到老年公寓去住，那里都是老人。”林先生一惊，父亲昨晚果真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了。 他刚要说一些挽留的话，

他妻子就瞪着眼在餐桌下踩了他一脚，他只好又把话咽了回去。第二天父亲就住进了老年公寓。星期天，林先生带着孩子去看父亲，进门便看见父亲正和他的室友聊天。 父亲一见到孙子又抱又亲，还抬头问儿子工作怎么样，身体好不好。林先生好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脸上发起烧来。你别过意不去，我在这里挺好，有吃有住还有玩的，父亲这样安慰儿子，看上去很满足。可是林先生的眼睛却渐渐的 涌起一层雾来。接下来的几天，林先生因为父亲的事寝食难安，挨到星期天，他又去看父亲，刚好碰到市卫生局的同志在向老人宣传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意义，问他们有谁愿意捐。很多老人都在摇头， 说他们这辈子最苦，要是死都不能保个全尸，太对不起自己了。这时林先生的父亲站了起来，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捐给自己的儿子行不行，二是趁活着捐可不可以。我不怕疼，我也老了，捐出一个眼角膜生活还能自理，可是我儿子还年轻呀。 他因为这只失明的眼睛失去了多少求职的机会呀。听完这席话，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谈笑风生，把震惊的目光投向老泪纵横的父亲。这时林先生已说不出话来，他满脸泪水，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步走到父亲身边，和父亲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国古代有一首劝孝歌，里面有两句话：人不孝其亲，不如亲与寿。语句直白而又深刻。孝是一切道德和爱心的根源，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听众朋友， 论语当中有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就是做人的根本，因此学问的根本在于培养孝道，让人生拥有爱的人性光辉。孝是爱的根本，也是爱的最初形式。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又会对谁付出真心？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珍惜安全要点，请牢。

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时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喜欢动感音乐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听到我们广播的传递，也一定感受到我们的一份热情。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呢来感受不同以往的风情，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30和大家准时有约。同时呢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重点留意一下下午15:30的重播，除了周二下午的检修时间哈，其他时刻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在您的耳边。那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样一个时间哈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今天呢在节气当中行走到了大暑时节。那么除了大暑之外哈，我们的节目还会了解哪些不同以往的重点讯息呢？下面时间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啊，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主题行程旅行四季。大暑时节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要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哈，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避暑日，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一些比较气温啊相对来说的差比较大的地方。可能很多朋友说不用去外地啊，锡林郭勒就很美。没错，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还看到很多的外地车牌哈，在我们的城市街道穿行而过，流连忘返，可见呢还有很多的牛马是向往草原的，恭喜您哈，来对了。但如果说呢您想要有更多选择性的话，包括我们的城里的朋友想出去的话怎么办呢？来，我们一起感受中国内陆避暑的一些王牌城市，甚至有些地方哈绿到让你觉得发冷。因为啊绿色有先天性的一种保鲜功能，会让你觉得眼睛舒适，其实身体也会觉得舒适。比如说今天请不要忘记喝一碗绿豆汤。好，来说说第二站行程哈，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绿豆汤，它只是在这个今天哈相对来说要安排的一个美食，但是在大暑节气还有很多的讲究是和我们的身体养生有关的，所以呢稍后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站行程，耳听八方。那最后一站行程呢还是我们不变的服务课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同城零距离，这也是我们供求热线的节目的升级版本哈。有更多的讯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大家来联络我们，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两部电话全程开启，欢迎大家随时在导播处留言，或者是直接打通以后接入到直播间和主播阿蒙互相沟通。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除了刚才介绍的两种方式之外呢，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找到我。好，稍后的直播欢迎各位来走进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5: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 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6: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手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听到这首绿光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哇好清凉啊，能够让我感觉到哈这个热到度日如年的这种温度也会慢慢的降温。没错，很多朋友呢在今天在这个节气上感受到了大暑的威力哈，就觉得你动一动浑身就一身汗。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也许呢是需要去破除现在的一个环境，去找到更舒适的地方，去考虑做一个避暑的措施呢？好，今天呢我们在旅行四季当中呢要和各位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咱们中国内陆的一些避暑王牌城市。也许有些地方哈还真的会让你觉得绿到发冷，因为呢这个传说当中的一些林海啊绿地啊，它绝对呢能够带给你的是视觉上的震撼，还有这个心灵上的共鸣。所以呢接下来哈，我们也希望在入伏之后哈，如果您去到这些地方呢警惕不要冻着。好，接下来呢就和阿蒙一起分享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的这些绿到发冷的避暑胜地。好，第一个地点呢是黑龙江的呼中。好，这座城市很冷门哈，它其实呢算不上一个城市，只能算一个小镇，但是它有一个别样的称号哈，叫做中国最冷小镇。那么它具体的位置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呼中区，七月的平均的气温哈只有17度，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很大，95%以上哈，够能说服问题了哈。另外呢就是山林松风，溪流清泉，酷夏宜人。那么如果说哈您正好能够赶上当地的阵雨初歇的话，你会看到哈整个天际都会升起彩虹桥，清凉的莽林呢也会带给你的是一片绿意盎然。好，我们来着重了解一下这座小城市哈。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不会想到哈，在两个月前呢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找到了一个标题，就是南方热热热热热，但是我们中国最冷的小镇呢上冻了。哎，没错，在两个月前的5月份哈，呼中还下了一场大雪，当地很多朋友都觉得哇、哦、这太习以为常了啊，在我们南方很正常啊。啊，在你们南方很正常吗？不正常。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种反常的天气哈，要么就真的是有冤情，要么就真的是这座城市哈冷到让你发癫。所以呢我们要发现的是每座城市的骄傲哈。也许呢南方地区觉得24度的空调才能续命，但是在北方，在这座五线城市，你可能来到了之后哈会发现5月的霜好像真的会打掉茄子。如果要去到这边其实很简单哈，您可以考虑呢直接就自驾。因为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网络上分享的一些这个攻略哈，里面都提到了去大兴安岭，去呼中，去全国最冷的小镇看一看。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哈家住兴安盟的朋友应该呢是会在这边自驾比较快。那锡林郭勒呢可能需要绕点路，但是做好攻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是能够让四条轮子去的地方哈，那就不是远方。那么需要说一下哈，这里呢拥有大白山、苍山石林等等自然景区，这些都是免费的。另外呢如果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可以去到这个驯鹿园，还有佛园岭等等，这也是特色景点哈。那么夏季呢可以避暑徒步，冬季呢也可以去体验冰雪活动。而且呢当地还很有意思啊，他们因为是挨着这个大兴安岭啊，它产啥呢，产冷水鱼，产这个蓝莓，他们还有一个定期的蓝莓宴啊，特别有意思，尤其喜欢蓝莓自由的朋友可以到那边哈。最近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美丽国

的大蓝莓不好使了，有问题了，那咱就吃点国产的，国产的嘎嘎棒，嘎嘎好。所以呢，交通方面的，如果说坐飞机的话，可以从这个加格达奇机场直接转乘大巴抵达，可以从锡林郭勒哈转呼和浩特，转北京等等，这些中转都是可以做到的，您直接查一下行程表就 OK 啦。好，如果连黑龙江都去了，那不来内蒙古的阿尔山说不行了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新安落叶松尚未落叶的时候，晚去一点呢，你可能就在这里就上冻了。那么说到咱们内蒙古的新安盟的阿尔山哈，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在81%以上，植被的整体覆盖率呢是95%以上，剩下的八月份哈，你可以看到的是满目苍翠，该月的平均气温哈只有20度左右，最多不过21哈。比如说您可以看到的是林海共云瀑，火山成天池，这是最纯正的北方的避暑感。就是很多南方朋友为什么他会觉得紧张，是因为什么呀，高楼林立，那种钢铁水泥的感觉会给人压抑感，而且呢他们因为要长期使用空调，空气当中啊那个漂浮的因子都是二氧化碳。所以说呢，哎，如果不久后的8月底到9月份哈，如果您呢还没有尝试来过内蒙的话，除了锡林郭勒之外呢，咱给大家推荐一下内蒙古的阿尔山啊，在新安盟，它的阿尔山的温度呢非常好哈，微寒，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去到阿尔山这边呢也要做攻略的哈。其实说到攻略这个东西，我想提个额外的话，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一些网上的微词哈，说来锡林郭勒堵车了，走不出去了啊，这个物价高了等等。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哈，无论是一线的北上广，二线的啊像天津等等城市，或者是咱们五线的锡林郭勒等等的一些小城市，咱们都是要做攻略的。也许我们很热情，也许我们很好客，也许我们的措施也是正在搭建当中，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便利条件。那作为游客，我认为到任何地方都是要做攻略的，包括来这个地方，如果说哈您要吃的话，可能你这个时候找不到纯正的猪肉，你可能只能找到纯正的牛羊肉，对不对？你起码得知道您的衣食住行怎么样安排才合理吧。然后呢，如果说是因为一个贸然的冲动，听到一首歌说手拉手唱几歌，我们就来到锡林郭勒，然后觉得哎呀体验感不好，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的匹配度也许没有完全找到频率呢？就是我觉得起码你要知道周边有哪些除了那达慕会场之外可以去玩的地方，这些在网络上一搜比比皆是，包括我们当地很多的文旅新推官哈，我看他们一直在致力于推广我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旅游，您不加团都可以，只要随便在路边问一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他都会告诉你，哎，附近可以去百年喜乐，是不是？还可以去黄金草原，对不对？可以去到贝子庙，他会给你指很多的路。所以我觉得哈，咱们一定要做攻略，这也是我想和很多游客朋友分享的。攻略这个东西哈，随便一搜都有，自己的感受呢却是你独一无二的，去体验去感受，让自己的心情还能够融入这片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好，回到话题哈，我们奔赴这个阿尔山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来，我看看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七八月份的阿尔山它的气温是比较维持的，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哈，这个阿尔山这边呢它有22度解锁的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体验哈，那就是您可以去到这个最大的景区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一个核心景区哈，就基本上要看小天池就去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像当地的石塘林，这个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还有驼峰岭天池啊、杜鹃湖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你会觉得落俗，但是它绝对是能够靠谱的、保值的。另外呢，城市融合森林草原风光，还有很多的一些新修建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好森沟国家森林公园啊，您可以直接乘飞机到伊尔市机场，或者是坐火车到阿尔山北站，自驾或者包车游览都行。阿尔山呢这边做得特别好，因为身边有朋友去过，他就说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适合怎么样告老还乡那种感觉啊。我说你就是现代陶渊明，所以说想去现在立刻买票走。从内蒙出发呢，我们还可以到周边的新疆感受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新疆离内蒙特别近啊。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给大家推荐的天山雪岭云山的故乡，非常厉害的一个城市，叫做库尔德宁。库尔德宁呢，它是位于新疆伊犁的哈萨克自治州，是咱们国家级的雪岭云山的自然保护区。就是说，整个这片山头子，它都种的是雪岭云山，而且是纯天然、纯野生的。那么，雪岭云山是什么呢？它是常绿叶的针叶林，
分布在天山海拔1500到2800米中山带的阴坡，阳光直射它是长不好的，只要是在阴坡你会看到漫山遍野。它的这个高度哈，平均是60到70米，在我国西北和中亚荒漠地区，四季青翠的雪岭云山将戈壁沙漠的严酷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你会发现这是真正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库尔德宁为什么刚才被阿蒙称之为比较厉害的城市呢？因为如果说哈，你在梦里曾经梦到过自己在森林当中迷失了自己，那么也许这片森林就是来自于库尔德宁，因为它被誉为是天山最美的绿谷啊。说到这里呢，它的原始的这个云山林还有山地的森林草原景观呢是独一无二的，尤其呢当地的平均气温就是在20度左右。它这个全球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雪山云山林啊，它的覆盖率呢也很高，最关键的是它的景点也很丰富，来这边呢可以去奇望德观景台，还有像十里画廊、云山王等等。尤其哈，就很多的露营的朋友可能会首选6月到8月份去避暑啊，这是黄金时节。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露营营地哈，基本上门票很便宜，才60块钱一个人啊。而且呢，景区内呢还有溪流啊、草原啊、雪山和云山交织，被誉为天山最美绿谷，非常适合那种啊，就是不要挑战极限，只是想要轻徒步和重度摄影的一些发烧友。啊，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哈，里面说稻花香里说丰年，没错，库尔德宁的这个丰年哈，在于它丰富的绿色，尤其是人嘛，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感觉到哈，人是一个感性动物，人们总是在夏天怀念下雪的冬季。如果说哈还想念这片纯粹的话，您可以去到新疆的库尔德宁去感受一下。好，继续呢，我们还要去到东北啊。这个很多朋友说你这路线咋了，这个乱七八糟的。没有啊，完全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纬度我们来判定的。我们再到这个同一纬度高度往上的吉林长白山去看一看啊。我们说过的小天池，再说说真正的天池，我们来感受一下红松阔叶混交林和空中花海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呢，主体是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的东北东部山地呢，它不仅是在三伏天避暑的第一梯队，也是咱们中国自然省当中真正的森林省。啥意思呢？有些地方的林子它是人造的，有些地方的林子哈是百年不衰的，比如说吉林的长白山。这里的红松阔叶混交林哈，展现出的是一种别样的立体的美，就感觉到非常的葱郁，你会觉得它的样貌是多样的。那么你想想哈，在长白山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它还分布着山地苔原啊，青苔，那个感觉不一样哈。你7、8月份的时候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绿色，还有空中的花海呀，对不对？尤其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空中花海的概念没有想法哈，这样，您现在手里有这个水果手机吗？然后您摁着 Siri， 你问他，你说你告诉我现在海拔是多少？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哈，我之前测试过，我们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这边海拔是1058，也就是说哈，可能我们去所谓参加一些拔地营啊等等，还是可以适应一下的。但是在平原上的朋友就不一定受得了了。所以说您去长白山哈，绝对没有压差，您直接上去就是个卡卡玩，真正的感受一下空中花海。尤其哈，这里呢因为短暂无霜期，让很多的植物加速繁殖啊。那么在这个长白山的高山地带，你只要上了海拔2000，你会发现金莲花面山遍野的啊，还有什么鸢尾花漫山遍野的那种动员植物哈，反而在7、8月份开的是非常的漂亮，与这个雪峰云海构成了真正的空中花园。而且呢，人家长白山挺高级的，它通过无人机监测保护该生态区，没有人类的触摸，只有大自然的保护，并且呢举办各种像这个花卉旅游节啊等等。如果在7、8月份去的话，一定能赶上这个最好的时间。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陕西的太白山看一看，感受一下超级垂直带上的浓缩森林。很多朋友可能去到陕西这边游玩，会发现这个祁岭啊，它的主峰很牛，就是太白山。这个太白山为什么牛呢？因为它上面铺的都是森林啊，它的森林面积呢达到60000公顷以上，也就是说隔上上千公里您才能看到植物带的分布。所以呢在这种浓缩的仅仅几十公里的山坡之上，它呢有一个地理名词哈，叫做超级垂直带。有学地理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呢想要去这个陕西这边玩，尤其是去西安转折，想要去秦岭这一带去自驾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去这个太白山。太白山呢它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主拔的这个拔仙台啊，它的海拔是3771.2，那么也是青藏高原以东的第一高峰。那么这里呢它就是五大垂直气候带当中啊，就是从暖温带到高山寒带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啊。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如果说有这样一个过渡呢，就证明它是什么呢，一日经历四个季节啊，就跟那个昆明是差不多的。你看它夏季平均气温呢只有18度，是避暑胜地。而且呢人家这个太白山景区它这边很厉害哈，它完整的保留了第四季的冰川遗迹。比如说它里头啊有这个6处的高山湖泊，还有秦岭四宝。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哈，懂点这个小知识还是挺管事的哈。来考察一下大家，秦岭四宝有谁呀？好，大熊猫、金丝猴都在这个地方栖息着，可见这地方就是个风水宝地。所以说呢，哎，这个太白积雪六月天，这也是关中八景哈。有没有关中的朋友？好，这里啊，想着你吃上面，然后嗦着汤，感受一下太白积雪六月天，这里就是你真正的梦之所属。而且呢，当地的很多的一些奇景哈、啊、也是厉害，比如说云海奇观啊、高山杜鹃啊，还有红桦林。而且呢，很多朋友知道秦岭淮河一线是什么呢？中国南北分界线啊，你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好，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中华大地呀、啊、真是到处充满奇迹。那说到这个时候呢，必须来纠正一点哈，其实你如果说中华大地的话，你更应该考虑到内陆区的一个核心。其实说到中原地带是哪里呢？看中国，看河南，河南的白云山。来，我们了解一下啊。白云山的这座城市好在哪里，就是它空气特别好。首先呢，它是位于河南的嵩县还有伏牛山的腹地，它的年平均气温呢也在18度，最高的气温在夏季哈、啊、绝对不会超过26度。那么山上的分布有华山松和落叶松林，有人实地测量之后啊，甚至说过说这个地方的空气负离子的含量最高的时候呢，是城市公共场所的数千倍以上。所以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哇哦，不愧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错，人家是5A级景区哈，5A呀。而且呢，建议大家去爬爬山啊，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能够拿到中原名山和自然博物馆这两项名号的，它一定不容小觑哈。首先呢，我们可以去挑战一下主峰玉皇顶啊。你想，玉皇顶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老百姓很会说啊，玉皇大帝有多高，它就能够处有多高。这个是中原第一高峰哈。还有呢，您可以考虑到去看这个瀑潭等等这些独特的景观，像这个九龙瀑布啊、高山牡丹园啊、留侯祠等等这些景点的，这些景点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的，而且呢它兼具生态观光和文化体验价值。尤其是这个留侯祠哈，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去到一个地方开始哈、啊、总是走马观花，现在流行深度游。没错，你要打卡的时候也要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留侯祠。其实呢它是在汉章地区呢，原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张良庙啊。那么它是坐落于汉中刘坝子柏山的山路上，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张良祭祀古观啊，属于国家保护区4A级别。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说张良我不太熟，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张良呢，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子房，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在西汉时期呢，他属于开国功臣了哈。很多朋友说西汉是萧何那个西汉吗？对，汉初有三杰，三杰之一是萧何、韩信，再有一个就是张良。哎，汉朝建立之后呢，张良当时呢被这个汉帝封为了留侯。
后来呢，这个刘侯啊，张良，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觉得我当官没什么意义，我有自己的抱负，于是呢，他辞官去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职务都卸下，直接啊就归隐山林。其实很多朋友不理解，说你这大权在手，权力啊，很多男人就心中就是能够掌握的最好的东西啊，是不是升官发财的？但是张良不是，他呢选择用一种告别来结束自己的权谋之旅。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它不仅是一个纪念场所哈，它还目前呢被誉为道家的一个道观，依山傍绿，绿树成荫，碧水环绕，而且里面呢有很多他曾经生活的一些记录哈。如果有想要了解的朋友，尤其是对白云山这个地方哈充满着朝圣心态的，可以考虑来这里哈，悟悟行，修修道，一起感受一下世外桃源的好日子。

好，再往下说呢，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地方哈，就是湖北神农架啊。其实呢，这个湖北神农架呢，它也被誉为一个仙境之一哈，它有一个称号呢，就是天然空调房。它目前呢被誉为世界自然遗产啊。这个地方呢很可爱，它呢在华中屋脊上，地处鄂西山区，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0%以上。而且呢对游客的开放区域呢却连一成都不到，所以说非常神秘哈。但是我觉得玩够了这一程也够了，因为呢在这里你会发现哈，就是晚上还是要盖被子的。很多朋友说我在心里后头睡觉也要盖被子，哎，那不一样，你在那种感觉下哈，完全就是放空的，就感觉你在空气的托举当中。尤其是到这个神农顶这边哈，你可以直接去到景区啊，夏日避暑天花板神农顶哈，你可以一走发现五步是一个仙境，所以呢夏日避暑真的可以考虑到这边哈，云海、森林、传说还有一些生灵，就构成了完整的神农架的优渥的体系。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昨天我们的一个话题的延续，就很多朋友知道看完八仙之后哈，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仙境，可能八仙也曾经悄悄的去过。我们给大家提过这个四川的青城山哈，又想起那首歌了哈，青城山下谁呀，小白蛇白素贞在这儿修炼得当。好，那说到这里哈，它也是自然的避暑山庄，它位于四川成都的都江堰，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哈，这里林木青翠，珠峰环伺，城若城姑，并以幽字名扬天下。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幽字哈就带点这个阿飘的意思，其实没有，它这个幽啊是悠然见南山的幽，既让你放空，又让你能够找到自我。23度啊，可以映空整个夏天。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南方的朋友，可能你突然让他去到阿尔山，他也不一定习惯，那么你就去到青城吧，青城山啊，感受一下天下之幽。分前山后山，前山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道教文化的部署地，后山呢就是自然风光，夏季的温差哈绝对绝对让你满意啊。你还可以去到什么天师洞啊、上清宫啊等等。后山呢你可以徒步到这个五龙沟的瀑布群，而且呢前山是收门票的哈，80块钱，索道的话单程35，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说去这儿玩哈，记得带好驱蚊液，因为小蚊子在这儿哈是4月，这没有办法，因为它相对来说呢温度比较适合小蚊子生活，所以呢我们去那儿哈霸占蚊子的地盘，我们要把它赶走，我们人类去独占鳌头。

很多朋友说啊，你看内蒙有了，西藏有没有啊？有，因为新疆也有嘛，咱必须把这个西藏也提上日程哈。西藏的避暑啊也是不用盖的，真的好厉害。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山林藏密的一个地方，它有静谧的湖水。好，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哇，又要带我去哪玩？是林芝吗？或者是拉萨吗？是我熟知的那些西藏的城市吗？不是的，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哈，就是岗乡。岗呢是山岗的岗啊，这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它呢是在西藏波密岗镶林芝的云山林啊，这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而且这里呢暗藏着季节性的湿地湖泊，就是草湖。夏季呢帕隆藏布河水倒灌，雪水融水增加，草地也迎来了最美的时节。所以呢在这里哈，没有太多的多余的话语，来这儿就是个感受。所以呢去到这个岗乡哈，那么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想要去导航一下，很简单，这个地方呢你要去

到的是西藏的这个波密哈。那么我们看到波密它是一个县城啊，从县城呢然后再考虑坐车或者您自驾都可以。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哈，61%，然后呢有这个云杉树和冷杉树，相对来说呢就是会有一种失落森林的感觉。来这里呢就是我觉得您可以看看这个羚牛还有雪鸡等等珍稀动植物。很多朋友说我见过羚羊没见过羚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个羚牛呢它呢别名叫做牛角羚，它长得就像卡皮巴拉一样，就是非常的萌，就蠢萌蠢萌的，有着这种棕熊的脊背野牛的体格子。然后呢它也是属于顶级掠食者哈，在高山上你想能活下来它是什么善茬呀，对不对？它背着国家一级保护这个保护动物的身份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个就比如说一些这个公路上出现，你记得要避让哈。这哥们儿的脚啊非常的硬，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他直接啊就会把这个就是城边居民的这个小房子撞碎，非常的恐怖。开始我以为是 AI 呢，后来发现不是。所以说面对这样的这个大型动物啊，他们给他冠了一个名字叫做秦岭杀人王啊。所以说呢见到以后呢不要说啊好可爱，不要可爱，不要拍，远远的在保护区外看一看就可以了。至于雪鸡哈，就是当时我看了第一眼我就觉得没认出来，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像一个大鹌鹑，但实际上哈人家呢是特别厉害，它叫淡腹雪鸡，有个别名叫做古木和红捏啊，它属于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啊。它体型中等，头梗脖子啊是褐灰色的，相对来说呢看到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也要注意保护哈，不要去亵玩，不要去靠近。总之呢在这里哈有自然生灵，也有美妙的湖泊，还有最关键的是那种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绝对会不虚此行。说实话呢我们这期节目非常有限哈，没有办法把我国凉爽的林海啊以最壮美的一篇呢就是给大家集中体现，这是一种遗憾。因为每年的榜单都在更新，而且我们能去的地方是少之又少，但是总有人会替我们丈量这些，总有人会替我们感受这些。所以呢如果想深入的了解的话，就来关注缤纷生活家，我们的旅行司机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最完美的回答。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请继续关注稍后的安排，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去没有橱窗的唱片店，旧底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

以前呢就和各位聊过哈，来自于大鼠的问候，我们马上就要收听了。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出清凉广播的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和汉族广播调频99.4兆赫可以收听我们的栏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行进到后半程，欢迎回到直播间，这里是耳听八方，要推送的是关于大鼠的信息。很多朋友也知道啊，之前我们就提过呢，有一个叫做 Interesting 还有李佳思的这个组合啊，小小的女子乐队，他们呢为我们送出了很多24节气的优质的好音乐。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动感的旋律呢，就是属于大鼠的一份情歌，我们呢也要把这份浓浓的夏日的问候再次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好，那说到大暑哈，它是一年当中春夏和秋冬的交界点，也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期。大暑呢在五季当中啊属于长夏，那么在五行里啊也是土气所主，脾胃二官啊当令。此时呢一年当中阳气达到最鼎盛的时刻。很多朋友说你说文绉绉的我听不懂，我就是简单告诉您今天很热，也许呢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个从热到冷的转化啊，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哈。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节气的特征。那么在夏天呢它属于最后一个节气了，所以说呢我们等于抓住了夏天的小尾巴。时间之书于是存书二十四节气里提到哈，大暑之热可以热为奇观奇事，啥意思呢？也许地表会出现50度以上的高温，可能大家都看到了一些这个新闻的推送哈，我国的大部地区呢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去火焰山去借这个芭蕉扇，可能会借不到啊，因为这个地方也真正的变成了火焰山。所以呢老辈人常说哈，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虽然呢天气很热，甚至是酷热难耐，却也是万物生长的最关键的时期。比如说对于中国哈，我们是农业大国嘛，对于农人来说哈，此时也是蕴含着丰收的希望，忙碌了一年快要看到收成了。那么大暑时节呢骄阳似火，调养心神也是十分重要的。有一句话哈，我经常来提醒自己，就是心静自然凉。这个时候如果说您是一个重视身体保养养生的朋友哈，一定要记得外顺骄阳内守清凉。啥意思呢？很简单，今天啊可以呢考虑喝一点这个三伏茶，晒一晒伏姜去食用，甚至哈可以去吃一吃温补的羊肉，让自己的身体哈能够保持一个温暖的状态。那么对外呢也不要捂得太厚哈，该纳凉纳凉，该去晒就晒啊，让自己的身体呢和这个温度哈有个更好的融洽度。尤其哈在这个滚烫的节气当中哈，也留着咱们老祖宗热养阳气的智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最近看到，比如说您刷短视频的时候哈，会给你推送哈，说这个时间要喝三伏茶。其实三伏茶是帮你暖心暖胃的，包括很多的小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可能要贴三伏贴，它绝对不是清凉，它是热敷的。还有呢哎，包括一些热酒啊等等，这个节气都可以去做了，三伏天养生是最好的，一冬病夏治哈。还有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不要吃的太凉，不要太贪凉。因为呢老祖宗说了哈，热养阳气嘛，唯有历经大暑的淬炼，才能等到在立秋时刻的那一缕金色的凉风。那么在这样一个时节里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茶水呢就是三伏茶。刚才也说了哈，为了消暑咱们喝这个三伏茶，它包含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呢？金银花、夏枯草、甘草，只要是含有这三种绝佳成分的，恭喜您放心入，清凉驱暑就靠它。还有呢，很多朋友知道啊，三伏天的时候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之后呢和红糖搅在一起，放在容器当中，蒙上纱布，在太阳底下哈晾晒。这个在很多的南方地区都是常见的，叫做晒伏姜。那么在充分融合之后呢，这个姜片拿来吃，可以治寒胃，还有像这个爱咳嗽的朋友哈，伤风咳嗽甚至是肺气不太顺利的，咱也可以去考虑用它来温暖你的身心，温暖你的肺部去保健。
还有很多广东的朋友，广东一带的人们呢会在大暑时期哈吃这个烧仙草，因为呢这个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这是很多南方的朋友的这个祖训了哈。所以说呢，他们喜欢吃龟苓膏，吃这个仙草蜜，就是这个说法。那么咱们锡林郭勒啊，也有很多卖仙草的地方啊，烧仙草各类的一些这个南方的一些这个暑气很浓的这样的一些饮品，你也可以考虑下单来尝尝看。还有像这个王老吉里面啊，它也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仙草，还有茯茶的一些成分，像这个夏枯草啊、甘草都含有。如果有意思的话，有意愿的话，可以去买来喝一喝哈。很多朋友说呢，养生也不能盲目养哈，得注意一些什么呢？很简单，首先呢要避暑邪，因为我们夏季呢人体会出汗，会带走很多的体内的一些流动的津液，所以说呢，如果进一步发展哈，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亏空。那么在气伤之后呢，血液运行的能力就弱了，说白了你连这个气儿都没了啊，你连这个液体的润滑的感觉都没有了，血液就开始运行迟缓，相对来说哈，里面的那些血脂啊就会高起来，蛋白就会没有办法输送到它需要输送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脑梗啊、心梗可能就会跟上你。所以呢我们要去驱暑邪，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家做一碗简易的清凉的绿豆汤啊，放一些生甘草啊，还有芦根啊等等混着一起煮，你会发现老祖宗的智慧绝对不会跑偏。还有呢，在暑热时期呢，我们容易出现的是失眠和咽痛的情况啊，气候炎热就是我们说的上火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可以考虑多吃一些苦味，比如说苦瓜，比如说啊，我的大姑父啊，他是个上海人，他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推荐给我们所有哈，这个我们北方的这边的亲戚，他说你们要在这个时间呢吃点什么呢？苦瓜炒蛋啊，非常非常的好。还有像咱们当地的这个苦菜啊，挖点苦菜吃也是可以的哈。还有呢，很多南方的朋友呢喜欢包鸭子啊，大暑老鸭胜补药，鸭肉呢在这个时节吃非常好哈，它能够驱热清火消暑，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吃点鸭货了哈，绝对会有一些收获的。这个季节呢还要注意哈，就是要去暑湿，这个时节哈，其实雨水还是蛮多的，尤其今年锡林郭勒的雨水非常的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反而身体不适应了，那怎么办呢？如果口中黏腻，肢体困重，就觉得好像很重啊，甚至有这个卡痰啊、痰黏啊、鼻涕混浊啊、心烦口渴等等情况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哈，适当的选择步行啊、慢跑啊这类的轻运动，老年人呢打打太极拳，微微的出出汗，然后睡前呢再用热水泡泡脚，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加速湿气的排出。尤其很多爱水肿的朋友哈，这个时节去养生是非常好的，而且你会发现做完这些事情，你睡眠质量会很高。那么我们也同时呢给大家说一下禁忌哈，这四件事不要做。第一呢就是不要剧烈运动，很多人啊都知道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甚至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津应该就大规模的运动， no no no， 我们不要考虑户外的，考虑室内的轻运动就行。另外呢，爱吃雪糕喝冷饮的朋友，甚至把空调调到16度，太夸张了，这样容易引发重阴暑啊，就是导致咽喉不舒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胃感冒，夏季感冒，其实都是吹空调吹的哈，不要过分贪凉，少吃冷饮。第三呢，就是年轻人不要总熬夜啊，比如说吹着空调熬夜追剧，看时一时爽，实际上呢免疫力就蹭蹭的往下滑，要避免。还有呢，就是很多南方的朋友啊，甚至也许是真的是，

0: 年轻人体力好哈，喜欢洗个热水澡，但是有些人喜欢洗凉水澡，怎么办呢？夏季炎热易出汗，人的汗孔啊肌奏属于开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直接贪凉的话，那么寒气直接入体，对老了来说哈是很大的负担。很多朋友就现在嘴硬说，我年轻着呢，你总有老的一天，相信阿姨，相信姐姐，不要去洗冷水澡哈。注意，就算是热水，我们浴后也不要吹风，要避寒，这个时候不要让身体哈进入一些狭窄的通道，让自己整个的这个气血哈亏空。总之啊，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而不是夏天的真正的终结。这个时候呢，就记着刚才我们说过的那句老话，稳住心绪，心静自然凉，给自己一份惬意的清凉吧。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上午时分的天气情况。巴彦胡舍镇有小雨，17到30度；乌廖斯泰镇有小雨，17到3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6到30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7到30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阿利浩特多云转晴，19到33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转晴，18到31度；辛普拉格镇有小雨，15到28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4到27度；宝昌镇有小雨，15到26度；商都镇有小雨，15到26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5到26度。最后呢，回到新联号的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8度，最高气温是31度，有小雨，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

电话是183-4799-1109 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二联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啊，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二联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丰店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毕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 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阜伊县改文风，阿巴嘎旗孩子御马主题文化院激活富民产业链。
0: 乌兰牧旗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牧旗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惠民演出，给广大群众送上精彩的文化大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彦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2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统筹做好地下管网和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社区党组织建设等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应对大范围降水的准备工作，加大防灾知识宣传普及力度，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积极争取上级窗口指导和纳规支持，系统谋划和实施算力产业项目和算力网新型电网项目，在算电协同发展上取得突破。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统筹开展多领域应用示范，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完善社会工作运行体系，持续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及基础保障工作，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更多成效，更好的服务发展大局。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第三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对照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从严整改到位，切实防范统计造假、资金浪费等情况发生。要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抓好6个纠治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抓落实、促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西盟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实在在的

0: 成果报账交卷，要逐项梳理自治区党委关注点题部署的重点事项，进一步加大向上对接力度，推动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会议听取了部分祁县市党委书记、蒙直部门党组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党委要强化对基层微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扣重点任务发力攻坚，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全区旅游那达慕热点，统筹开展好系列文旅活动，进一步吸引游客，拉动消费，活跃市场，打响锡林郭勒文旅品牌。要抢抓政策窗口期，系统谋划一批补短板、提品质、增效益的文旅项目，推动全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做好审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等进行了安排部署。
1: 走一线，带文风。
2: 阿奇聚焦马产业保种繁育、精深加工、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依托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马资源向现代化、品牌化、富民化马经济升级。新芒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阿布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训练馆内，马术队队长毕康杰开始了一天的驯马工作，刷马、背马、打圈热身、教练骑乘、障碍训练，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配合，都在为人与马的默契加码。阿布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队队长毕康杰：
4: 我目前是打算是就是先把马全部训好，然后孩子们要放假了，然后我们的学员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回来找我们上课。
3: 在训练体系上，文化院也有着清晰的路径，从幼居时期就开始介入，将刚断奶的小马带入马场与成年马混养，从小建立对人的亲近感，完成基础训养后再进行半年到一年的系统性技能训练，包括跳圈、跳跃等高难度动作。驯马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带动了就业。文化院的驯马员和马术教练大多是当地牧民，这些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凭着对马的热爱和天生的悟性，既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又有了稳定的收入。文化院还与当地牧民开展深度合作，推出高价值马匹寄养服务，牧民把价值上百万的种公马送到这里，由专业团队饲养看护，形成了马匹宾馆的特色模式。这些种公马主要用于繁育配种，为当地的马产业保种繁育提供有力支撑。如今在阿布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内，不仅可以近距离地体验黑马，了解阿布嘎黑马文化，同时这里还有10个 NPC 游戏点位等待大家一起解锁。自2025年7月运营以来，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累计接待游客36000多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7万元。亲子游、研学游、本地休闲三大客群齐齐发力，形成了亲子为主、多元补充的良性结构，成为一个集马文化体验、运动教育、亲子游憩于一体的沉浸式民族文化新场景。阿布嘎奇京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奥能：
5: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3A景区的创建，持续深化校企合作、社企合作，做大蒙蒙马特色 IP， 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让阿布嘎奇现代马产业越做越强，越做越优。
1: 记者手记。
3: 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牧民们把热爱变成事业，孩子在马背上找到快乐，传统马文化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打开方式。未来随着品牌 IP 的持续打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阿布嘎奇的马经济必将跑出更加富民兴起的加速度。
0: 在乌兰木齐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木齐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给群众和游客送上精彩的文化服务。新芒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2: 在多伦县惠宗寺景区，当地乌兰木齐以实景为舞台，通过民族歌舞推介本土文化，游客一边赏古寺风景，一边看文艺演出，旅途中多了一份别致的体验。湖北游客于小平：
6: 来到内蒙

0: 旅游，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感受到你们这边的文艺文化啊，就是非常的好。
1: 今年以来，多伦县乌兰穆齐扎实推进文艺六进活动，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把独具本土特色的文艺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多伦县乌兰穆齐党支部书记杨博，
2: 做好乌兰穆齐月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是开展进景区活动，推动咱们多伦县的文旅事业的发展。
1: 西乌中牧庆旗乌兰穆齐原创歌舞剧《遇见99彩虹》于近日精彩上演。剧目以西乌中牧庆旗网红文旅地标99号公路为创作背景，既展现广袤草原自然风光，又融入乌中牧庆传统婚礼非遗民俗，让观众沉浸式领略草原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独特韵味。连日来，苏尼特左旗乌兰穆齐精心编排歌舞、曲艺、器乐等节目，以大队伍集中演出、小分队入户服务模式，将政策宣讲、普法科普、惠民便民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让文艺与惠民服务同行，真正实现文艺近万家、服务零距离。苏尼特左旗乌兰穆齐队长阿拉腾达莱，
3: 目前开展乌兰穆齐月活动共7场，观众人数达到2890多人次。直播人数呢达到1100人次。今后呢，我们乌兰穆齐将继续发扬乌兰穆齐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近日，中国 AOPA 无人机飞手大赛内蒙古站在西乌中牧庆旗举办。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乌一罕哈斯托亚报道。
5: 这次赛事为期2天，汇聚了全国300多名青少年飞手同台竞技。赛事设置无人机足球、FPV 竞速、航拍、精准物资投送四大竞赛项目，配套航空科普研学活动，全方位考验青少年的无人机操控、团队协作、实景创作与应急实操能力，以赛促学助力青少年科创成长。西乌中牧庆旗综合高级中学学生张蕊，
6: 各地的选手技术和思路都非常的出色，大家互相切磋交流，以赛促学，共同进步。
5: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副秘书长张俊，
7: 接触心智生产力，提高对无人机和心智生产力的这种认识，并且积极参与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生产的效率。
8: 新蒙融媒记者陈雪、戈顺龙报道。7月21号，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举办民主党派一同心聚同行系列活动之同心足迹现场教学活动，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盟锡林浩德市两级统战干部等60多人参加活动。在锡林浩德市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与会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足迹，深切体悟守望相助的殷殷嘱托。活动还邀请锡林郭勒盟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做锡林郭勒红色文化专题辅导。与会人员表示，将认真履职、积极作为，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锡林郭勒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戴英，
9: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融入履职尽责、服务社会之中，切实将学习感悟转化为助推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4: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近日，锡林浩特市相关部门启动中华蓝布甲消杀行动，为市民营造舒适的夜间环境。每到7、8月份，俗称黑牛牛的黑色小甲虫成群聚集在灯光下，它的学名叫中华蓝布甲，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针对中华蓝布甲趋光性强、夜间活跃的特性，锡林浩特市住建局采取错峰消杀的方式，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3点，在人群密集路段使用人工和车辆喷药的方式开展作业。锡林浩特市住建局城市节水管理股股长张杰，
10: 沿二墩路、重庆路等酒店饭店夜间人员活动大的地段， 进行分段作业，23点人流散场后再对广场地段进行消杀，兼顾消杀效果和市民安全。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封藏。

0: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

好啦，今晚节目当中是这样安排的哈，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讲绘本故事，别人嘲笑我怎么办？那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题，我们说不曾被偏爱的孩子长大后也很难遇见偏爱，这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事儿哈。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今天呢是最后一期了，所以这些内容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不变的容颜。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肇事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听，包邮哦。
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7: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小

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

为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啊，然后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来讲的绘本故事名字叫做别人嘲笑我怎么办呢。我们说小朋友们在成长中总会遇到别人的评价，有的是善意的夸奖，有的呀是带着偏见的嘲笑。那今天的故事想告诉大家，别人的看法就像夏天的风，吹过就过了。真正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是谁，喜欢什么，不用为了别人的眼光改变自己。在阳光洒满的草原上，住着一只带着红色领结的小狮子，它叫露露。一天早上，露露特意找森林理发师修剪了全新的短发，清爽又利落。她开开心心地跑到草地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刚一露面，小斑马就凑过来，捂着嘴偷笑：“露露，你这新发型也太难看了，短短的，一点都不好看。”周围的小动物听见也纷纷跟着附和，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他的发型。露露的耳朵一下子耷了下来，尾巴无精打采地垂在地上，难过的跑到狮子爸爸身边，小声嘟囔着：爸爸，大家都说我的新发型很丑，是不是我真的很难看呀？狮子爸爸蹲下来，用爪子轻轻抚摸露露的额头，温柔笑着问：宝贝，你看草原上的蒲公英，花朵是圆圆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对不对呀？露露轻轻点点头。爸爸又指着旁边的向日葵：那如果我说蒲公英不如向日葵好看，这是事实还是我自己的看法呀？露露歪着脑袋想了想说：这是爸爸自己的想法。爸爸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没错，小动物们说你发型丑，这是他们心里的想法，并不是不变的事实。就像有人偏爱高高的向日葵，有人喜欢软软的蒲公英，大家的审美本来就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好坏。露露揪了揪自己短短的鬃毛，疑惑地问：可是要是所有人都不喜欢我的发型，我还要留这个发型吗？爸爸摘来一根绿辣椒，一根黄辣椒摆在地上。你爱吃辣辣的绿辣椒吗？露露连忙摇头：哦，不，一点都不爱，太刺激了。爸爸温和地说：

0: 爸爸偏偏很喜欢绿辣椒，每顿饭都少不了它。绿辣椒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就改变自己的样子，它清楚自己是什么模样。你也是，不用因为旁人的眼光强迫自己换成不喜欢的发型。露露听完，眼睛一下子亮了，心里的委屈全都消散了。第二天，她依旧顶着清爽的短发，戴着红领结在草原上散步。路过的小野牛仔仔细的打量，真诚的夸赞：露露，你的短发清爽又精神，特别适合你。露露扬起笑容，大大方方的回应：谢谢你喜欢，就算有人觉得不好看也没关系，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发型。所以你看，通过这一篇绘本故事，我们要教给孩子什么呢？首先啊，作为家长，你要教给孩子区分事实和观点。当孩子被嘲笑时，先帮孩子理清事实和个人观点的区别，让孩子明白别人的评价不一定是真相，只是对方的主观感受。第二，要用生活化的例子引导孩子，可以像故事里的用花草呀、蔬菜呀来举例，让孩子直观地理解审美、喜好各不相同的道理，比抽象说教更容易听懂。第三，强化自我认同，要多去肯定孩子的喜好和独特之处，帮孩子建立稳定的自我认知，明白接纳自己远比迎合他人的眼光要重要。当然，最后我们要教孩子积极的应对，引导孩子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舒服喜欢的事物上，不必为了迎合他人改变自己，同时呢，要主动结交懂得欣赏自己的小伙伴。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绘本故事，别人嘲笑我该怎么办呢？小朋友们，你学会了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

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每

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这个板块呢，少年成长空间，我们来一起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人说啊，偏爱是在成就孩子，而溺爱是在毁灭孩子。作为家长的话，你可以分得清偏爱和溺爱的区别吗？都说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可事实上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住偏爱。一个离过婚的来访者正犹豫要不要接受现男友的求婚。她30多岁，名校毕业，世界500强外企工作，结束上一段婚姻原因是前夫婚内出轨，对她早已没了感情。她告诉咨询师说，现男友对她特别好，懂情趣知冷暖，工作忙的时候会精心准备晚餐等她回家，生病时呢彻夜陪在她身边照顾，情绪低落时会想尽办法逗她开心，总是准备很多惊喜为她挑选喜欢的礼物。她说，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而且我什么都不用做，他也是爱我的。这大概是每个女人都想拥有的偏爱。按理说这是一桩美事，可来访者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他说他太爱我了，我总感觉不真实，也不安心，甚至压力很大，我哪有这么好。咨询师问说，你觉得别人的爱都是要靠你的好去交换的吗？他愣了一下，反问说，难道不是吗？随后补充说，虽然别人都说我的条件还可以，但我很看不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值得被这样偏爱。一般而言，被偏爱是指相较于其他人，你成为某个人的例外，他为你投注了更多的精力，让你感觉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被无条件关注和支持的。而在来访者成长过程中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于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偏爱时，他产生了两层核心感受：第一，我不配；第二，我害怕。我不配呢，是大剂量的倾斜于他的爱，激活了他的创伤。一方面感觉自己不配拥有，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爱很虚假，害怕一旦对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会撤回所有。那么第二个我害怕呢，是出于对陌生经历的恐惧，这种颠覆性的体验不是惊喜，是惊吓，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情感和认知的双重承受范围。谈条件的爱情，他会说哈，他说谈条件的爱情对我来说更踏实，碰上一个什么都不图只想对我好的，更多的就是担忧。那我们说被偏爱，它是一种很珍贵的经历，大部分人是从家庭获得最初的体验，父母的爱本身就

就是一种天然的偏爱，不需要其他任何原因，也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仅仅因为你是你，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爱你。电影《阿甘正传》里，幸运的阿甘就拥有母亲的偏爱，即使是在单亲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天生残疾，智力也只有75，可在母亲眼里，他依然是发光的宝贝。阿甘从小要带着腿箍行走，母亲告诉他，这是一双宝鞋，会带你走遍天下。别人嘲笑阿甘时，他会认真地鼓励他说，你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你并没有什么不一样。面对学校校长的质疑，他依然据理力争，他说，我的孩子虽然迟钝了一点，但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有均等的教育机会。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镜头，阿甘的脚箍卡在了下水道，面对路人鄙夷的眼光，母亲温柔淡定地一点点帮他拿出来，并安慰他不必因为别人的歧视而害怕。阿甘是知道自己缺陷的，而相较于其他人的态度，妈妈这种巨大的偏爱成了他的力量之源，最终成为橄榄球巨星。通过与重要客体的互动，在这样的偏爱中，孩子将体验并内化构建健康人格的四个关键。第一个是安全感，这是一种与信任相关的状态，当相信世界不会给自己无法控制的伤害，就会产生基本的安全感。弱小残缺的阿甘在面对世界的偏见与恶意时，母亲总以抱持的乐观的态度站在身后，给予他拥抱、接纳和鼓励。这条退路被内化之后呢，就成了一个人的安全堡垒。第二，自尊感，总体是一种我是好的这样的感觉。从母亲的敬应中啊，孩子最早形成对自己的感受。对于阿甘的残疾，阿甘母亲没有厌恶和嫌弃，反而坚定地认为他与常人没什么不同。阿甘从母亲眼里看见自己是好的，于是他也坚信自己是好的。第三，价值感，那是一种我配得上、我值得的感觉。被偏爱这件事啊，会让人感觉到自己的独特和不可替代，并且呢，无关自身条件。母亲在阿甘生命之初全身心贯注的偏爱，帮他构建了自我价值的基础。他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被好好对待的，即使是残疾人。第四就是力量感，就是有恃无恐的那种力量，因为确信有人会一直站在自己这边，在面对世界时背后就有了千军万马，无所畏惧。正是这份力量支持阿甘突破重重困难，成为一个奇迹。但可惜的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拥有运气获得这样爽快的偏爱。比如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那位来访者，他的母亲是一名老师，对他要求颇为严格，而父亲是一个工厂老板，平时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即便在家和他的交流也很有限，显得十分生疏。他的成长环境里，一面是苛责，母亲总是挑剔否定，从学习、生活到样貌、性格，喜欢拿他和自己班里的优秀学生做比较，常常流露出一副不满意甚至嫌弃的味道。一面呢是忽视，父亲常年缺席，对他很少过问，仅有的相处里，父女两个只是寒暄问好，尴尬的像陌生人。他10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弟弟，他才明白父亲原来是懂关心的，母亲也是可有温柔的，只不过这些都给了弟弟，而她是个女孩，所以不配。她说，我好像在遇见现男友之前从未是谁的偏爱和例外啊。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暗淡且忧伤。缺失了父母偏爱的孩子，往往会存在3个问题。第一，核心自我虚弱，主要表现在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比较低，自我厌恶倾向很严重，而这其实是对父母态度的一种内化。客观来说，来访者条件很优秀，却充满了自我怀疑与否定，就是把苛责的母亲和冷漠的父亲同时内化为了自己的一部分。而父母重男轻女这个事实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不配被爱着、没有人喜欢和宠爱的能力，这些构成了来访者的核心自我认知。而来访者唯一能够赢得父母关注的办法，就是不断发展虚假自体，

让自己变得优秀，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呢，来访者无法爱上真实完整的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被人无条件的喜欢。加上受上一段婚姻的影响，男友的偏爱对他而言不是幸运和美好，而是压力和负担。第三，就是缺少被撑腰的底气。自我感觉良好时呢，被父母诸多打击，而脆弱破碎时呢，又没有办法获得情感上有力的涵容和支持。这种深刻的孤独感成了人格的单薄底色，不勇敢面对冲突和质疑，没有与之较量的勇气，不自信，不敢畅快地表达自己，忠于自己，整体呈现出来就是一个自卑怯懦的状态。第三，很难获得其他人的偏爱。潜意识中的不配得感让人自动回避偏爱，哪怕是像来访者一样遇见了偏爱，也可能发生父性移情，或者呢将对父母的情感投射到男友身上，最终搞砸或者是离开。那聊到这里啊，很多父母可能认为说偏爱就是不分好歹毫无原则的偏心和溺爱，因此不愿毫无保留的给予孩子，其实这是有误解的。偏爱是基于你是我的孩子的事实，给孩子提供一种有别于其他人的爱，基调是接纳、支持、笃定，更关注生命价值而非社会价值，能够看见孩子的真实需求，且与当时的规训并不冲突。溺爱也并非过多的爱，而是一种错误的互动模式，本质是控制与剥夺，一方面不断满足投射在孩子身上的自己的需求，一方面剥夺孩子每一个成长的机会。举个例子啊，当孩子被老师批评，偏爱的父母会在情感上先接纳和安抚孩子的情绪，给予孩子信任和鼓励，让他感觉无论如何我都被爱着，再帮助孩子分析被批评的原因，从理性上引导孩子的规则和边界。而溺爱的父母呢，可能直接跑去和老师理论，表面上是在挺孩子，实则呢，一来在维护自己的共生性自恋，二来呢，剥夺了孩子对自我的认知和纠偏的机会。偏爱啊，是成就孩子的，而溺爱是毁灭孩子的。就如前面我们所说，能得到这种偏爱的幸运儿总归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在爱恨参半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父母给予爱的强度、纯度和力度可能都很有限，也因此呢，各自带着大大小小的创伤。除了对自己的状态保持察觉，学会敞开和自我支持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稳定的客体，被好好的偏爱一次。这几乎是重塑自我的关键，因为只有真实发生的体验才能被内化。这个客体啊，可以是你的朋友、爱人，也可以是咨询师，就好像上面那位来访者在咨询师的帮助下逐步开始自我探索和修复，尝试接受男友的偏爱。一年之后呢，她答应了男友的求婚，并对他说，谢谢你，我已经把那个糟糕的内核换掉了，现在的我感觉自己值得一切美好，我会更爱自己，也会更加爱你和这个世界。

大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快来，小宝的草莓。

0: 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

雷电天气要注意了，牢记我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抱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

小朋友们，到了我们今天的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姓名的事儿哈。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讲了一些特别有趣儿的名字。今天呀，我们来说什么是字，什么是号。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名，长大后呢，要另外取一个字，小字是什么？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而字则是表示德行的。除了名和字呢，古人往往还有号，这些称呼怎么区分呢？首先我们来说字。字又叫表字啊，表文的表，是古代除了本名之外的另一种正式称呼。在古代啊，直接称呼其名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往往用字相称，长辈对晚辈呢则称呼名表示亲切啊。字呢一般也是贵族才有，普通百姓没有哦。比如项羽和刘邦，一个有字，一个没字。这个刘邦说啊，我一个草根出身啊，本名刘季，意思就是刘老三的意思。那项羽说呢，我是楚国贵族，本名项籍，羽是我的字。通常名和字是相关的，比如杜甫字子美，甫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美称。杜牧字牧之，笔名多了一个之字。王维字摩诘，这是因为他很崇拜就是佛教人啊，维摩诘。那字呢，可以由长辈取，也可以自己取。中唐时期的文坛领袖韩愈，他的名字愈是超越的意思。据说呀，他少年时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参加科举呢却连着三次落榜。从此啊，学会了谦虚做人，给自己取字退之，意思是欲成大器必先退之。然后呢，你像徐霞客，侠客是他的号。过去啊，人们在文章啊、书籍呀、字画上署名也多用号。那号是什么呢？号又叫做别号，是另一种较为正式的称呼。号一般用于晚辈称呼长辈，同辈之间以字相称，没有字的则称呼号。字和号呢都可以改，也可以有很多，比如苏轼字子瞻啊，一字和仲啊，字号东坡居士，道号东坡道人，人们大多称呼他为苏东坡。过去呢，字和号的使用频率很高，人们往往只知其字号，不知其名。比如孟浩然和唐伯虎，浩然伯虎是他们的字，徐霞客与郑板桥，侠客板桥是他们的号。好，咱们来说一个小知识哈，古代女子也是有字的，不过取字的方法与男子不同。先秦时期呢，人们习惯用排行加姓氏的方式作为女子的字，比如说季姬啊，就是姬家小女儿，孟姜呢是姜家大女儿，魏怀怀家叔怀怀家三女儿。这下你知道孟姜女哭长城中孟姜女在家排行了吧？孟姜女，孟姜，姜家大女儿。这样说大家就能区分出来了，对吧？那么原来呢还有一些号，在古代啊，除了姓名呀、字号呀等等的，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名号，比如皇帝的年号啊、庙号，还有谥号。那我们首先来说年号哈，年号呢是皇帝用来纪年的名号，纪年的第一年都叫元年，如果改年号呢就叫改元。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是汉武帝，他一生呢有11个年号，遇到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换一个。据说有一次啊，汉武帝打猎捉到一只独角白麒麟，认为是祥瑞之兆，于是呢改年号为元狩啊，狩猎的狩，以示纪念。没过几年呢，又发现了一只宝鼎，也是祥瑞之兆，于是改年号为元鼎。明清时期啊，采用一朝一元制，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
啊，所以呢，我们一般直接用年号称呼他们，比如说永乐皇帝、康熙皇帝啊，就永乐年间、康熙年间，对吧？辛亥革命以后呢，中国废除了帝制，年号纪年的传统也被废止，改用公元纪年，延续至今。那么这里面再有一个小知识哈，历史上呢，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多东方国家都曾使用年号纪年，比如日本、韩国、越南、蒙古国等等。现在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仍使用年号纪元的年家这个国家，一个天皇一个年号，天皇继位那一年就是元年。好，继续来说下一个庙号。庙号呀，是皇帝去世之后在太庙里被供奉时的名号。庙号呢，主要有四种，创基立业者为太，功高者为高，世代祭祀的是世，忠心者为忠。另外呢，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标准，给予祖或者宗的称号。例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庙号太祖；清朝太平盛世时期的皇帝乾隆，庙号高宗。这个年号庙号哈，年号呢是在位时用于纪年的名字，庙号呢是死后供奉在太庙里的名号，而谥号呢是死后根据其一生的功过品行给予的称号。这谥号呀，是皇帝、大臣、后妃等权贵人物死后依据呢其生前的功过、品德修养给予的评价性的称号。谥号并不都是溢美之词，而是有上中下之分。上谥呢是表扬，比如汉文帝刘恒；文表示道德博厚；中谥呢多为同情，比如说蜀汉怀帝刘禅；怀表示仁慈短折；而下谥则是批评，比如隋炀帝杨广。杨的意思是好内远礼啊，因为隋炀帝好大喜功嘛，劳民伤财，导致隋朝灭亡，最后得了一个谥号，就是炀帝。好，最后我们来说，外国人的姓名和我们一样吗？现在呀，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哈，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的姓氏。可如果时间倒退几百年前，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喽。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从母系氏社会姓氏产生开始，已经大概有5000年的时间了。春秋战国以后呢，百姓普遍称姓，而大部分欧美国家到中世纪，也就是5世纪到15世纪，才开始有姓氏的概念。越南、朝鲜等亚洲国家呢，也是从10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左右，才开始普及姓氏的。那英国的姓氏呢，起源于13、14世纪，最初呀只有贵族有姓氏，后来慢慢普及到了平民。那英国的姓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哈，取自职业的，比如说金属工匠，smart 啊，比如说面包师，还有取个人特征的，比如说 short 短的、个子小的、brown 棕色、皮肤黑的，还有取身体部位的，比如说背部 bank、 汉德hand 手以及胳膊，还有取环境居住地的，比如说住在山中的 hare、 住在河边的 riverside 啊，取自地名的 London 对吧，然后Sheffield 的，然后呢还有像 Lincoln

0: 肯，然后就是还要取那种动物名称、动物植物名称的，狐狸啊、狼啊、灌木丛啊等等。而英国子女呢，大多是随父姓，女性结婚之后一般要改为夫姓。美国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姓氏传统基本和英国是一样的。英国姓非常多，名字相对较少，重名率远远高于姓，这也是我们习惯用称呼啊，就是用姓称呼他们的原因。比如科学家艾萨尔牛顿，我们习惯称他牛顿而非艾萨尔。那么再来说冰岛人的姓名哈，冰岛人的姓名和亚洲国家、欧美国家都不一样，他们是以父名为姓啊。比如一个叫约恩·艾纳尔松的父亲，他的儿子就会姓约恩松，意为约恩之子 ，John's son。哎，是不是很奇特？历史上，挪威啊、瑞典呐、丹麦呀、俄罗斯啊等北欧国家都曾使用这种命名习惯，但是现在还有这么做的，就只有冰岛啦。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爷爷叫艾纳尔，奥马尔松，然后爸爸呢叫约恩·艾纳尔松啊，儿子呢叫奥拉维尔·约恩松。然后女儿呢叫布林迪斯·约恩多迪尔，那约恩多迪尔的意思是约恩之女啊，约恩松呢是约恩之子的意思。那我们再来说日本人的姓名哈，日本人使用姓名算是比较晚的，古代日本同样只有贵族有姓，19世纪后期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规定人人必须有姓，姓氏呢才普及开来，可以说日本人有姓不过100多年的时间。日本人姓氏呢来源也很广泛，其中呢取自地名的最多，比如说田中啊、山下呀、小林呀等等。啊，有人说我叫渡边，可能祖上就住在河边吧。在日本啊，天皇被认为是神的后代，是赐予臣民姓氏的人，所以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姓的。说一个小知识哈，在东方我们习惯先说姓后说名，以表示对家族血缘的尊重，而在西方则习惯先说名后说姓，来突出个人的重要性。所以说艾萨克牛顿，牛顿是姓，艾萨克是名，这样说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吧。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姓氏就和小朋友们介绍完啦，是不是觉得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好啦，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8: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9: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0: 嘀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好啦，小朋友们，趣味童谣坊今天最后一首歌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小白兔。那看一下时间了，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明天重播时间是中午的12:10到13:40。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届时聆听我们的重播内容。那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

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6: 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值得。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送上到的是我们的早专题，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这样安排的，我们周四呢首先还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内容，之后我们周四是法治与生活。今天呢首先我们要连线到本台记者张超，为大家来介绍一个小区的通行问题，稍后呢也会连线到黄旗的这个交警哈，给我们来介绍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里也是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最后呢是我们的读书的环节哈，依然是闲的玩笑以及红色家书。我是苏雅，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的血栓有关系哈。说到血栓，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对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了。通俗的说呢，血栓就是血液当中的半凝块物质，它属于块状的物质啊。然后呢，刚才说到叫半凝块状嘛，正常的血栓形成是会起到止血的作用，是人和动物重要的，它其实是自我保护措施。但是呢，如果血液成分比如说血小板、凝血因子等等在血管腔内或者心腔内发生凝固，这就形成了病理条件下的血栓，从而影响血液循环。其实家里也有长辈啊，突发血栓，然后呢去到医院。现在就是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以前我们觉得做支架是大手术，比如说胸部要开，然后要把支架放进去。现在是这种就是微创，就在胳膊上啊，就听过好多一个两个都能放。但是呢相对来说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是吧，这个血栓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今天说到的其实是有七类食物啊，其实大家多吃一点可能对于我们身体血栓的这种预防是比较有好处的。这个血栓脱落，它会随着血液流向身体各处，引起心肌梗死、中风、缺血性休克、冠心病、肺栓塞以及下肢静脉血栓等一些相关的疾病。目前呢，血栓相关的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啊。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脑血栓，它会导致脑部缺血，当缺血的区域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就可能会引发脑梗死，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啊危及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多吃什么是可以减少血栓形成，当然还有需要注意的三件事儿，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说到就是饮食上多吃七类食物哈。当身体因为某些因素导致血管内壁粗糙、血液凝固性增加、血流速度减慢或者形成漩涡的时候，它就会促进我们血栓的形成。合理的膳食对于预防和控制血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关键是啊，饮食上要多吃以下的七类食物，一起来记一记，学习一下吧。首先是富含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紫苏籽油，这些都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就是 N-3 不饱和脂肪酸的烹调油。日常的饮食当中少一些饱和脂肪酸，多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是有益的。就有的时候这些油它可以凉拌嘛，然后有一些就推荐说，实在你这个你觉得凉拌麻烦，你干脆就是口服，每天一小勺紫苏油、紫苏籽啊、紫苏籽油、亚麻籽油可以去喝一点就可以，因为这些可以凉拌菜嘛，它是不用加热也可以。体内较高的甘油三酯的水平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促进血栓的形成。而适量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是有可能啊降低舒张压和脑卒中的发病风险，还可能降低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腰围以及甘油三酯水平，它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并且呢，有研究表明 N-3 不饱和脂肪酸有可能降低体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从而可以预防心血管相关疾病。所以呢，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是非常推荐的，大家不行就拿它当药喝，每天早晨或者是一天当中找一个时间喝上个小勺、小半勺之类的啊。第二是富含油酸的油，比如说我们说到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对，还有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葵花籽油、低芥酸的菜籽油等等，这些都是富含油酸，就是 N-9，刚才是三，今天是九的不饱和脂肪酸的烹调油。其实
大家知道冠心病吧，它跟这个血栓之间啊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心脏血管是动脉血栓最常出现的部位，有研究发现吧，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虽然说每天的脂肪摄入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些地方的冠心病的发病率和血胆固醇的水平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啊，都低这两项。究其原因，就是该地区的居民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食用油，所以呢大家对橄榄油就是比较了解，因为人家这个地方啊经过长期的生活比对啊，这个地方人一直这么吃，然后跟其他地方比对，就发现橄榄油确实有这样的好处。而这个橄榄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N-9 不饱和脂肪酸。根据多数的研究报道哈，单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具有降低血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说到这几项，大家如果体检看到那个血项指标的话，好多东西都能从中找到，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葵花籽油和低芥酸的菜籽油。好，这是第二种。第三呢是富含 DHA 的鱼类。一说到 DHA， 大家就觉得孩子们是不是该补补哈。DHA 呢也属于 N-3 不饱和脂肪酸哈，就有研究表明啊，这个 DHA 呢它可能具有抗血小板作用，可以减少血小板集聚凝血及血栓形成，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如果你想要摄入就是比较多的 DHA， 最推荐的就是吃鱼，比如说青花鱼、三文鱼、鲈鱼、小黄花鱼、河鳗等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建议每人每周呢要吃够300到500克的鱼，每周至少吃2次。其实现在我们比较推荐就是在我们像新疆啊，好像今天我听说应该是在内蒙古某些地方，它也会就是有一些鱼类，包括一些以前我们觉得只有在一些海里面有的鱼，它也在养殖。其实这些地方的鱼类呢更健康，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海洋其实是被一些是吧污染的。那么大家如果要吃鱼呢，比如刚才说的小黄花鱼，我们这边就比较可以买到。然后像三文鱼，我就比较建议大家去看看，像新疆啊、内蒙是不是有产，现在不太确定，但是新疆我记得应该是有。然后呢，这里面还有这个青花鱼、鲈鱼等等哈。最推荐还是吃鱼，但是呢，得会做。那个生的东西我个人是不太接受的。大家吃像三文鱼这样一些也是要注意哈，你买一些比如说这个超市成品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生的东西里面相对来说尤其夏天更容易是吧，所以还是要注意一点。

这是说到第三类。第四类呢是富含贝塔叫葡聚糖这种食物。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比较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所以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吧预防血栓和多种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种成分它主要存在于哪儿呢？哎，很简单，有燕麦啊、大麦还有青稞。相关一些其他国家地区的这个研究表明，每天吃3克燕麦或者大麦，贝塔葡聚糖有助于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低患糖尿冠心病的风险。对，就是我们知道燕麦这些它属于 DGI 嘛，就确实也跟糖尿病有关系。然后三高人群啊，如果你都高的话，就这个真的蛮好的。我说到燕麦、大麦、青稞，青稞呢是在这个西藏比较常见哈，我好像真还没吃过青稞，但是燕麦、大麦大家是比较容易买到的嘛，尤其现在燕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燕麦现在就是出的各种加了就是其他的添加的东西比较多，倒不是说添加剂了，它是比如说它做成膨化的，那这种是不是会增加热量呀？还有就是比如说加一些什么水果粒儿、什么坚果之类的，然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制作呀，加了一些什么酸奶块了之类的，就现在比较多，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去，比如说你如果是血糖高的话，这些能不能吃还是要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它这有些水果做成水果干之后可能也不太适合这个糖尿病患者多吃食用，所以呢还是要去选择。但是吃燕麦、大麦、青稞啊，对于这个身体的比如说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低患冠心病风险还是比较有好处的。第五是多吃新鲜蔬果，这个新鲜的蔬果富含叶酸、维生素 C 和其他的抗氧化成分。叶酸呢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对，降低脑卒中的发生风险。维生素 C 呢可以通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的氧化而抑制平滑肌增殖和血小板粘附，来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促进血液循环，从而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第三，抗氧化成分具有抗炎的作用嘛，可以通过抑制氧化应激来降低血栓的形成。所以各有各的这个是吧，就是主管的门道，对抗的路数哈。这个膳食当中深色的食物普遍还有比较多的抗氧化成分，所以要多吃一些深色的蔬果，比如说紫甘蓝啊、紫薯啊、胡萝卜、南瓜、西兰花、菠菜、油菜等。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们每天是要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啊有一半以上为深色蔬菜。我就特别想问问收音机前有多少位朋友能吃够300到500啊，最高1斤呢。然后呢其实不过夏天其实还好，夏天大家喜欢吃一些蘸酱菜嘛，就还好，就是虽然说这个我刚才说这几个，就紫甘蓝比较适合做凉菜吧，可以去蘸酱，其他的多多少少，西兰花要焯一下水，菠菜也是，油菜还是要炒一下，不能生吃，南瓜要蒸啊，胡萝卜还可以是吧，然后紫薯要蒸，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就是尽量啊多吃一点啊，说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我都心虚吃不够。第六种是富含大豆软磷脂的食物，大豆软磷脂通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大家都听过，它具有良好的乳化性，可以就是可能会影响胆固醇和脂肪的运输和沉积，去除过剩的甘油三酯，软化血管，降低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进而预防冠心病、脑血栓等相关疾病。大豆当中含有大豆软磷脂啊，并且这个大豆及豆制品本身是不含有胆固醇的，可以就是人家用的词特别的这个叫精准吧，叫可能可以降低体内低密度胆固醇水平，降低这个就是冠心病的发病率。就是你看我找这个就是特别的专业哈，人家就不把那个说的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的那个什么，人家叫可能可以是吧，就留点余地。相比就是于大豆来说，每天吃豆制品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建议大家每天能够吃15到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的量，这就相当于大约是350克的豆浆，或者100到150克的豆腐，或者40到50克的豆腐干、豆腐丝，或者20克左右的干腐竹。嗯，但是腐竹容易发胖啊，高热量食物我记得应该是，所以吃点豆腐吧。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她就喜欢吃一些豆制品。因为呢，就是尤其是要进入到更年期，觉得是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跟女性这个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吃点这个豆制品是比较有好处的啊，预防冠心病、脑血栓的这个疾病嘛。下面第六种之后第七种是富含白藜芦醇的食物。有研究表明呢，白藜芦醇可能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调节血脂代谢、引起血管舒张的作用，对于慢性缺血心肌起一定保护作用，减轻梗死面积，预防心脏疾病。这个白藜芦醇在葡萄、桑葚、菠萝、花生、可可粉、冬笋、白花菜、茭白当中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食物跟血栓之间的关系，部分研究其实还是比较初步的，有效的样本量也相对较小，研究结果仅是就是作为目前作为参考吧，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所以后面它全部用的是可能可以，前面它基本上经过一些这个是吧，比如说欧米伽什么什么，或者是贝塔什么什么，它这个基本上它还觉得说稍微好一点，后面这些就是相对来说吧。所以大家呢，就是食物的多样性还是要保证的。那么减少血栓风险还得做哪三件事呢？除了饮食，我们可以适当运动，长期久坐是会增加血栓的风险的。适当的运动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和血小板的集聚性，那么从而有助于减少血栓的形成。如果动脉血栓出现在心脏血管，它就会导致冠心病嘛。如果我们能适当的进行身体活动，就可以将冠心病发生风险降低20%到30%。此外还有研究提到，当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时，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将会降低14%。每周进行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时，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将会降低20%。所以永远在我们的健康，就是卫生健康方面啊，健康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里面，适量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0: 二是不吸烟。哎，真的，我反正是蛮讨厌吸烟的人。吸烟啊，真的不仅伤肺也伤血管，而且呢你不仅伤自己，周围的人你也伤哈、啊、就是伤人于无形，不也有形了，能看见还能闻到。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吸烟者患急性冠心病事件、缺血性脑卒中事件以及出血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烟者的 1.75 倍、1.37 倍和 1.21 倍。19.9% 的急性冠心病和11.0% 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事件都归因于吸烟。还有研究显示呢，吸烟可以使就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90%啊，这个概率太高了，增加90%，这就意味着吸烟会增加脑血栓形成的风险。原因在于吸烟可能会增加血液当中纤维蛋白和其他凝血因子活性，促进血小板凝聚。你看是吧，就是真的，你看这个吸烟是吧，还有少喝酒，哎呀，戒烟嘛，限酒嘛，是吧？那么在以前有一个分析就显示过，每周超过100克酒精的摄入会明显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人家叫后面加的字啊，死亡。饮酒也会增加脑血栓的发生风险，这可能会因为饮酒它是能够诱发心律不齐或者心脏内壁运动异常而引起脑栓塞，那么也会增加血小板的集聚作用，然后激活凝血系统，还会刺激脑血管平滑肌收缩，或者使脑代谢发生改变而造成脑血流，就是流量减少。所以呢，我们平时最好别喝酒，最好别喝啊！实在没办法，必要要喝的时候呢，尽量控制不超过15克酒精对应的饮酒量，这就相当于450毫升的啤酒，或者1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50毫升白酒，或者30毫升高度白酒。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一些高度选手来说，区区一杯酒水怎么可以是吧？但是为身体好，大家真的要自行珍重选择。血栓呢，其实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啊，这个随时有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呢是要命的。想要不被血栓盯上，饮食上多注意，同时多运动，不吸烟，少饮酒。好的，今天的这一段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大家真的听得进去吧。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啊进入到的法治与生活的这个相关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聚焦民生的记者张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归家只能啊钻行车库小区的通行问题久未解决，到底是哪里的什么问题，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喂，你好张超。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好吗？
1: 好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西利浩特市经济家园小区的回迁户通过12345的政府平台呢，就是反映他们的4号楼的居民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们回家的通道呢只能通过一个开放的车库来回这个钻行，完了一直没有正常的一个回家通道。他们的这个小区呢是2007年的时候拆迁，2012年他们就入住了。以前它这个通道就是只有一个7-1的这样的拱门，后来居民自行已经把它砸宽了，但是也只能仅限一个人这样的通行。大家也说非常的不方便吧。后来呢，这个门洞拓宽了之后呢，居民完了还有一个坡，就是落差比较大的一个坡吧，行动不便的人呐、老年人呐，出行都非常的不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居民反映，像这样的一个通行通道呢，有一旦出现火情呀、或者是有需要急救的病人呢，120和消防车是无法靠近单元门的。为此呢，就是咱们的居民十几年吧，他在一直就找这个主管部门上访啊，就递交材料。对方呢，咱们主管部门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因为他们的设计图纸确实当时是有这个通道的，但是因为和仅隔一墙之隔的一个叫金城小区，他们用这个墙壁啊把这个通道是隔开了。但是呢他们核实了之后呢，这个墙壁本来它就是金城小区的。具体这个事情的发展，然后对他们现在就是这个主管部门他们建议呢是所辖的这个街道与这个相关的单位哈，一起与金城小区的业主和物业协商拆除这个围挡围墙，但是现在目前是金城小区的业主和物业不同意，所以这个拆除工作无法这个推进。我们也尝试联系了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为什么之前明明这个图纸上有这个通道，又被这个金城小区用这个墙围挡住了？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后续的了解过程中。
0: 确实啊，这个，就是在之前没有人来进行这个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件事情哈。确实，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一个是平时的十分不便，真的就像出现一旦是居民楼栋出现火情、重大疾病啊，120车都没有办法进去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处理，确实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相关主管部门，然后其他的像旁边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小区哈，互相给予理解吧，是吧？如果一栋出现问题，它这火势一大的话，其实一墙之隔也会容易造成其他问题出现。
1: 对，
0: 好的，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说再见了。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么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这样一个内容，在这儿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如果有听众哈，正好是隔壁小区的这些住户听到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现在觉得啊，跟我没什么影响，那一旦发生一些严重，比如说火情这样一些事情，消防车进不来，那么只有火势扩大，最后再进行这样，你看这就得不偿失了。其实有些东西互相理解哈。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是我们这个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哈，于警官来介绍相关内容。

0: 好的，我们下面连线到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于涵于警官哈，给大家来介绍暑期交通安全的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其实呢，这个暑假也已经开始有一周多的时间了，而且在今年的暑期，锡林郭勒盟哈，整个我们的这个受关注度以及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人员都非常的多。那么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教育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邀请我们的于警官给我们来做个相关介绍。
1: 各位同学们，各位家长，大家早上好，我是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于涵，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本次暑期安全交通直播。酷暑盛夏呢，我们这个假期长假也正式开启了，这也是我们孩子们放松身心休闲出游的快乐时光。但对于我们交警部门来说呢，这个暑期也是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和上学期间固定的这个上下学路线不同，暑假呢，孩子们的出行更加自由，活动范围呢也就更加广，逛街游玩呀，走亲访友，夜间外出的这个频次也大幅增加。再加上这个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多，视线受阻，所以会导致行人的注意力分散，道路的交通隐患也成倍的增加。从事交管工作这么多年呢，我们也见过太多令人痛心的意外了，但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都不是突发的重大危险，而是存在侥幸心理、陋习习惯和安全盲区造成的。那今天呢，就专门针对于孩子们暑期最常见、最容易出事的这个出行场景，给大家讲这个听得懂、用得上的这个交通安全干货。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来讲最基础的这个步行安全，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不管是我们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还是初高中同学，暑假出门散步、逛街，找同学，这大概率都是步行出门。但很多安全细节大家常常忽略。首先，必须牢记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走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绝对不能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随意穿行，并追逐打闹。很多孩子们呢，暑假出行有两个致命的陋习，第一呢，就是过马路走神儿，低头看手机，过马路的时候戴耳机听歌。夏季呢，路边比较热闹，车辆也来往的比较频繁，可能低头一秒，危险呢就近在眼前，完全就听不到这个车辆的鸣笛，也看不到车辆通行，这也是近几年未成年人步行事故的主要原因。第二呢，就是横穿马路、翻越护栏，还有抢行。很多同学们觉得车少，或者自己跑得快，就可以随意横穿马路。但殊不知，我们这个车辆制动呢也需要距离，我们驾驶员反应呢也需要时间。你一时的抢快，往往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同时呢，夏季雷雨啊、暴雨啊，这些天气多发，雨天出行呢也一定要格外小心。雨天的路面湿滑，视线模糊，司机的这个视野会受限，所以大家过马路一定要放慢速度，左右观望，远离这个大型车辆啊。同时也不要在这种积水路段奔跑嬉戏，避免滑倒被车辆剐蹭。另外呢，夜间出行尽量穿浅颜色的衣服，并且佩戴这个反光配饰，让过往车辆能够清晰的识别，做出提前避让。
0: 嗯，这个其实我们说到主要是这个很多小朋友出行最常选择的是吧，如果距离比较近啊，我们就会步行出行。其实在这里呢，走在这个路上，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是戴耳机啊，一个是这个看手机，还有随意穿越，现在确实是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么您提到这些，我觉得我尤其作为家长，对于孩子这方面应该更加的注意是吧。而且今年夏天我们确实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雷雨暴雨天气是比较多发的嘛是吧。好，这是关于这个基础的一个步行出行安全。那么关于非机动车出行呢？
1: 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非机动车出行安全的一些重要事项。第二个场景呢，也是我们交通事故的重灾区，那就是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安全。因为现在交通比较方便嘛，暑假很多孩子也会独自骑这个自行车，或者是 乘坐家长的电动车出门。但是这里有一条这个硬性的法律规定，大家必须要记住，就是未满12周岁是严禁骑自行车上路，第二个就是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这就是我们这个底线规则，绝对不能违规。
0: 嗯。
1: 然后针对骑行和乘车呢，我给大家树立几条保命的准则吧，就是骑自行车的同学呢，上路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双手要紧握着车把，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也不要超速，更不要就是几辆车之间并行打闹，也坚决杜绝这种双手离把呀，或者是攀附其他车辆载人骑行等危险行为。其实这种很多多人并排骑行聊天啊，甚至是追逐竞速啊，很常见。然后在他们就是觉得在开阔路段没有危险嘛，但实则上非常容易被这个后方车辆给追尾或者是剐蹭。
0: 嗯。
1: 然后同时这个提醒家长呢，就是不管是家长骑车带孩子，还是孩子搭乘这个亲友的电动车啊，一定要是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这也是最有效啊最关键的这个防护措施。同时呢，我们乘坐电动车一定要坐稳扶好，双脚靠拢放在脚踏处，就绝对不要伸脚或者说伸手触碰这个车轮和轮身，也不要随意晃动打闹。然后家长呢也要注意这个电动车严禁这个超员载人，不要为了这个图方便让这个多名孩子去同乘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车辆这个一些加装的一些防护措施，就比如说是很多人骑车都会遮挡这个防晒帘，或者是戴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遮阳帽，但其实这种加装的这种装置呢，会遮挡骑行视线，也会阻碍这个车辆的转向，存在的这个挺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拆除这些防晒措施，让这个出行我们这个视野呢更加清晰一点。
0: 嗯，其实您说到是骑自行车，好，这就想到我们当年好像也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车少，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是违法的，也是违规的，对吧？另外呢，有一个底线，12周岁、16周岁，还有就是家长带孩子，我们现在一盔一带非常重要，是吧？但是呢，带着小朋友，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这孩子就不带了吧，是吧？不行，你要从小让他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还有您提到这个夏季加装防晒帘，确实啊，这个。

0: 市区那种堵车，车速慢啊，后排就不用系着安全带，甚至有的家长是抱着孩子坐车，这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发生了紧急刹车或者是轻微碰撞，这个车辆造成的惯性呢，会瞬间将孩子甩出。所以说，系上安全带是我们行车出行的第一条防线。然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呢，乘车也有明确的安全规范。首先，第一点就是，未满4周岁的幼儿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然后，4到12周岁应该使用应当使用这个增高坐垫，并且系安全带。然后12周岁以下的儿童，就是严禁乘坐副驾驶的位置，因为副驾驶呢，它那个安全气囊冲击力特别大，一旦弹出呢，就会对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也这一点呢，请各位家长呢也一定要严格遵守，绝对不能纵容孩子们的一些任性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些乘车的陋习，大家也一定要杜绝。首先呢，就是乘车的时候不能将头、手、肢体伸出窗外，不能向车外抛洒一些垃圾呀、杂物呀。车辆行驶中也不要随意的开关车门，不要打闹喧哗。下车前呢，一定要观察车辆后方以及侧方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再开门下车。也是为了坚决杜绝这个开门杀这些事故嘛。另外呢，夏季高温嘛，也是绝对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的，那可能就是出门买个东西啊，多等几分钟，车内温度就能瞬间飙升很高的温度。
1: 嗯。
0: 就极易引发中暑呀、窒息呀这些。非常危险，危及生命。
1: 对，这个其实每年都有，今年我还看到有些地方还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了哈。尤其今年很多地方这气温确实非常的高。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说，乘车时不要将头、手、肢体伸出窗外，不车外抛洒杂物。这个我们特别想跟所有的朋友，这不管当地的来这玩的啊，这个抛洒杂物是吧？另外就是有些家里有天窗，成人小朋友都站过，您是不是也看到过？这个其实也非常危险，一旦前方比如说有车辆的什么东西掉落是吧，它向后的话那个速度会非常的快，打到车窗可能会车窗出现一些裂纹，那如果打到小朋友呢，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是吧？
0: 是的。
1: 嗯，这个千万就不要养成，就是一开始你就让孩子养成遵纪守法守规矩，其实最终就是保他的安全，保他的命哈。好，这是我们说到私家车的。其实应该说大家这个走一些国道的时候，发现我们这边大型车辆其实比较多是吧？
0: 对。
1: 嗯，那这方面您给做个介绍。
0: 我们暑假呢，我们可能这个路边这个工程作业或者说是物流运输车辆来往比较频繁，比如这个货车呀、公交车呀、渣土车这种大型的车辆，也是道路上的这些高危车辆。现在很多孩子呢，他不懂盲区的危险，也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然后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知识点。我们大型车辆呢，有4个盲区，非常致命的盲区，一个是前轮的两侧、车尾的后方以及车身的右侧，以及这个大型车辆转弯时这个内轮差的这个区域。只要是身处这4个区域，那么驾驶员这个司机就是完全看不到这个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的。所以如果大家出行遇到了这个大型车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首先就是不要靠近它，不尾随，不并行，也更不要横穿这个大型车辆。遇到这个货车转弯倒车呀，就是一定要提前远离，就千万不要就是试图这个加速强行通过。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个大型车辆去遮挡视线大家不管是步行呀还是骑车还是乘坐私家车呢，一定要主动停车观望，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安全无误后再通行不要是因为这个鬼探头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1: 嗯，这个鬼探头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就不是大货车了是吧，就有一些 SUV 之类的，你个子不够高其实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大货车的这个4大致命盲区哈，这个是也是所有的人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总之就是遇到大型车吧，能躲就躲是吧，在安全的情况下能

0: 抄就抄。
1: 对，尽量去避让一下。
0: 对，还是要抢。确实，因为他确实他忙确实多，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好，这个是说到的，就是您看咱们就分得特别细。还有一个，我看到咱们这边是关于夜间出行和恶劣天气出行安全的一些提示，是吗？
1: 嗯，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暑假呢，它是昼长夜短情况，很多孩子呢晚上出门散步、夜市游玩啊，或者是遛弯，这个夜间出行这个风险，远远高于白天。同时，因为我们夜间这个光线比较昏暗，视线受限，我们驾驶员这个识别行人啊、非机动车的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所以呢，大家如果夜间出行的话，尽量是结伴出行，不要走那些偏僻的小路，更不要这个独自夜行。同时呢，如果大家夜行的话，夜间步行，一定要靠路边走，尽量是穿戴一些浅色、亮色的衣服，或者是携带一些反光饰品，能够提高自身的这个辨识度。如果是骑行非机动车的话，一定要开启这个车灯，不超速。不飙车，杜绝这个夜间骑行期间这个结伴这个竞速呀、横穿马路这些危险行为。再一个呢，就是天气，其实夏季呢也是突发雷雨、大风这个暴雨天气，然后恶劣天气呢，大家也是尽量要减少外出，必要出行的时候呢，大家就远离一些这个大树啊、广告牌、电线杆，然后这个出行的时候要避免远离这个积水的这些山坑，避开这些机动车快速通行的这些路段。同时呢，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暴雨天气呢，这个路面积水，大家可能看着这个不明显，它这个深浅不明，大家千万就是切勿贸然涉水行走骑行，因为大家这个积水下方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井盖缺失呀、路面坍塌的这些隐患，就极其容易造成这个坠落受伤。
0: 嗯，这个特别重要哈，尤其是你走不熟悉的路段的时候，是吧？就最好就是先停车避让。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假期的时候啊，很多的乡间道路，是吧？有些同学也会去乡下老家，这方面呢您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相关安全提示。
1: 嗯，好的。很多同学呢暑假也会回到这个家乡的老家，其实这个乡村道路呢比较狭窄，弯道也多，视线也是差的，并且主要就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红绿灯，所以就导致这个车辆它通行这个随意性比较强，所以就是这个安全隐患特别大。在乡村道路出行呢，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占道行走，更不要这个弯道去超车，也不要是在这个路边打闹呀，经过这个村口、路口弯道或者说是坡道，一定要减速观望，小心通行。然后近郊游玩或者去景区的话，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不在马路边停车场、小区内的这个车道进行追逐打闹、嬉戏玩耍。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大型车辆的话，其实很多正常的私家车辆，它转弯的话或者倒车也会有视野受限，也会看不到这个路边玩耍这个小孩。然后就是不要乘坐这些无牌无证，或者说是超员超载、非法运营的这些三轮车、面包车或者观光车。我们外出游玩，首先优先选择这个正规的交通工具，坚决杜绝这种黑车或者是带病车辆出行。
0: 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再说两句哈，就是前两天也是出了一趟门，去趟乡下，我发现有些车啊，明明那个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咱们的这个路嘛，它是转弯车，它就画着这个黄实线，单条，也超车，看着特别吓人。我曾经碰到了一辆就是那个大轿车迎面，我们当时就有点懵了、慌了，他幸亏人家给他留出车位，他进去了。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好，那么时间关系，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一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寄语吧，作为咱们这个交警朋友。
1: 在这里呢，我向这个全体同学和家长发出我们这个暑期安全的一个倡议。首先呢，就是学生一定要做到这个严守交规， 杜绝陋习，敬畏我们这个规则，谨慎出行。然后家长呢，作为榜样，当以身作则，啊，全程这个监护，并且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提醒，规范我们这个家长的带娃出行啊。同时呢，我们这个家长和学校一定要这个联手，时刻警惕啊，让孩子们守住这个交通安全的红线。然后呢，大家可以暑假嘛，可以放松心情，但也绝对不能放松安全警惕，可以享受安全假期。但绝对不能漠视我们这个交通规则。
0: 嗯，好的，特别感谢您，时间关系可能只能先聊至此，但是您介绍非常详细了，从各个不同的出行的交通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到我们可能会碰到的比如说夜间呀，这等等方面，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交通安全常识的分享。就像您说到的，家长以身作则，然后我们从小要教育孩子就是遵循法律法规，我们相关的这些规矩，然后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您，先说再见喽。
1: 嗯，谢谢，
0: 感谢，再见。

0: 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我们的广告音乐时间。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941。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了，接下来读杜太白吧。杜太白现在体会出一个词的含义，心神不定。心不定，神就不定，心空让人心神不定。杜太白如今身上是不空的，像背着山一样的负担，或者说像山一样重的负担压在心上，同时又感到身子是轻的，像棉花一样轻。什么丢了呢？魂。如此看来，灵魂还是有重量的。轻重之外，又感到身上特别脏，像被一只癞蛤蟆吞进去又吐了出来。吞吐他的人都是弱小的人，弱小的人群更加狠毒。杜太白喝酒越来越厉害了，过去午饭和晚饭喝，现在是早起也喝，开始喝早酒。说话腊月到了，腊八这天，杜太白早起连粥都没有熬，就着一只咸鸭蛋喝了三两酒算作早饭。中午呢，就着半盘花生米，半盘腌蒜苔喝了半斤，躺到床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表，已是晚上12点多了，这下睡饱了。起床头是懵的，肚子又饿了，他不想自个儿倒吃饭了，便揣上一瓶酒出门去找饭馆。晚上12点多钟，沿街的饭馆都打烊了。打烊也好，晚上12点多也好，街上没人，就无人认出杜太白了。杜太白想起东关河堤上有老段开的一个地摊，专做杂碎汤，捎带卖一些小菜，晚上6点开张，早上5点歇业，专门来让来往沿街的货车司机夜里歇脚打尖，赚的是过路钱，便决定去老段杂碎汤馆吃点东西。走着走着，天上又开始飘雪，一开始是碎雪，后来成了鹅毛大雪。这时起了风，风夹着雪下得越来越紧，越来越急，一会儿就把沿街的地面铺厚了。杜太白想，下雪好啊，下雪好喝羊杂碎汤，喝杂碎汤暖和。杜太白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半个小时之后来到了老段杂碎汤馆。老段杂碎汤馆连个屋子都没有，就是傍着河堤搭起一座帐篷。河堤旁停满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有拉煤的，有拉石子的，有拉木材的，有拉钢材的，还有车上蒙着帆布，看不见车上装的是什么。但车车都是满载，杜太白掀开帐篷的门帘进去，找了个角落背着人坐下，要了一盘羊头肉，一盘卤豆腐，一大碗杂碎汤，吃起饭来。吃饭之前还是先喝酒，雪天也适合喝酒。周边人说话全是外地口音，杜太白知道那是外地的货车司机。坐在外地人中间，杜太白突然感到特别亲切。沿街人知道杜太白是谁，最近干过什么，一辈子干过什么，外地人不知道。深夜1点多，在老段杂碎汤馆，杜太白身在沿街，脱离了沿街，在外地口音的七嘴八舌中，他感到很安全，心情一好，酒量就涨，不紧不慢地喝着，嘴喝滑了，不知不觉就着菜把一瓶酒喝完了。饭倒是一点没吃，一碗杂碎汤白要了。愣了一回神，杜太白结账出了帐篷，一个人喝了一斤酒，在帐篷里是80%醉。出了帐篷，风迎面一吹，走出一箭之地，就变成了10%醉了。高一脚低一脚往家走，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司马迁突然兜上了他的心头：“腹下为一居，下流多傍役。”是以长一日而久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思耻，汗未尝不发，被沾衣也。 说的是司马迁的处境，也是杜太白现在的处境。为什么还活着呢？司马迁遭了宫刑，隐忍苟活，忧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为了写史记。而杜太白不写史记啊，这是他和司马迁的区别。司马迁找到了活的理由，杜太白找不到为什么活着。记得一首歌里说，老天，你已经看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记得另一首歌里说，答案在风中飘，谣言止于智者，是非也止于智者，偌大的世界竟无一人是智者，140,000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失髓之位，天地无情，创巨痛身，进退维谷，肝肠寸断，无底深渊。生活，你好血腥啊！我走没处走，投奔不知投奔谁。上回投奔过新乡的二舅，二舅已经傻了，无处投奔就无处走，走投无路呀。世上最危险的动物不是老虎，是人。别的动物吃人是为了生存，人吃人的原因有千万种。别的动物只是吃人，人除了吃人，还能让你生不如死。肠断魂消啊！肠断魂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跟梦露，也就是孟小杰在一起，一种情况是跟众人在一起。同样是肠断魂消，境况和心情是这么不同。杜太白高一脚低一脚在雪里走着，从东关到东街，从东街该往西街，大雪纷飞，他把方向认错了，拐向北街。从北街走到北关，脚下一滑，倒在路边雪地里，挣扎起身又滑翻了，起身几次跌倒在地上，不再起身，趴在雪地上呼呼睡着了。雪越下越大，一时三刻鹅毛大雪将他的身子覆盖起来。夜里3点多了，延津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一辆外地运煤车呼啸着开来，幸亏司机眼尖，看到前面有一个雪包，以为是别的货车掉下的一个布包，或者说冬天雪天冻死的一条野狗。就是条野狗，他也不敢压过去，急忙刹车，跟随车的搭档下车检查，也是想着万一不是野狗，是个布包，那么包袱里如果是衣服，或者是罐头，或者是猪肉羊肉或者牛肉，或者是一包水果，哪怕是一包蔬菜或者卫生纸，也算是捡个便宜嘛。近前扒开雪包一看，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不是野狗，不是包，是一个人。两人摇杜太白怎么也摇不醒，知道这人喝醉了，两人担心这人被冻死，打量街道，左右人家都关着大门，两人在延津也不熟，看到旁边有一座阎罗殿，便将他抬进庙里，放到地上，看墙角有一捆稻草，把稻草拆开盖到杜太白身上，然后出门开车走了。待杜太白醒来已是凌晨5点多钟，他扒开身上的稻草，晨光中看到阎王爷端坐在面前，旁边站着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他以为自己来到了阴间。杜太白说，阎王爷，你不想让我活了？爷，我愿意死。爷，到了你手里，你不用骂我，也不用打我，不用刀劈，不用火烧，不用油煎，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活着还是死去，它不是个问题。接着又睡着了。第二天中午酒醒来，方知在阎罗庙里虚惊了一场，杜太白有些扫兴。这些天杜太白有时会想起焦夫人，他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挨了杜天威的打，逃到村北后岗上，担心后山有狼，爬到一棵树上，焦夫人路过后岗，把他带回了焦夫人的家，给他吃饭，让他听音乐。现在又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了，他想再见到焦夫人，让焦夫人把他带走，但是焦夫人已经被他儿子杀了，延津已无焦夫人，或者延津也无其他焦夫人。又想起小时候在焦夫人家，焦夫人让他听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后来焦夫人被杀，在焦夫人的丧礼上放的也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便从手机里搜出来命运交响曲，一个人在家里反复听着，听着听着哭了。焦老师，你在哪里啊？焦老师，我想你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天夜里，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他做了一个和南柯一梦一样的梦，他 大槐树下，他被两名紫衣使者引入大槐庵国，山川城郭宫殿楼阁都是甚是巍峨。因把孔子、老子、孟子、司马迁、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说得头头是道，他受到国王的赏识，国王把公主嫁给了他。新婚之夜，公主胸前也生着一对削了皮的大梨，往枕头上躺着。转眼十年过去，公主给他生下了五男二女。转眼30年过去，杜太白发现他发福了，也就是变胖了，就像巴黎去了洛阳开始变胖一样。但公主一点没变老，还像三十年前一样年轻。到了凌晨3点，杜太白的手机没电了，贝多芬的音乐停了，杜太白醒了过来，回味正梦，梦说不好意思，故事有些老掉牙，咱去的就是蚂蚁国，你别见怪啊。杜太白说，但我在梦里好轻松啊，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幸福。又说，我愿意变成蚂蚁。几个钟头竟是30年呀，南柯一命，一梦一日三秋啊。

第30章，杜太白又开始羞于出门，在家里除了吃饭，他就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睡觉，晚上睡，白天还睡，除了脑子昏昏沉沉想睡觉，他也想延续那个南柯一梦，再见到那个没有变老的公主。在大淮安国，他有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什么叫荣华富贵？就是没有烦恼。但这梦永不再来。蚂蚁，一国的蚂蚁人，你们都飞到哪里去了？突然有一天，他不想睡觉了，因为他在梦里没有重回大淮安国，他爸杜天威来到他的梦中。梦中他又回到了小时候，杜天威又在用皮带抽他。杜天威死了20年了，又重新回来了。过去他想，他能经受打击，抗打击的能力强，是因为杜天威是杜天威留给他的精神遗产。杜天威的打和打击都受的了，世上还有什么打和打击受不了呢？几年前他把曹武车的鼻梁骨打折了，被关进拘留所，他用这遗产度过了半个月。咸猪手事件发生之后，杜天威的遗产和遗产的精神也起过起死回生的作用，但这回却失灵了，滑轮了，因为遗产老用也有用完的时候。一块思想的旧抹布擦不了几张桌子，打和打击有了几次的叠加，如同一座房子，上去的人太多就轰然倒塌了。或者说杜天威打他的是身，曹武车事件和咸猪手事件打的也是身，而这次的嫖娼事件打击由身到心，扎到心上，刺刀扎到心上了。或者说童年时他只有一个爸，现在门外大街上人人成了杜天威，杜天威在众人身上复活了。杜天威精神的失灵，众多杜天威的产生，让杜太白感到恐怖，或者让杜太白精神彻底崩溃了。梦里出现的杜天威是杜天威，又不是杜天威，是众人合成的爸。一个爸和众人都是爸的关系，滑稽不滑稽啊？如果当时有人这么问杜太白，杜太白会郑重地答：滑稽的底色，他是严肃啊。宰了他，杜太白想，宰了梦中的杜天威，就宰了街上众多的爸。睡觉前，杜太白把一柄牛耳尖刀藏到枕头下，杜天威再出现他就拿刀。自从有了刀，杜天威也不来了。这天杜天威又突然出现了，杜太白大喜，一把揪住杜天威的前襟：你往哪里逃？拿起刀来，像焦小宝捅焦夫人一样，一刀捅进杜天威的胸口，接着一刀一刀捅下去。杜天威倒是求饶了：小子，捅了18刀可以了。杜太白不理，又一刀一刀捅下去，累得满头大汗。醒来原来是一场空，失望之余，杜太白又哭了。

了今天的红色家书，写这封信的作者是大家很熟悉的吉鸿昌。1895至1934，原名恒立，别号世武，河南扶沟人，著名抗日将领。18岁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开始戎马生涯。1931年，吉鸿昌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蒋介石解职，并且勒令出国考察。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从同年6月开始，吉鸿昌率部北征，所向披靡，三战三捷，收复察东失地。22日收复康保城，同年7月收复保昌、沽源和多伦，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9·18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对全国抗日民众产生极大鼓舞。1934年1月，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逮捕，14日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进天津陆军监狱。22日被秘密押解至北平军分会军法处，24日被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殉难前的几个小时，吉鸿昌向将军啊，向这个敌人要了笔墨和信纸，写了一封正气凛然的遗书和3封短札，致夫人胡红霞的短信便是其中之一，稍后我们要分享。写完信之后，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在刑场上写下浩然正气的就义诗，并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敌人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致妻子胡红霞：红霞，吾妻贱，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度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肝等用，我比主矣。小儿还是天津托于先生照料上学，已成有才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2、3、4弟照应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鸿昌手起，1934年12月24日。

邂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神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用硬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欢动感音乐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听到我们广播的传递，也一定感受到我们的一份热情。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呢来感受不同以往的风情。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30和大家准时有约，同时呢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重点留意一下下午15:30的重播。除了周二下午的检修时间哈，其他时刻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在您的耳边。那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样一个时间哈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今天呢在节气当中行走到了大暑时节。那么除了大暑之外哈，我们的节目还会了解哪些不同以往的重点讯息呢？下面时间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啊，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主题行程旅行四季。大暑时节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要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哈，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避暑日。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一些比较气温啊相对来说的差比较大的地方。可能很多朋友说不用去外地啊，锡林郭勒就很美。没错，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还看到很多的外地车牌哈，在我们的城市街道穿行而过，流连忘返。可见呢，还有很多的牛马是向往草原的，恭喜您哈，来对了。但如果说呢，您想要有更多选择性的话，包括我们的城里的朋友想出去的话，怎么办呢？来，我们一起感受中国内陆避暑的一些王牌城市，甚至有些地方哈，绿到让你觉得发冷。因为啊，绿色有先天性的一种保鲜功能，会让你觉得眼睛舒适，其实身体也会觉得舒适。比如说，今天请不要忘记喝一碗绿豆汤。好，来说说第二站行程啊，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绿豆汤，它只是在这个今天哈相对来说要安排的一个美食，但是在大暑节气还有很多的讲究是和我们的身体养生有关的。所以呢，稍后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站行程耳听八方。那最后一站行程呢，还是我们的不变的服务课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同城零距离，这也是我们供求热线的节目的升级版本哈。有更多的讯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大家来联络我们，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两部电话全程开启，欢迎大家随时在导播处留言，或者是直接打通以后接入到直播间和主播阿蒙互相沟通。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除了刚才介绍的两种方式之外呢，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找到我。好，稍后的直播欢迎各位来走进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

0: 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保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深，放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琴敲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好，听到这首绿光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哇好清凉啊，能够让我感觉到哈，这个热到度日如年的这种温度也会慢慢的降温。没错，很多朋友呢在今天在这个节气上感受到了大暑的威力哈，就觉得你动一动浑身就一身汗。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也许呢是需要去破除现在的一个环境，去找到更舒适的地方，去考虑做一个避暑的措施呢？好，今天呢我们在旅行四季当中呢要和各位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咱们中国内陆的一些避暑王牌城市。也许有些地方哈还真的会让你觉得绿到发冷，因为呢这个传说当中的一些林海啊绿地啊，它绝对呢能够带给你的是视觉上的震撼，还有这个心灵上的共鸣。所以呢接下来哈，我们也希望在入伏之后哈，如果您去到这些地方呢警惕不要冻着。好，接下来呢就和阿蒙一起分享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的这些绿到发冷的避暑胜地。好，第一个地点呢是黑龙江的呼中。好，这座城市很冷门哈，它其实呢算不上一个城市，只能算一个小镇，但是它有一个别样的称号哈，叫做中国最冷小镇。那么它具体的位置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呼中区，七月的平均的气温哈只有17度，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很大，95%以上哈，够能说服问题了哈。另外呢就是山林松风，溪流清泉，酷夏宜人。那么如果说哈您正好能够赶上当地的阵雨初歇的话，你会看到哈整个天际都会升起彩虹桥，清凉的莽林呢也会带给你的是一片绿意盎然。

五线城市，你可能来到了之后啊，会发现五月的霜好像真的会打掉茄子。如果要去到这边，其实很简单哈，您可以考虑呢直接就自驾。因为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网络上分享的一些这个攻略哈，里面都提到了去大兴安岭、去湖中、去全国最冷的小镇看一看。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哈，家住兴安盟的朋友，应该呢是会在这边自驾比较快。那锡林郭勒呢，可能需要绕点路，但是做好攻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是能够让四条轮子去的地方哈，那就不是远方。那么需要说一下哈，这里呢拥有大白山、苍山石林等等自然景区，这些都是免费的。另外呢，如果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可以去到这个驯鹿园，还有福源岭等等，这也是特色景点哈。那么夏季呢可以避暑徒步，冬季呢也可以去体验冰雪活动。而且呢，当地还很有意思啊，他们因为是挨着这个大兴安岭啊，它产啥呢？产冷水鱼，产这个蓝莓，他们还有一个定期的蓝莓宴啊，特别有意思。尤其喜欢蓝莓自由的朋友可以到那边哈。最近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美丽国的大蓝莓不好使了，有问题了，那咱就吃点国产的，国产的嘎嘎棒，嘎嘎好。所以呢，交通方面的，如果说坐飞机的话，可以从这个加格达奇机场直接转乘大巴抵达，可以从锡林郭勒哈转呼和浩特，转北京等等，这些中转都是可以做到的，您直接查一下行程表就 OK 啦。好，如果连黑龙江都去了，那不来内蒙古的阿尔山说不行了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新安落叶松尚未落叶的时候，晚去一点呢，你可能就在这里就上冻了。那么说到咱们内蒙古的新安盟的阿尔山哈，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在81%以上，植被的整体覆盖率呢是95%以上，剩下的八月份哈，你可以看到的是满目苍翠，该月的平均气温哈只有20度左右，最多不过21哈。比如说您可以看到的是林海共云瀑，火山成天池，这是最纯正的北方的避暑感。就是很多南方朋友为什么他会觉得紧张，是因为什么呀？高楼林立，那种钢铁水泥的感觉会给人压抑感。而且呢，他们因为要长期使用空调，空气当中啊那个漂浮的因子都是二氧化碳。所以说呢，哎，如果不久后的八月底到九月份哈，如果您呢还没有尝试来过内蒙的话，除了锡林郭勒之外呢，咱给大家推荐一下内蒙古

额外的话，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一些网上的微词哈，说来麒麟沽堵车了，走不出去了啊，这个物价高了等等。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哈、无论是一线的北上广，二线的啊像天津等等城市，或者是咱们五线的锡林郭勒等等的一些小城市，咱们都是要做攻略的。也许我们很热情，也许我们很好客，也许我们的措施也是正在搭建当中，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便利条件。那作为游客，我认为到任何地方都是要做攻略的，包括来这个地方，如果说哈您要吃的话，可能你这个时候找不到纯正的猪肉，你可能只能找到纯正的牛羊肉，对不对？你起码得知道您的衣食住行怎么样安排才合理吧。然后呢，如果说是因为一个贸然的冲动，听到一首歌说手拉手唱几句，我们就来到锡林郭勒，然后觉得哎呀体验感不好，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的匹配度也许没有完全找到频率呢？就是我觉得起码你要知道周边有哪些除了那达慕会场之外可以去玩的地方，这些在网络上一搜比比皆是，包括我们当地很多的文旅行推官哈，我看他们一直在致力于推送推广我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旅游，您不加团都可以，只要随便在路边问一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他都会告诉你，哎，附近可以去百年喜乐，是不是？还可以去黄金草原，对不对？可以去到贝子庙，他会给你指很多的路。所以我觉得哈，咱们一定要做攻略，这也是我想和很多游客朋友分享的。攻略这个东西哈，随便一搜都有，自己的感受呢，却是你独一无二的，去体验，去感受，让自己的心情还能够融入这片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好，回到话题哈，我们奔赴这个阿尔山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来，我看看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七八月份的阿尔山，它的气温是比较维持的。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哈，这个阿尔山这边呢，它有22度解锁的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体验哈，那就是您可以去到这个最大的景区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一个核心景区哈，就基本上要看小天池就去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像当地的石塘林，这个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还有驼峰岭天池啊、杜鹃湖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你会觉得落俗，但是它绝对是能够靠谱的、保值的。另外呢，城市融合森林草原风光，还有很多的一些新修建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好森沟国家森林公园啊，您可以直接乘飞机到伊尔市机场，或者是坐火车到阿尔山北站，自驾或者包车游览都行。阿尔山呢这边做得特别好，因为身边有朋友去过，他就说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适合怎么样告老还乡那种感觉啊。我说你就是现代陶渊明，所以说想去现在立刻买票走。从内蒙出发呢，我们还可以到周边的新疆感受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新疆离内蒙特别近啊。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给大家推荐的天山雪岭云山的故乡，非常厉害的一个城市，叫做库尔德宁。库尔德宁呢，它是位于新疆伊犁的哈萨克自治州，是咱们国家级的雪岭云山的自然保护区。就是说，整个这片山头子，它都种的是雪岭云山，而且是纯天然、纯野生的。那么，雪岭云山是什么呢？它是常绿叶的针叶林，分布在天山海拔1500到2800米中山带的阴坡，阳光直射它是长不好的，只要是在阴坡你会看到漫山遍野。它的这个高度哈，平均是60到70米，在我国西北和中亚荒漠地区，四季青翠的雪岭云山将戈壁沙漠的严酷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你会发现这是真正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库尔德宁为什么刚才被阿蒙称之为比较厉害的城市呢？因为如果说哈，你在梦里曾经梦到过自己在森林当中迷失了自己，那么也许这片森林就是来自于库尔德宁，因为它被誉为是天山最美的绿谷啊。说到这里呢，它的原始的这个云山林还有山地的森林草原景观呢是独一无二的，尤其呢当地的平均气温就是在20度左右。它这个全球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雪山云山林啊，它的覆盖率呢也很高，最关键的是它的景点也很丰富。来这边呢可以去奇梦德观景台，还有像十里画廊、云山王等等。尤其哈，就很多的露营的朋友可能会首选6月到8月份去避暑啊，这是黄金时节。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露营营地哈，基本上门票很便宜，才60块钱一个人啊。而且呢，景区内呢还有溪流啊、草原啊、雪山和云山交织，被誉为天山最美绿谷，非常适合那种啊，就是不要挑战极限，只是想要轻徒步和
重度摄影的一些。

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哈，里面说稻花香里说丰年，没错，库尔德宁的这个丰年哈，在于它丰富的绿色，尤其是人嘛，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感觉到哈，人是一个感性动物，人们总是在夏天怀念下雪的冬季，如果说哈还想念这片纯粹的话，您可以去到新疆的库尔德宁去感受一下。继续呢，我们还要去到东北啊。这个很多朋友说你这路线咋就是乱七八糟的？没有啊，完全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纬度我们来判定的。我们再到这个同一纬度高度往上的吉林长白山去看一看啊。我们说过的小天池，再说说真正的天池，我们来感受一下红松阔叶混交林和空中花海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呢，主体是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的东北东部山地呢，它不仅是在三伏天避暑的第一梯队，也是咱们中国自然省当中真正的森林省。啥意思呢？有些地方的林子它是人造的，有些地方的林子哈是百年不衰的，比如说吉林的长白山。这里的红松阔叶混交林哈，展现出的是一种别样的立体的美，就感觉到非常的葱郁，你会觉得它的样貌是多样的。那么你想想哈，在长白山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它还分布着山地苔原啊，青苔，那个感觉不一样哈。你7、8月份的时候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绿色，还有空中的花海呀。对不对？尤其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空中花海的概念没有想法哈、啊。这样，您现在手里有这个水果手机吗？然后您摁着 Siri， 你问他，你说你告诉我现在海拔是多少？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哈。我之前测试过，我们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这边海拔是1058，也就是说哈、啊，可能我们去所谓参加一些拔地营啊等等，还是可以适应一下的。但是在平原上的朋友就不一定受得了了。所以说您去长白山哈、啊，绝对没有压差，您直接上去。就是个卡卡玩，真正的感受一下空中花海。尤其哈，这里呢因为短暂无霜期，让很多的植物加速繁殖啊。那么在这个长白山的高山地带，你只要上了海拔2000，你会发现金莲花艳山遍野的啊，还有什么鸢尾花漫山遍野的那种动员植物哈、啊，反而在7、8月份开的是非常的漂亮，与这个雪峰云海构成了真正的空中花园。而且呢，人家长白山挺高级的，它通过无人机监测保护该生态区，没有人类的触摸，只有大自然的保护，并且呢举办各种像这个花卉旅游节啊等等。如果在7、8月份去的话，一定能赶上这个最好的时间。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陕西的太白山看一看，感受一下超级垂直带上的浓缩森林。很多朋友可能去到陕西这边游玩，会发现这个秦岭啊，它的主峰很牛，就是太白山。这个太白山为什么牛呢？因为它上面铺的都是森林啊，它的森林面积呢达到60000公顷以上，也就是说隔上上千公里您才能看到植物带的分布。所以呢，在这种浓缩的仅仅几十公里的山坡之上，它呢有一个地理名词哈，叫做超级垂直带。有学地理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呢，想要去这个陕西这边玩，尤其是去西安转折，想要去秦岭这一带去自驾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去这个太白山。太白山呢，它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主拔的这个拔仙台啊，它的海拔是3771.2，那么也是青藏高原以东的第一高峰。那么这里呢，它就是五大垂直气候带当中啊，就是从暖温带到高山寒带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啊。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如果说有这样一个过渡呢，就证明它是什么呢？一日经历四个季节啊，就跟那个昆明是差不多的。你看，那夏季平均气温呢只有18度，是避暑胜地，而且呢，人家这个太白山。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景区它这边很厉害哈，它完整的保留了第四季的冰川遗迹，比如说它里头啊有这个6处的高山湖泊，还有秦岭四宝。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哈，懂点这个小知识还是挺管事的哈。来考察一下大家，秦岭四宝有谁呀？好，大熊猫、金丝猴都在这个地方栖息着，可见这地方就是个风水宝地。所以说呢，哎，这个太白积雪六月天，这也是关中八景哈。有没有关中的朋友？好，这里啊，想着你吃上面，然后嗦着汤，感受一下太白积雪六月天，这里就是你真正的梦之所属。而且呢，当地的很多的一些奇景哈，也是厉害，比如说云海奇观啊、高山杜鹃啊，还有红桦林。而且呢，很多朋友知道秦岭淮河一线是什么呢？中国南北分界线啊。你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好，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中华大地呀，真是到处充满奇迹。那说到这个时候呢，必须来纠正一点哈。其实你如果说中华大地的话，你更应该考虑到内陆区的一个核心。其实说到中原地带是哪里呢？看中国，看河南，河南的白云山。来，我们了解一下啊。白云山的这座城市好在哪里？就是它空气特别好。首先呢，它是位于河南的嵩县还有伏牛山的腹地，它的年平均气温呢也在18度，最高的气温在夏季哈绝对不会超过26度。那么山上的分布有华山松和落叶松林，有人实地测量之后啊，甚至说过说这个地方的空气负离子的含量最高的时候呢，是城市公共场所的数千倍以上。所以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哇哦，不愧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错，人家是5A 级景区哈，5A 呀。而且呢，建议大家去爬爬山啊，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能够拿到中原名山和自然博物馆这两项名号的，它一定不容小觑哈。首先呢，我们可以去挑战一下主峰玉皇顶啊。你想，玉皇顶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老百姓很会说啊，玉皇大帝有多高，它就能够处有多高。这个是中原第一高峰哈。还有呢，您可以考虑到去看这个瀑潭等等这些独特的景观，像这个九龙瀑布啊、高山牡丹园啊、留侯祠等等这些景点的，这些景点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的，而且呢它兼具生态观光和文化体验价值，尤其是这个留侯祠哈。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去到一个地方开始哈、总是走马观花，现在流行深度游，没错，你要打卡的时候也要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留侯祠。其实呢，它是在汉章地区呢，原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张良庙啊。那么它是坐落于汉中刘坝子柏山的山路上，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张良祭祀古观啊，属于国家保护区4A 级别。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说，张良 我不太熟。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张良呢，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子房，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在西汉时期呢，他属于开国功臣了哈。很多朋友说西汉是萧何那个西汉吗？对，汉初有三杰，三杰之一是萧何、韩信，再有一个就是张良。哎，汉朝建立之后呢，张良当时呢被这个汉帝封为了留侯。后来呢，这个刘侯啊，张良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觉得我当官没什么意义，我有自己的抱负，于是呢他辞官去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职务都卸下，直接啊就归隐山林。其实很多朋友不理解，说你这大权在手，权力啊，很多男人的心中就是能够掌握的最好的东西啊，是不是升官发财的？但是张良不是，他呢选择用一种告别来结束自己的权谋之旅。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它不仅是一个纪念场所哈，它还目前呢被誉为道家的一个道观，依山傍绿，绿树成荫，碧水环绕，而且里面呢有很多他曾经生活的一些记录哈。如果有想要了解的朋友，尤其是对白云山这个地方哈充满着朝圣心态的，可以考虑来这里哈，悟悟行，修修道，一起感受一下世外桃源的好日子。

再往下说呢，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地方哈，就是湖北神农架啊。其实呢，这个湖北神农架呢，它也被誉为一个仙境之一哈。它有一个称号呢，就是天然空调房。它目前呢被誉为世界自然遗产啊。这个地方呢很可爱，它呢在华中屋脊上，地处鄂西山区，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0%以上，而且呢对游客的开放区域呢却连1%都不到，所以说非常神秘哈。但是我觉得玩够了这一程也够了，因为呢在这

这里你会发现哈，就是晚上还是要盖被子的。很多朋友说我在心里后头睡觉也要盖被子，哎，那不一样。你在那种感觉下哈，完全就是放空的，就感觉你在空气的托举当中。尤其是到这个神农顶这边哈，你可以直接去到景区啊，夏日避暑天花板神农顶哈，你可以一走发现五步是一个仙境。所以呢，夏日避暑真的可以考虑到这边哈，云海、森林、传说，还有一些生灵，就构成了完整的神农架的优渥的体系。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昨天我们的一个话题的延续。有很多朋友知道看完八仙之后哈，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仙境，可能八仙也曾经悄悄的去过。我给大家提过这个四川的青城山哈，又想起那首歌了哈，青城山下谁呀，小白蛇白素贞在这儿修炼得当。好，那说到这里哈，它也是自然的避暑山庄，它位于四川成都的都江堰，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哈。这里林木青翠，珠峰环伺，城洛城孤，并以幽字名扬天下。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幽字哈，就带点这个阿飘的意思，其实没有，它这个幽啊是悠然见南山的幽，既让你放空，又让你能够找到自我。23度啊，可以映控整个夏天。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南方的朋友，可能你突然让他去到阿尔山，他也不一定习惯，那么你就去到青城吧，青城山啊，感受一下天下之幽。分前山后山，前山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道教文化的部署地，后山呢就是自然风光，夏季的温差哈，绝对绝对让你满意啊！你还可以去到什么天师洞啊、上清宫啊等等。后山呢，你可以徒步到这个五龙沟的瀑布群，而且呢，前山是收门票的哈，80块钱，索道的话单程35，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说去这儿玩哈，记得带好驱蚊液，因为小蚊子在这儿哈是肆虐，这没有办法，因为它相对来说呢，温度比较适合小蚊子生活，所以呢，我们去那儿哈，霸占蚊子的地盘，我们要把它赶走，我们人类去独占鳌头。

好，很多朋友说啊，你看内蒙有了，西藏有没有啊？有，因为新疆也有嘛，咱们必须把这个西藏也提上日程哈。西藏的避暑啊也是不用盖的，真的好厉害。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山林藏密的一个地方，它有静谧的湖水。好，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哇，又要带我去哪玩？是林芝吗？或者是拉萨吗？是我熟知的那些西藏的城市吗？不是的，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哈，就是岗乡。岗呢是山岗的岗啊，这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它呢是在西藏波密岗镶林芝的云山林啊，这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而且这里呢暗藏着季节性的湿地湖泊，就是草湖。夏季呢帕隆藏布河水倒灌，雪水融水增加，草地也迎来了最美的世界。所以呢在这里哈，没有太多的多余的话语，来这儿就是个感受。所以呢去到这个岗乡哈，那么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想要去导航一下，很简单，这个地方呢你要去到的是西藏的这个波密哈。那么我们看到波密它是一个县城啊，从县城呢然后再考虑坐车或者您自驾都可以。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哈，61%，然后呢有这个云杉树和冷杉树，相对来说呢就是会有一种失落森林的感觉。来这里呢就是我觉得您可以看看这个羚牛还有雪鸡等等珍稀动植物。很多朋友说我见过羚羊没见过羚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个羚牛呢它呢别名叫做牛角羚，它长得就像卡皮巴拉一样，就是非常的萌，就蠢萌蠢萌的，有这种棕熊的脊背野牛的体格子。然后呢它也是属于顶级掠食者哈，在高山上你想能活下来它是什么善茬呀，对不对？它背着国家一级保护这个保护动物的身份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个就比如说一些这个公路上出现，你记得要避让哈。这哥们的脚啊非常的硬，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他直接啊就会把这个就是城边居民的这个小房子撞碎，非常的恐怖。开始我以为是 AI 呢，后来发现不是。所以说面对这样的这个大型动物啊，他们给他冠了一个名字叫做秦岭杀人王啊。所以说呢见到以后呢不要说啊好可爱，不要可爱，不要拍，远远的在保护区外看一看就可以了。至于雪鸡哈，就是当时我看了第一眼我就觉得没认出来，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像一个大鹌鹑，但实际上哈人家

呢是特别厉害，它叫淡腹雪鸡，有个别名叫做古木和红捏啊，它属于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啊。它体型中等，头梗脖子啊是褐灰色的，相对来说呢，看到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也要注意保护哈，不要去亵玩，不要去靠近。总之呢，在这里哈，有自然生灵，也有美妙的湖泊，还有最关键的是那种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绝对会不虚此行。说实话呢，我们这期节目非常有限哈，没有办法把我国凉爽的林海啊，最壮美的一片呢，就是给大家集中体现，这是一种遗憾。因为每年的榜单都在更新，而且我们能去的地方是少之又少，但是总有人会替我们丈量这些，总有人会替我们感受这些。所以呢，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就来关注缤纷生活家，我们的旅行司机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最完美的回答。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请继续关注稍后的安排，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

0: 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上行走山水旅途，落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想

前呢就和各位聊过哈，来自于大鼠的问候，我们马上就要收听了。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出清凉广播的

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和汉族广播调频99.4兆赫可以收听我们的栏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行进到后半程，欢迎回到直播间，这里是耳听八方，要推送的是关于大暑的信息。很多朋友也知道啊，之前我们就提过呢，有一个叫做 Interesting 还有李佳思的这个组合啊，小小的女子乐队，他们呢为我们送出了很多24节气的优质的好音乐。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动感的旋律呢，就是属于大暑的一份情歌。我们呢，也要把这份浓浓的夏日的问候再次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

后呢，说到大暑哈，它是一年当中春夏和秋冬的交界点，也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期。大暑呢，在五季当中啊，属于长夏。那么在五行里啊，也是土气所主，脾胃二官啊当令。此时呢，一年当中阳气达到最鼎盛的时刻。很多朋友说，你说的文绉绉的，我听不懂。我就是简单告诉您，今天很热。也许呢，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个从热到冷的转化啊，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哈。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节气的特征。那么在夏天呢，它属于最后一个节气了，所以说呢，我们等于抓住了夏天的小尾巴。《时间之书·虞世存书二十四节气》里提到哈，大暑之热可以热为奇观奇事，啥意思呢？也许地表会出现50度以上的高温，可能大家都看到了一些这个新闻的推送哈。我国的大部地区呢，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去火焰山去借这个芭蕉扇，可能会借不到啊，因为这个地方也真正的变成了火焰山。所以呢，老辈人常说哈，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虽然呢天气很热，甚至是酷热难耐，却也是万物生长的最关键的时期。比如说对于中国哈，我们是农业大国嘛，对于农人来说哈，此时也是蕴含着丰收的希望，忙碌了一年快要看到收成了。那么大暑时节呢，骄阳似火，调养心神也是十分重要的。有一句话哈，我经常来提醒自己，就是心静自然凉。这个时候如果说您是一个重视身体保养养生的朋友哈，一定要记得外顺骄阳，内守清凉。啥意思呢？很简单，今天啊可以呢考虑喝一点这个三伏茶，晒一晒伏姜去食用，甚至哈可以去吃一吃温补的羊肉，让自己的身体哈能够保持一个温暖的状态。那么对外呢也不要捂得太厚哈，该纳凉纳凉，该去晒就晒啊，让自己的身体呢和这个温度哈有个更好的融洽度。尤其哈在这个滚烫的节气当中哈，也留着咱们老祖宗热养阳气的智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最近看到，比如说您刷短视频的时候哈，会给你推送哈，说这个时间要喝三伏茶。其实三伏茶是帮你暖心暖胃的，包括很多的小朋友在这个时间呢，可能要贴三伏贴，它绝对不是清凉，它是热敷的。还有呢，哎，包括一些热酒啊等等，这个节气都可以去做了。三伏天养生是最好的，一冬病夏治哈。还有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不要吃的太凉，不要太贪凉，因为呢，老祖宗说了哈，热养阳气嘛，唯有历经大暑的淬炼，才能等到在立秋时刻的那一缕金色的凉风。那么在这样一个时节里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茶水呢，就是三伏茶。刚才也说了哈，为了消暑，咱们喝这个三伏茶，它包含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呢？金银花、夏枯草、甘草，只要是含有这三种绝佳成分的，恭喜您放心入，清凉驱暑就靠它。还有呢，很多朋友知道啊，三伏天的时候，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之后呢，和红糖搅在一起，放在容器当中，蒙上纱布，在太阳底下哈晾晒。这个在很多的南方地区都是常见的，叫做晒伏姜。那么在充分融合之后呢，这个姜片拿来吃，可以治寒胃。还有像这个爱咳嗽的朋友哈，伤风咳嗽，甚至是肺气不太顺利的，咱也可以去考虑用它来温暖你的身心，温暖你的肺部去保健。还有很多广东的朋友，广东一带的人们呢，会在大暑时期哈吃这个烧仙草。因为呢，这个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这是很多南方的朋友的这个祖训了哈。所以说呢，他们喜欢吃龟苓膏，吃这个仙草蜜，就是这个说法。那么咱们锡林郭勒啊，也有很多。

卖仙草的地方啊，烧仙草各类的一些这个南方的一些这个暑气很浓的这样的一些饮品，你也可以考虑下单来尝尝看。还有像这个王老吉里面啊，它也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仙草还有茯茶的一些成分，像这个夏枯草啊、甘草都含有，如果有意思的话，有意愿的话，可以去买来喝一喝哈。说呢，养生也不能盲目养哈，得注意些什么呢？很简单，首先呢要避暑邪，因为我们夏季呢人体会出汗，会带走很多的体内的一些流动的津液，所以说呢如果进一步发展哈，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亏空，那么在气伤之后呢，血液运行的能力就弱了，说白了你连这个气儿都没了啊，你连这个液体的润滑的感觉都没有了，血液就开始运行迟缓，相对来说哈，里面的那些血脂啊就会高起来，蛋白就会没有办法输送到它需要输送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脑梗啊、心梗可能就会跟上你，所以呢我们要去驱暑邪，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家做一碗简易的清凉的绿豆汤啊，放一些生甘草啊，还有芦根啊等等混着一起煮，你会发现老祖宗的智慧绝对不会跑偏。还有呢，在暑热时期呢，我们容易出现的是失眠和咽痛的情况啊，气候炎热就是我们说的上火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可以考虑多吃一些苦味，比如说苦瓜，比如说啊，我的大姑父啊，他是个上海人，他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推荐给我们所有哈，这个我们北方的这边的亲戚，他说你们要在这个时间呢吃点什么呢？苦瓜炒蛋啊，非常非常的好。还有像咱们当地的这个苦菜啊，挖点苦菜吃也是可以的哈。还有呢，很多南方的朋友呢喜欢包鸭子啊，大暑老鸭胜补药，鸭肉呢在这个时节吃非常好哈，它能够驱热清火消暑，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吃点鸭货了哈，绝对会有一些收获的。这个季节呢还要注意哈，就是要去暑湿，这个时节哈，其实雨雪还是蛮多的，尤其今年锡林郭勒的雨雪非常的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反而身体不适应了，那怎么办呢？如果口中黏腻，肢体困重，就觉得好像很重啊，甚至有这个卡痰啊、痰黏啊、鼻涕混浊啊、心烦口渴等等情况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哈，适当的选择步行啊、慢跑啊这类的轻运动，老年人呢打打太极拳，微微的出出汗，然后睡前呢再用热水泡泡脚，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加速湿气的排出，尤其很多爱水肿的朋友哈，这个时节去养生是非常好的，而且你会发现做完这些事情你睡眠质量会很高。那么我们也同时呢给大家说一下禁忌哈，这四件事不要做。第一呢就是不要剧烈运动，很多人啊都知道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甚至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应该就大规模的运动， no no no， 我们不要考虑户外的，考虑室内的轻运动就行。另外呢，爱吃雪糕喝冷饮的朋友，甚至把空调调到16度，太夸张了，这样容易引发重阴暑啊，就是导致咽喉不舒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胃感冒，夏季感冒，其实都是吹空调吹的哈，不要过分贪凉，少吃冷饮。第三呢，就是年轻人不要总熬夜啊，比如说吹着空调熬夜追剧，看时一时爽，实际上呢免疫力就蹭蹭的往下滑，要避免。还有呢，就是很多南方的朋友啊，甚至也许是真的是，年轻人体力好哈，喜欢洗个热水澡，但是有些人喜欢洗凉水澡，怎么办呢？夏季炎热易出汗，人的汗孔啊肌肉属于开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直接贪凉的话，那么寒气直接入体，对老了来说还是很大的负担。很多朋友就现在嘴硬说，我年轻着呢，你总有老的一天，相信阿姨，相信姐姐，不要去洗冷水澡哈。注意，就算是热水，我们浴后也不要吹风，要避寒，这个时候不要让身体哈进入一些狭窄的通道，让自己整个的这个气血哈亏空。总之啊，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而不是夏天的真正的终结。这个时候呢，就记着刚才我们说过的那句老话，稳住心绪，心静自然凉，给自己一份惬意的清凉吧。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上午时分的天气情况。巴彦胡舍镇有小雨，17到30度；乌梁斯泰镇有小雨，17到3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6到30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7到30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阿利浩特多云转晴，19到33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转晴，18到31度；辛布拉格镇有小雨，15到28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4到27度；宝昌镇有小雨，15到26度；商都镇有小雨，15到26度；多罗纳尔镇有小雨，15到26度。最后呢，回到新联号的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8度，最高气温是31度，有小雨，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 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 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啊，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儿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好，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395和0479-82-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装置的那一端。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线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置。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1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齐如线，美如花，五种部位口感味道各异，配以天然酱料，能将细腻紧致的肉汁升华为舌尖妙不可言的鲜嫩滋味。它是下马贝，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并机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安排呢？首先在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我长大了。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继续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哈。心理专家李文道老师说，父亲是孩子的力量之源。而在最后一个板块趣味知识铺呢，我们今天换书咯，我们开始讲寻梦中国。今天我们讲河北，因为最早在肖爽姐姐做少儿节目那个时候啊，北京跟天津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从河北开始讲。希望呢可以通过3、4期的节目哈，和大家熟悉一个省份，这样的话呢，小朋友们跟随着肖爽姐姐的脚步就可以逛遍整个中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来自于李悟的《无人可及》。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来看未来两天我们整体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偏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 气温升高比较明显， 25号到26号， 西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到36度， 最低气温 将会升到22度， 大家呢要注意补充水分，防晒防暑哈。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偏南风4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4级西南风。 然后25号夜间至26号全蒙晴转多云，4级西南风。 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 乌拉盖巴音胡舍镇多云见晴，17度到30度， 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9度到32度， 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5度到31度， 阿巴嘎旗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4度到29度， 太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14度到27度， 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14度到29度。 这是我们短时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我们再来看一下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 今天晚间至明天全蒙多云见晴，4级偏南风，无灾害性天气。 明天夜间24号夜间的25号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风4级，西北部地区有高温灾害天气风险。 25号夜间至26号全蒙晴转多云，西南风4级，北部地区有高温灾害性天气风险。那以上时间呢就是和大家关注的天气情况哈，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应天气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应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 远离树木为干，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

0: 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8: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9: 北京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学，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首先要和大家聊到的绘本故事《我长大了》。长大从来不是简单长高，而是学会独立，懂得体谅，愿意分担。 这个温柔的小故事啊，让孩子感知成长的意义，愿意学着照顾自己，关爱家人。清晨，阳光洒进小木屋，小兔子朵朵伸了伸长长的耳朵，妈妈端来温水，轻声说：“朵朵，妈妈帮你洗脸吧。”
1: 朵朵摇摇头，挺起小胸脯：“不用妈妈，我自己可以。”朵朵踮起脚尖，自己洗手，自己擦脸，自己梳耳朵。妈妈笑着说：“我的宝贝好像长大了。”早晨时间到了，妈妈准备帮朵朵剥胡萝卜皮。朵朵小手接过胡萝卜，认真地说：“妈妈辛苦了，我自己剥。” 朵朵慢慢地剥好胡萝卜，乖乖吃光饭菜，还主动地把小碗放进水池里。午后，妈妈坐在沙发上揉肩膀。妈妈做家务好累呀。朵朵轻轻跑过去，伸出软软的小手：“妈妈，我给你捶捶背。” 小拳头轻轻地捶在妈妈肩膀上，软软的，暖暖的。傍晚，玩具散落一地。以前呀，都是妈妈帮着朵朵收拾玩具。今天呢，朵朵弯腰捡起积木、布娃娃，一件一件地摆回玩具柜。朵朵抬头看着妈妈，大声说：“妈妈，妈妈，我长大了。” 我可以自己做事，还可以照顾你了。兔妈妈抱住朵朵，温柔亲亲她：“是啊，我的小宝贝真的长大了，懂事、独立、心疼妈妈，就是最棒的长大。”夜晚来临，朵朵躺进小被窝，她心里甜甜的，做了一个成长的好梦。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有寓意的，因为它是一个挺经典的绘本故事。作为家长哈，首先你要放手给孩子尝试的机会，要克制包办、代办的习惯，穿衣呀、吃饭呀、收拾玩具呀等等小事，放手让孩子独立完成，允许孩子做不好，在尝试中培养自理能力。 第二个呢，是及时的肯定孩子的小成长。孩子主动分担，体谅家人时，直白的给予夸赞，强化孩子懂事自立的行为，建立孩子的成长自信心和价值感。第三呢，是引导孩子感知家人辛苦，日常简单告诉孩子家人劳作的疲惫， 引导孩子呢做捶背呀、递水呀、做家务等小事，培养同理心，学会关爱长辈。第四个呢，是定义通俗的成长概念啊，不用身高、年龄定义长大，要告诉孩子自己的事情你得自己做，心疼家人、懂礼貌就是长大，帮孩子呀建立正向的成长认知。
2: 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小朋友们来分享的绘本故事《我长大了》。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 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3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题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啦，在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啊。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哈。心理专家李文道老师说，父亲是孩子的力量之源。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啊，勇气是一往无前的能量中枢，是披荆斩棘的利剑。去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父母要共同参与，发挥各自的作用。父亲参与家庭教育，以前呢，只是一种呼吁和愿望，现在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成为法定的要求和义务。多年来呢，我一直强调父亲的教育对孩子，尤其是男孩成长非常重要。在生活中啊，不止一次注意到，大多数父亲与母亲带孩子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广场上，一个小男孩正在玩滑梯，突然不小心摔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一般情况下呢，母亲会急着去扶孩子，但大多数父亲的做法则截然相反，他们会鼓励孩子，儿子别怕，自己站起来。或许呢，正是父亲这种轻松又自信的态度感染了孩子，孩子通常会很快爬起来，不一会儿呢，就兴高采烈地投入到其他的玩耍当中。父母教育方式的不同啊，与两性的个性差异有关。著名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认为，在与他人的联系方式上，女性往往侧重于联系，倾向于过度保护，男性呢，往往侧重于分离，鼓励孩子自由探索与自主独立。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对男孩而言，有父亲存在并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孩子的勇气、信心和胆量会更强。这些年呢，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感，离婚率节节攀升，再加上职场内卷，就业压力增大，加班现象普遍存在，在客观上呢，造成了父亲角色的缺席或者是缺位，父亲参与教育的时间和意愿大打折扣。那父亲教育缺失呢，会造成哪些严重后果呢？上海市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女生这样评价她的男同学，她说啊，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些男生没有男子汉气概，总是一副娇弱的样子，说话比女生还女生。男孩女性化这种性别错位现象的出现，背后的主要原因啊，就是父亲教育缺失。男孩成长为男人最重要的方式是模仿，那父亲为男孩提供一种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比如怎样待人接物、处理问题、关爱女性等等。男孩在潜移默化中模仿父亲，待心智成熟后，就会努力抵达或者超越父亲的高度。但如果父亲角色不足甚至缺失，就有可能使得社会上或者影视剧中一些不健康的男性榜样乘虚而入。心理学家格尔迪说过，父亲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父亲给予孩子的能量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个是心理层面的力量感，那就是信心。信心来源于父亲的欣赏、支持和鼓励。第二个呢，是物理层面的力量感，也就是孩子的体质健康。在做讲座的时候，还曾经遇到过一位心急如焚的父亲，他在外地工作多年，儿子的教育重任呢，都落在了妻子肩上。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学习啊，少考一分都会严肃批评和责备。那么在这样的严厉要求下呢，儿子整个小学期间都名列前茅。但没想到的是，初中才上几个月，在一次小测验中失利的儿子忽然像变了一个人，见谁对谁，而且说什么都不去上学了。

详细询问之后呢，给出了几条建议哈。他要想办法调回当地工作，就是爸爸。从时间上呢，保证对儿子有充足的陪伴，还要积极的介入家庭教育，以自己的实际参与与行动缓解妻子的焦虑，改变唯学习论的教育理念。同时呢，以理解共情的形式进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化解他的受挫及叛逆心理。比如啊，不局限于学习，从小事观察，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及时表扬，让他在父母的肯定中获得自信和力量。也可以带他进行体育锻炼，比如说跑步呀、打球呀等等，帮助孩子在运动中理解竞争与对抗、胜利或失败、偶然与必然等等诸多元素，逐步提高孩子的抗压能力。半年后啊，这位父亲就反馈了，说孩子已经重新返回学校，与父母的关系呢也缓和了很多。要想让男孩从父亲这里汲取到更多力量，父亲呢就应该在家庭教育中有足够的存在感，要多陪陪孩子，让孩子真实体验到父亲对他支持性的影响。那父亲呢也要学会并勇于表达爱，一个拥抱，一个微笑，一杯热茶，一句鼓励的话语等等，都能让孩子的安全感得到极大的满足，更大胆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0: 世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人工智能的出现极大颠覆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传统教育中，知识的获取和记忆不再是关注重点，对知识的整合、创新能力的培养才是未来人才的趋势。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问题哈，父亲呢要鼓励孩子多多尝试，让他知道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培养孩子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意志品质会得以锻炼，能力思维也能够得以培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勇气是一往无前的能量中枢，是披荆斩棘的利剑。如果拥有父亲的陪伴和鼓励，这种能量就会成为他一生不惧风雨的动力。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们一起啊，去关注我们的孩子的心理健康。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0: 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7: 小朋友们，最近呢出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如果人感染了，就会得一种非常难治的肺炎。那么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呢？要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明白冠状病毒是什么。它是一个大型的病毒家族，有很多种。这种病毒在放大很多倍之后，看着呀像是一个王冠，所以被称为冠状病毒。现在我们就该说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什么了。之所以叫新型，那是因为呀，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新毒株，因此才叫它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次以武汉为重点的肺炎疫情就是这种病毒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听从家长的安排，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的安全。有小朋友问，这个新型冠状病是怎么传播出来的呢？首先呢，飞沫传播。当一个人打喷嚏、阿切，或者是咳嗽的时候，就会从嘴里呀、和鼻腔当中喷出啊含有水的颗粒，这些颗粒在空中飘啊飘啊，而且这些颗粒上啊还藏着很多病毒。凑巧的是，有人从这里经过，一吸气，或者是一张嘴，或者是颗粒粘在了眼皮上，病毒啊就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体里搭窝了，是不是很可怕？另外呀，就是空气传播，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病毒在空气当中飘啊飘，走啊走，然后又被别人吸进肺里，这就造成了传播。还有一种是接触传播，也就是说人和人接触了，人和带病的某种物体接触了，导致病毒从这边传到那边，这就是接触传播。所以呢，我才提醒大家要少出门，减少飞沫空气接触传播，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保他人。哎呀，有的小朋友说了，病毒这么可怕，怎么才能不让病毒找到我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首先呢，要想不让病毒找到我们，就要减少外出和陌生人，或者说曾经在病毒

毒区待着的人接触，这样的话病毒就会迷路找不到我们。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个人以及家庭卫生，勤洗手，多消毒，勤刷牙，吃饭也要营养均衡。另外就是要增加适量的运动，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其次也要和家长起打扫卫生，开窗通风，尽量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一定要佩戴口罩。还有一项就是要把家里的碗筷进行消毒，小朋友们可以帮助家长把碗筷放到水里，开水煮20到30分钟。当然除了碗筷之外，还有一些玩具、奶瓶之类的也要煮一下。当然像衣服、被子等等也要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因为呀很多病都怕紫外线的照射。小妹，这个新型冠状病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它也不是什么都不怕，特别怕热。据专家来说呀，这个病在56的温度下30分钟左右就死亡了。除了怕这个热热的温度，它还酒精非常的恐惧，75度的酒精就可以有效的消灭病。但是请你和家人说，这里说的是酒精擦拭来消毒，并不是在家喝点小酒吃点小菜就能够消灭病毒的。当然呢，除了酒精还有乙醚、含氯消毒剂等等也能够消灭病毒。所以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多用这些消毒剂来消毒，避免病毒的传播。小朋友们，我们该如何佩戴口罩？为了预防新型冠状病需要大家佩戴口罩，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才能正确的佩戴口罩。首先我们要分清楚口罩的正反面，很多孩子都分不清。一般来说呀，医用口罩颜色深的一面是正面，而有些口罩呢是很容易分辨正反面的。我们要记是把反面对着脸戴口罩的。分清了正反面，我们再来分上和下，有金属条的就是上面，千万不要戴反了。我看有的小朋友啊，喜欢把金属条卡在自己的下巴上，那样是不行的，是起不到什么好效果的。分好了正反和上下，接着呢就要把两边的绳子挂在耳朵上，然后啊用手捏一捏金属条，让口罩紧紧地贴着自己的鼻梁，然后向下拉一下口罩的下端，让口罩正好裹住鼻子和嘴巴，这样呢我们就正确地佩戴好口罩了。当然有一些口罩是有褶皱的，我们一定要把褶皱蹬平，尽量的形成个呼吸槽，这样的话呢就会舒服多了。另外呀，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先洗手，摘下口罩的时候也不要用手去摸反面，也尽量不要去摸口罩的正面。摘完口罩之后，为了避免呢细菌来到我们的手上，所以也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啊。我们在今天这个板块呢，我们要重启一本新的书啦，叫《寻梦中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讲河北。河北呢，简称冀，省会石家庄，面积 18.83 万平方千米，位置呢位于我国的北部，黄河下游以北，东临渤海。气候呢是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民族啊以汉族为主，多民族聚居散居。省花呢是太平花。那说到河北啊，首先来提到的就是吴桥杂技了。吴桥杂技历史悠久，节目种类丰富，一直呢有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的说法。还有呢要提到的就是冉庄地道战遗址。抗日战争期间啊，保定市冉庄村的民兵利用地道配合八路军武工队，有力打击了来犯的日寇。那说到河北呢，一定要捋一捋它的历史大事迹哈。比如说公元前259年，秦

张家口怀来县东啊，兵败被俘。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1941年，数千名日伪军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进行扫荡，掩护连队转移的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药用尽后以石块还击，最后纵身跳崖，他们被群众称为狼牙山五壮士。这些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再来说一说名人小档案啊。首先来提到的是蔺相如，赵国大臣。相传啊，廉颇不服蔺相如，但蔺相如为了不使外敌有隙可乘，始终忍让，最终感动了廉颇。那廉颇呢，也是赵国将领，勇敢善战，多次带兵打败齐魏等国的军队。在秦赵长平之战前期，他统帅大军驻壁坚守，据说呀与秦军相持了3年。还有一个人，赵匡胤，宋国开国皇帝，他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混战割据的局面，但因为重文轻武，使北宋国防偏弱。那么河北省呢，地处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复杂多样，有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等等。那说到这些奇特地貌哈，首先我们来提几个地方，有坝上高原，位于河北省北部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平均海拔1200到1500米，这里有美丽的草原风光。小五台山啊，是太行山北段高峰，有五峰突起，其中呢主峰东台是河北省最高峰，海拔2882米。还有就是河北平原，大部分地区啊海拔不足50米。那白洋淀地区呢，内地就是说在淀区内哈，地势比较低平，一般海拔在5.5到6米。既然提到白洋淀，我们就来说一说华北明珠白洋淀。白洋淀的水域非常广，有许多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淀泊，人们为了好记哈，就把所有淀泊统称为白洋淀。那淀呢，意思是浅的湖泊。据说啊，白洋淀的原名叫白洋淀，那个洋不是海洋的洋，是山羊的羊。古时候的它呢，比现在大得多，大风吹起卷起的千层波浪，白花花的像羊群一样，就有了白洋淀的名字。后来呢，人们觉得海洋的洋又有汪洋广阔的意思，显得更加壮阔，所以改成了白洋淀。由于干旱、泥沙淤积等原因，白洋淀的面积在近百年来不停地缩减。传说啊，嫦娥成仙后有点苦闷，就在一个中秋之夜偷吃了仙药，想离开月宫，结果呀差点飘回凡间，幸亏在最后一刻她猛然惊醒，一个转身又飞回天上，可是呢却遗落了随身的梳妆镜，镜子跌落人间，碎成了百余块，就成了百余个淀泊。这个传说特别形象，白洋淀的确是破碎的。在很古老的时候，白洋淀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呢冲积扇华北平原逐渐形成，在一些低洼的地方呀，水储存在里面流不出去，就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淀泊。这些淀泊呢连成了今天的白洋淀水域，明晃晃的像一颗颗珍珠，所以人们总说白洋淀是华北平原的掌上明珠。白洋淀呢还是一个天然的水上迷宫，不仅壕沟水路多，还能隐藏在芦苇荡里搞突袭。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谚语队就是利用这样复杂的地形来和日军汉奸周旋，取得了多次胜利。围绕这些故事啊，就有了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小兵张嘎等专门写白洋淀军民抗日故事的小说。那说到这儿哈，就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谚语队是怎么伏击敌人的吗？有时呀，他们把荷叶顶在头上，有时呢，嘴叼着空心的芦苇管沉到水下，他们埋伏起来，随时准备给敌人致命一击。白洋淀一年四季都有趣儿，春天有翠绿的芦苇，水域上冒着雾气，迷幻神秘，
来个水上捉迷。

0: 藏分外有趣。夏天呢，开了满满当当的荷花，乘船在里面随意游荡，摘一个莲蓬，抠出里面新鲜的莲子，剔了莲心，吃起来香甜可口，暑气都被赶走了。秋天鱼蟹活跃，生机盎然，冬天的电波结了冰，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溜冰场。而且啊，秋季的白洋淀真的是蒹葭苍苍，别具风情。那小朋友们，你们去过白洋淀吗？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趣味知识铺当中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的河北省。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8: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

0: 一个城市的善意。
1: 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10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 凤华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3: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3: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7: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6: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7: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9: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8: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9: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1: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22: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2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

0: 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5: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4: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

0: 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莱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日焚烧，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私下里呀，他甚至和我开玩笑说，老易啊，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一挥手，后来的事儿我就听说，为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是啊，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可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那么一部破吉普车，在这山里啊乱钻，四处骂人督战。哦，沙瑞金有点不理解，怎么你们全县就一辆破吉普车呀？穷吗？这辆吉普车啊就绑在县长李达康的腚上跟他转，我和班子其他同志下乡都骑自行车。沙瑞金眉毛往上一挑，李达康知不知道组织原则，谁是一把手啊？田国富这时插话说，瑞金同志，据汉东省干部群众反映，李达康强势啊，他做县长，这县长就是一把手，他要做书记，书记就是一把手。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半真不假地说，那他哪天做了省长，我是不是还得听他的？田国富啊差点笑了，这个省长他做得上吗？再怎么说老婆总是出事的吧。哎，沙瑞金马上纠正地说，前妻欧阳菁是李达康的前妻。小游艇穿过月牙湖舞厅桥，在二号码头停下，三人一起上了岸，在岸边找了个地方喝了茶。田国富又对易学习说，老易啊，你也和沙书记和我说说心里话，当年闹出人命事件以后，你为啥还要死保那李达康？沙瑞金也喝着茶，是啊，易书记，你们这么高的境界是从哪儿来的啊？一般说来，这么一位霸道县长又闯着祸，只要不保，你不就赢了吗？易学习笑了，这不是得考虑实际吗？全县的路修了半截，谁也修不了，但是李达康行，他是赵立春的秘书，能到省里找到钱，能贷到款，当然还有其他办法，所以我和李达康说了，路还得他来修。哦，沙瑞金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县委书记就替李达康顶了雷？我不是替李达康，是替金山的老百姓，保下李达康，让李达康继续干下去，把账算到我头上，我输了老百姓就赢了吗？沙瑞金愣了一下，动容地说道，好好啊，说得好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干部，金山老百姓有福了，你的牺牲造福百姓啊。 一学习有些不好意思了。要说牺牲啊，牺牲的也不是我一个，我受了警告处分，调到另一个县做县长去了，总还待在处级岗位上吃着皇粮。常务副县长王大陆却被迫引咎辞职，我和李达康凑了点钱让他下海谋生去了。沙瑞金看着湖面感慨，哎，困难时期呀，你们还能这么相濡以沫，不容易啊。易学习啊，当时你和李达康给了王大陆多少钱？算什么？田国富也问，是啊，算什么？是借给王大陆的呢，还是投资呢？
10: 谁也没想过算啥，就是为了帮王大陆。那时大家都穷，王大陆自己东挪西凑的凑了5万，我和李达康各自凑了5万。
9: 哦，沙瑞金看着易学习，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
10: 是的，王大陆因祸得福，还真就把生意做了起来。
9: 哦，那么现在就有人说你易学习和李达康也都跟着发了。
10: 沙书记，那是胡说八道。王大陆讲感情，知道感恩，的确是找到我老婆和李达康的老婆欧阳晶，要补签投资合同，说给我们每家25%的集团股份，但是让我和李达康谢绝了。
1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4: 能不能真是
12: 孙一播讲？
1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9: 田国富点了点头，老易啊，你谢绝了，但李达康或者他老婆真的也谢绝了吗？欧阳晶不是收了王大陆一套别墅吗？
10: 易学习喝了口茶，别墅欧阳晶也只是使用，房产证是王大陆的，王大陆还让我一家住呢，我没答应。而且李达康是李达康，欧阳晶呢是欧阳晶，他俩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9: 沙瑞金换了个话题，易学习啊，你咋没跟李达康去干呢？李达康后来顺风顺水做了省委常委，跟他干进步不是快些吗？易学习手一摆，我跟他去干嘛呀？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
10: 哦，
9: 怎么会呢？你和王大陆在关键时帮过他忙啊，
10: 可那是公事儿。
9: 沙瑞金抱着肩膀看着他，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私人感情啊？
10: 易学习摇了摇头，谈不上多少私人感情。李达康这个人呢，会工作不会生活，和连扑克牌都不会打，因为工作力度大，得罪的人多，为人就谨慎，总怕人家挑毛病，对身边的人呢和他熟悉的人特别苛刻，所以他也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9: 沙瑞金听这儿是一声叹息，
10: 哎，我听明白了，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呢。
9: 说罢起身就走。好了，咱下一个节目参观一下易书记的豪宅。
10: 易学习一听一愣，哎，沙书记，田书记，我没准备啊。
9: 哎，老易啊，你要准备，我们还不去了呢。易学习住着一套简朴甚至是简陋的两居室，客厅一面挂着一幅月牙湖全面治理规划图。沙瑞金和田国富进门后看着几乎占满了一面墙的规划图都愣住了。哎，你这是家呀还是办公室啊？
10: 当然是家了，房改房，处级标准80平方米。
9: 沙瑞金看了一眼，我是说这图，工作用的规划图怎么挂在家里了？ 沙书记，我有个习惯，到哪个地方工作呢，就挂上这个地方的地图。想到了啥，随时能在图上做个标记。沙书记，你看，这是正在治理的月牙湖东岸，赵瑞龙的湖上美食城就在这里。沙瑞金看着满纸红线的规划图，心中感慨，这位同志脑子里有事业，心中有天下呀。紧接着他便说道，以前那些用过的图呢，也都拿给我看一看。易学习迟疑片刻，把700张汉东省区县地图从里间的大床底下找了出来，一张张图纸破旧不堪，满落灰尘。易学习用干布擦拭干净，铺展在沙瑞金的面前。沙书记，这些旧图纸啊，有啥好看的？
14: 哎，怎么不好看呢？啊，
9: 从些地图上，我看到了你20多年的辛苦工作，看到了你在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矫健身影。你不容易啊。易学习笑了，
14: 大家还都不一样啊，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吗？
9: 是啊，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
14: 可是啊，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搞不明白，不但老百姓白养活，还祸害老百姓，让人痛心呐。
9: 田伯父紧接着说道，就是嘛，像湖上美食城就是祸害老百姓嘛，怎么就批了呢？
14: 沙瑞金看了一眼田国富，国父，美食城这件事儿一定要搞清楚，是认识问题就去提高认识，是别的什么问题呢，就积极主动的去解决。
9: 田国富请示的说道，瑞金同志，您是不是也出面和赵立春同志沟通一下？
14: 不，不必了。易学习同志沟通过吗？依法拆除就是。有问题找省委。
9: 易学习听到这儿是大受感动。
16: 沙书记，谢谢你和省委对我的工作支持。
9: 沙瑞金握住了易学习的手。
14: 你错了，是我和省委啊，想感谢你呀。哎，你25年的正处级，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这么任劳任怨，让我和田书记很受感动啊。
9: 哎，学习同志啊，我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满足我？
16: 沙书记，您说，
9: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沙瑞金指着面前的工作地图，
14: 把这张图都送给我吧，还有这些图，
16: 这本就是公家的嘛，沙书记，你拿走就是。
14: 好，拿走，摆到我们的改革成就展览馆去，让干部群众都看一看，我们这位处级干部是怎么工作的，日日夜夜想的是什么。
9: 当晚在赶回荆州的路上，沙瑞金感慨良多，要求田国富配合组织部门做一个工作，查一查像易学习这种没有政治资源，也不屑于寻找政治资源，却一心想为百姓做事又能做事的干部。这些年汉东省埋没了多少，只要有就一一的挖掘出来，给他们一个干事的舞台。田国富赞同地说道，
17: 就应该这样啊，汉东省干部队伍风气早就该改了改。
9: 沙瑞金表态地说道，
14: 那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改起，把易学习做一个典型，用这个典型告诉大家，没有政治资源不要紧，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能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卖力做事，组织上就会重用你。
9: 田国富补充地说道，
14: 反之呢，对那种政治资源丰富、拉帮结派、心术不正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比如那个祁同伟，必须挡住。
1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8: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9: 放下二人说话，暂且不表，单说祁同伟。这个祁同伟他很清楚，老师高育良是他的政治资源，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为他既往的进步构筑了扎实的基础。本以为有此丰厚的资源和基础，副省长唾手可得，没想到中央派了个沙瑞金，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这个老师似乎也变了，对他的事儿不上心了，非但不愿按他的意思去和李达康讲和，还结结实实的训斥了他一顿，提到了他的婚姻问题。那么这个和梁家豪门的婚姻确实啊是他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呀。那天从老师家出来，祁同伟驾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兜了好几圈，不知不觉的来到射击场。那么这个公检法系统设在警校的现代化射击场，是供干警学习练习使用，厅长同志经常光顾。这个祁同伟有个特点，心情要好的时候练健美啊，心情不好的时候，烦躁的时候就练射击。说来也奇怪，只要他的枪举起来，祁同伟那心如止水，万念俱灭。他本来就是个神枪手，也不知道怎么的，心情不好啊，烦躁，哎，焦虑的时候，要练枪的时候，百发百中，鬼神难挡。打上一阵子，啊，就像发泄一样，枪枪命中目标。祁同伟这时候就会冷静下来了，又像平常一样精神焕发，是阳光灿烂。但不知道怎么的，今天就见鬼了。他换上射击服，戴上隔音耳机，那个心啊，叭叭蹦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一点也平静不下来。往事历历如烟如雾，是一起涌上心头，是挂在眼前的梁璐，他们班的那个辅导员看中了相貌英俊品学兼优的他，主动追求他，直到他大学毕业。那么祁同伟呢，始终躲着这个梁璐，原因很简单，

0: 杨璐比他大十岁。这个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分配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呢，大部分留在城里了，省市机关的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棒学生、优等生，被分配到了烟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个司法助理员。这时有人就说了，这是梁璐故意整他。但祁同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放牛，庄稼把式，没资源没背景，那么好去向分配好工作当然没他的份儿。反过来呢，如果他答应了梁璐，那个梁璐的父亲梁群峰书记只要勾过那小手指头，他就马上扔能腾云驾雾，是直上九重云霄啊。那么当时那个镇呢，那个司法所连他共计一共三个人，所长是6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那么一个学生，在山里一干就30多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这个祁同伟一下子就从老所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哎，这也许就是30年后的他呀，孤独寂寞，艰难又毫无盼头的生活，怎么办？必须逃亡。于是乎，祁同伟反过头，热烈地追求梁璐。哎呀，这顿追，女性是敏感的，梁璐看出了他的用心啊。这位优等生追求的并不是他，而是梁书记，是自己那个爹，所以梁璐呢断然拒绝。但是这祁同伟此时已把梁璐当作一生进步事业来追求，那是软缠硬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一次次厚着脸皮送那个玫瑰花，那玩意还挺贵的，就自己当时工资又少，那也得买呀。一次次送，都让这个梁璐是扔进了垃圾箱。哎呀，后来祁同伟疯了，精心构思，也是那个买的玫瑰花太贵，这一月工资也买不了几束。最后他在山里采了一车野花，拉了一大车，拉到了学校操场，摆成一个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是推金山倒玉柱，啪跪那儿了。哇塞，这是惊天一跪呀、啊！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判处。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 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0: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加速推进；
1: 锡林郭勒盟非边境旗县，与边防一线联队结队共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记者骆栋、班布尔报道，7月17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西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芯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良种供给能力，扩大良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良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护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朱英嘎达布旗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一家，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蒙东西蒙伊和闹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全国第三批沙哥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配套送出工程及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三期重要配套送出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芒来、方明，通讯员巴图奥切尔报道。
3: 在蒙东西蒙伊和闹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土建和电气安装工作。项目于2025年9月全面开工，新建500千伏汇集站一座及相应配套输电线路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各项施工建设正按照既定计划，安全、高效、有序推进。蒙东西蒙伊和闹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部经理武威。
4: 项目预计9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接入西蒙特高压外送通道，满足周边区域新能源电力的汇集、升压及稳定外送需求，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
3: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向山东输送清洁电能28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3万吨，有效提升西蒙特高压外送通道的清洁能源比例。同时，项目在建设及后续运营阶段将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进一步完善区域电力基础设施配套体系，显著提升城乡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可靠性与保障水平，综合社会效益显著。
0: 西蒙融媒通讯员图门巴亚尔塔拉报道。7月22号，锡林郭勒盟非边境旗县与边防一线联队结对共建集中签约仪式在东乌珠穆沁旗举行。签约仪式上，各非边境旗县与边防联队代表分别从拥军服务、戍边履职、军地协作等角度交流共建思路。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泰木寺旗、正蓝旗、多伦县与对应边防联队集中签署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此前，锡林浩特市镶黄旗已率先完成签约。

0: 品展、博物馆及红色记忆展厅。这次结对共建围绕党建联建、拥军备战、极难联解、联防联守四大任务明确合作方向，依托非边境旗舰资源优势与边防联队戍边职责，打通后方之前前线守边协作通道。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推动结对共建常态化、制度化，共同守好祖国北疆北大门。
1: 暑假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设暑期托管班，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2: 西欧中近期巴彦胡舒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物业驿站阵地优势，在居民家门口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挑选喜爱的书籍，踊跃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感悟。西欧中近期巴彦胡舒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特日格勒。
3: 托管班切实为100余户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第二课堂。
2: 多伦县民政局开设的星光护航站设置了安全教育、兴趣拓展、VR 沉浸式体验、音乐合唱、经典朗诵等多项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生家长尤如健，
4: 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你可得给我报这个班儿，送到这里也比较放心。”
2: 镶黄旗总工会联合当地托育企业，为16名职工家庭的幼儿开设了为期25天的托管班，配备了专业教师团队，设置了绘本阅读、手工绘画、户外运动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幼儿家长陈小娜：
5: 我们家是双职工，孩子放假的话就没有人看孩子，我们自己家长才承担3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工会承担40，这样的话给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近日，苏林特索旗非遗匠人钱先秀制大型主题毡绣作品，文创企业全力赶制特色好物，以非遗匠心与文创活力，为8月7号至8月10号举行的第11届那达慕盛会增添色彩。新闻荣媒记者赛涵、梁伟国、张建新，通讯员武阳、王洪明报道。
6: 连日来，苏尼特佐旗非遗传统工艺工作站内针线翻飞，多名非遗手工艺人分工协作穿针引线，全力赶制大型特色毡绣作品。这幅主题毡绣聚焦1946年至2026年苏尼特佐旗日新月异的发展蜕变，共设置9个篇章，全方位涵盖历史古迹、改革开放、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现代发展等核心内容，将重磅亮相苏尼特佐旗第11届那达慕开幕式。苏尼特佐旗文化馆负责人迎春：
7: 这个毡绣是20米长，高度是2.7米。那么这个毡绣呈现的是我们苏尼特佐旗建旗80周年的辉煌历程，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编写它的故事。它的故事编写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从20000多张这个图片、照片里头来拼这个故事。
6: 与此同时，苏尼特佐旗电商孵化基地也进入了全力备战状态。直播间内，主播热情推荐草原风景冰箱贴、蒙古包文创摆件、草原小动物毛绒挂件等特色好物。工作室内，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赶制各类文创产品，保质保量筹备货源。这批特色文创产品已亮相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旗舰爱丽群，后续将在苏尼特佐旗那达慕期间集中展示销售，让特色草原文创点亮盛会。苏尼特佐旗东苏印记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英：
8: 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是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带动当地就业为主啊，包括和当地的残联然后妇联合作，还有一些牧区上来陪读的这种宝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1: 日前，泰布四期2026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10000伏及以下工程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线按下快进键。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齐乐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2: 在 Type 四期千金沟镇十号村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攀上电杆架设线路，更换设备，地面人员紧密配合加固拉线，现场紧张有序。这个工程总投资6283万元，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68.8公里，0.4千伏线路198.7公里，下户及接户线143.4公里。Type 四期供电公司配网工程专业负责人李国庆：
9: 项目重点针对农村牧区配电网。

0: 设备过载、低电压等薄弱环节进行精准补强，为泰晤士旗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工程预计于11月底完工。工程完工后，将提升当地供电可靠率和电压合格率，为涉事农业、规模化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提供能源保障。
1: 泰晤士旗十号村党支部书记杨海龙：
2: 这次电网改造解决了我们村儿有电难题，也为此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3: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来看未来两天我们整体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偏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升高比较明显。25号到26号，西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到36度，最低气温将会升到22度，大家呢要注意补充水分，防晒防暑哈。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偏南风4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4级西南风。然后25号夜间至26号全蒙晴转多云，4级西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乌拉盖巴音胡舍镇多云见晴，17度到30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9度到32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5度到31度。阿巴嘎旗比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4度到29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14度到29度。这是我们短时啊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今天晚间至明天全蒙多云见晴，4级偏南风，无灾害性。

天气，明天夜间24号夜间到25号，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四级，西北部地区有高温灾害天气风险。25号夜间至26号，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北部地区有高温灾害性天气风险。那以上时间呢，就是和大家关注的天气情况哈。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

0: 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抱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你是啊，你是审判，你把孩子打死在哪里？你快点讲，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5: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水，生命之源。 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溪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7: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涌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 巨少。诸葛亮六出祁山，却饮恨五丈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淮海战役中，粟裕将军为何敢于出骑兵攻克开封？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2集，以水为师，出妙招。

0: 我国的古代先贤们善用修辞手法，越是深奥的道理越爱打比方，往往用比喻代替下定义。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同样如此，他特别爱用水的比喻，在他的眼中以水为师延展出变化无穷的兵法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那么孙子这种以水为师的方式到底隐藏着怎样奇妙的智慧？兵行像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理论如何在那些经典战役中得到完美的印证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十二集，以水为师出妙招，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水啊是人生活须离不开的物质，水有阴柔变化流动之特点，而用兵啊往往很多事情战法如同水流动一样，水和战法道理有的是相通的，水的重要特点就如同孙子所说的这句话，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积虚。水之行必高而趋下，讲的是水流动的时候总是避开高速向下流动啊，哪有倒着走的，放弃低处向高处走，没有啊。那么明白着这个道理，孙子就比喻了兵之行必实而积虚啊。而如果违背了兵之行必实而积虚这个原则，这个规律就等于啊像水倒流一样，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根本不可能的事你偏偏你做，你肯定失败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中国民族智慧的化身呐，后世有人称为他诸葛亮是谁啊，英才过管乐妙策圣孙吴啊，管仲乐毅孙武吴起，这是中国历史上四大名人呐、啊、四大能人呐、啊、而这些人在后人看来都输在诸葛亮，都在诸葛亮之后啊，可见诸葛孔明先生是智慧与能力的化身呐、啊。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智慧的大师，却六出祁山未占魏国一寸土地，何故？为什么？就是诸葛亮在战略上背离了他的大智慧，做了一个明知不可为偏偏而为的事情，违背了避实就虚的原则啊！他过高的估计自己具有的政治优势、实力优势和地形优势啊，而把他的对手魏国估计的内外交困、民不聊生，过低估计了对手。实际上呢诸葛亮错了，第一他没有什么政治优势了。蜀汉之所以建立，他是拿一个钟啊，我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啊，我要匡扶汉室，这是蜀汉的政治方针。那么到这个时候匡扶汉室已经没有政治号召力了，根本失去了政治优势，老百姓经过冬末农民大起，人心思定，不要再打仗了，我不管你什么战争，不要再打了，他没有政治优势了。第二，实力呢？实力优势在哪儿啊？ 尽管蜀汉像诸葛亮所说的

0: 又是更扯，更不成立。蜀汉跟魏国是沿秦运而对峙，而这个东西对于魏国来讲是易守难攻啊，他占着关中魏国，易守难攻，又隔着那个秦岭是最大的障碍，所以三个优势都没有，你怎么打？而相比呢，相比于你魏国司马懿那个谋士对你是了如指掌啊，所以你六出祁山，你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你有来源我有去，我总有对策，所以就是这么样使得蜀军不可能以机兵取胜啊，更谈不上避实击虚了。那么在作战中谈不上不能避实击虚，胜利的光环一定会远离了你啊。所以最后诸葛亮先生遗恨逝世于五丈原啊，带着扼腕兴叹满腹的啊豪情壮志啊去见他的伯乐刘备去了。那么这个战例说明什么？避实击虚这个战法呀，有一个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的问题啊。水就是水，水往低处流，实力就是实力，当目标超过力量所允许的范围时，决心与指挥技巧无能为力，这就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未战魏国一寸土地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这也是诸葛亮先生战略思维的一个短板。
1: 水流没有一定固定的形态，总是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孙子认为兵行像水，指挥战争本无常规，千变万化，敌莫能知。在这方面，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庄子也有精彩的论述。那么有用之才与无用之才孰优孰劣，谁来判断？庄子通过两个短小精炼的寓言故事，展示了他与孙子异曲同工的哲学智慧。
0: 那么水除了往低处流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千姿百态。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江湖，没有哪一条河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地形不一样，水是靠着地形来流动的，那么它的千姿百态恰恰是根据客观的地形条件而产生的。所以孙老先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出用兵打仗要以水为师，要像水那样，像哪像水哪样啊？请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真。这句话道理啊，再明白不过了。水因地而制流，水的千姿百态是根据客观的地形出现的，那个作战呢，胜利是根据敌人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原来的作战方案、作战计划而得来的。我在这里讲了一个庄子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这段话。庄子大家都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庄子的文章啊深刻幽默，

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庄老先生啊，他的思想大部分通过语言呢、来体现出来的。咱这《笑傲》有很多都是寓言，你比如他有一篇寓言叫《山木》，想象丰富。这个寓言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有一天啊，这个庄子率自己学生到山里去，他看着这个伐木者呀、若干个在坐着歇着，其他的木头都伐倒了，唯有一棵枝干粗大，树枝茂密，这么一个挺拔的大树没有被伐倒，还在那站着呢。而且这个伐木的者呀，还没有这个把这个木这个树啊伐倒的意思。这个庄子就好奇呀，就过去问我，问他们，哎，老兄啊，你为什么不伐这棵大树，这么高大为什么不伐呀？只听啊伐木者回答，这个树啊大倒是大了，但根本没用啊，他那树木的智力没用啊，正因为没用，所以他才长这么高大，要有用早给他伐了。所以伐木者说完这句话之后啊，他该该干活去了，而庄子陷入了沉思啊。然后他跟他学生说，说什么？哎，伐木人说的对呀、恰恰是因为这棵大树不成材，这棵大树无大用，所以他才能活到享受自然性命的年龄啊。正因为没才无才，所以他活到今天了，他将来只能自然死。大家说这个庄子是讲究清净无为，是他一辈子的理念，而这个事例又为他的这个哲学这个观念又添增了一个案例啊。他说嘛，他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有用的人有用之才的好处，却不知道无用之人无用之才之大用处。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呢他带着的是这个徒弟又往前走了，弟子们走到半路头，可他说我附近有个故人呐、老朋友，我们到他家里打尖儿吧，吃点饭歇息歇息。于是从山中走出去到他故人家了，老朋友相见呢分外亲热。然后呢老朋友说，就招呼他的仆人赶紧杀鹅，把鹅杀了啊，今天招款待款待我的老朋友。这个仆人就说，先生，杀呢？杀哪只鹅呀？因为这个庄子这个老朋友有两只鹅，一个叫唤，一个不叫唤。那么庄子的老朋友听了仆人问他之后，就说了，把那个不叫唤的鹅杀了吧。说完他就拉着庄子去聊天喝茶去了。而庄子的学生可听到了，这是真是啊，有其师必有其徒。学生们马上就问庄子，昨天山中大树因为不成材而享受自然的寿命，而这眼前这个鹅不叫唤它也没用啊，为什么它这么早被杀了？那我就问老师啊，庄先生，您说到底做有用之才好啊，还是做无用之才好啊？

0: 故人烹宴，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呢却想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应该引起我们无穷的思考与回味。从哲学层面上讲，我们再回到现实生活，这两个寓言的哲学味道啊非常深刻。先讲有用，有用之才，有用之人，常常能够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不遭罪，家庭生活质量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非常容易遭他人妒忌，甚至是陷害啊。要不怎么叫夭夭者一缺，佼佼者一无呢？那么咱们再看无用之才，无用之人，那么这类人也不是没有烦恼啊。无用之人，无用之才，生活艰难，他往往是竞争洪流的最先被淘汰者。所以有用好无用好，庄子在有用无用之间，他那么所谓的诡辩的答案是告诉我们，有用与无用是由客观现实说了算的。他是根据客观现实，就是该有用的时候就要发挥自己的才干，淋漓尽致。那么该无用的时候呢，要具有自我掌控的能力，深藏不露，大雪无痕。而该大用的时候呢，就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干，该小用的时候啊，恰如其分的露一小手，然后点到为止。总之有用也好，无用好，大用和小用，一切以客观环境为准，随机应变，相机行事啊。
1: 在战场实践中，只有把握住战场时机，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才能避实击虚，克敌制胜。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侵华日军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百团大战，击毙击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占领战场。然而取得辉煌战绩的八路军没有继续与日军纠缠，而是随后开展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斗方式。那么这种做法到底有什么道理？毛泽东这一大手笔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呢？
0: 同样的道理，咱们解释躲避地震。地震来临，有的仓皇出逃而送命，而躲在房间里呢生存下来了，有的呢因为跑得太快而送命，有的因为跑得太慢活了。那有的跑因为躲在桌子底下活了，有的人却躲因为躲在桌子底下而被埋葬了。那么这些看起来让人不知道怎么去办的事情里面藏着一个深奥的哲理啊，就是要根据客观环境去抉择自己的方法，相机行事。而孙老先生正是从这一点意义上讲，用水来比喻用兵的原则。那么他认为如同水因地形而改变自己的形态一样，作战呢必须根据敌情，而不是呢根据其他因素来制定制敌取胜的作战计划，是不是啊？打仗如下棋啊，下棋子我不说自己不能跟自己玩啊，要有对手，一定要对手。而战争不是逛夜市啊，它充满了风险，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0: 不死亡，而要想在战中自己不死亡，而让对方失败，让对方死亡，叫因敌情而制胜啊。所以学兵法，学军事理论容易，而根据战场的环境而调整自己的军事作战计划不容易。这就是岳飞讲的战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嘛。用兵打仗两个特点，一确定性，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要根据敌情确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不确定性呢要根据各战场的环境的变化，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原来的作战计划。所以这一点拿破仑说的地道，没有计划的作战，同样也没有完全按照原来作战计划进行的作战。所以一切要以客观环境，从水来讲，依地形的客观条件而决定水的流向，水的流动的形态。打仗也是啊，所以毛泽东从这一点意义上讲什么？上了战场，兵法就全忘了。这句话有道理啊。上了战场，想的是敌情怎么样，敌变我变，用兵作战要像水一样，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形态，一切都是围着敌人转，敌人怎么来我就怎么打。所以毛泽东啊在这边是大师啊，你别看他没上过军事学校，但是他的哲学思想那是方法论，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一定要以敌情，比如我讲例子，40年8月我进行了百团大战，彻底瘫痪了同浦平汉铁路线，把敌人线给破坏了，那么面与点的较量就激烈了啊！日本鬼子一看这个八路军共产党啊，原来是我心腹大患啊，从正面战场抽到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进行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铁壁合围啊，清乡啊，治安的强化，治安运动啊，疏壁啊，清剿啊，像壁子壁狮子一样，那刺儿那么密，等等等等，把我们的根据地挤得越来越小，最后企图达到把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彻底消灭的目的。而毛泽东的战略呢，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什么叫挤地方？他有形象的比喻，他说敌人挤我们也挤，如果我们不挤，我们生的两条腿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所以说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的新任务了。那么在这时挤地方的较量中，我们随时根据敌情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战法策略。我不打大规模大兵团作战，我小规模呀。你比如在山西，我太岳军区将鬼子围在这个沁县，山西有个沁县，那出小米的地方，麻雀战、袭扰战，我就让你不得安宁，一刻让你不安宁，地雷战，哎，弄的那个鬼子没有办法了，出来出城找不着我们，那进城我们就马上就扑过来了。所以最后2年半没办法了，日本人把这个县城给放了。 再不放他饿死了，饥寒交迫呀。同样，八路军武工队，我们小时候看敌后武工队魏强、平原枪声马英，这都是当时我们的几地方的战术，派大量的武工队到敌战区去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你挤我也挤，最后就我们通过根据敌情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作战方案，使得日本的所谓华北治安战彻底失败。日本自己冈村宁次自己讲了，讲什么？对面的控制已经不可能了，只能考虑确保点与线。面是大面积啊，你跟我玩面，我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什么大汪洋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讲，兵无常法呀，水无常形啊。命之妙才在于自己内心那种把握呀，一切靠临场发挥，随机应变。而随机应变的东西怎么能在课堂里教出来？
1: 孙子以水为师的奥妙就在于灵活机动，向机行事。打仗就是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出兵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军在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无论是攻、守、进、退，都能够牢牢抓住战争的主动权。而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的一场会战，粟裕将军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战法，刀走偏锋，险招迭出，最终取得攻克开封的重大战果。那么粟裕将军的绝地反击到底又在哪？堪称神来之笔的这一战法到底是如何横空出世的？
0: 虽没有固定的形态，虽是按照地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己的形貌的，所以的这种特质对我们迎接挑战、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摆脱本位的思考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做事要不主观、不偏执、不固执、不自我，正好像孔子的学生对自己老师的评价，我老师毛病多呀，但是我老师没有以大以下四大人格缺陷，子绝嗣，勿依勿逼勿固我，不主观不偏执不固执不自我。讲一个战例，48年6月到7月我粟裕大军根据敌情调整自己的作战战法，在豫东打这个漂亮的会战。在豫东会战中，原来粟裕啊是想歼灭修清全的第五军，第五军是国民党第一支王牌军呐、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啊，咱们粟裕大将军啊，我军口号当时什么？打大仗，打胜仗，坚决消灭第五军，这多肥呀！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黄埔二期生，邱清泉留学德国学军事，可以说是个会打仗、会指挥、会带兵的人。抗战结束之后，内战爆发，他就率主力在我苏东啊、淮南等地区来抢夺胜利果实，先后占了11个县城啊，得意。我军就结局为了更大的胜利，学会放弃眼前的这些东西，不要被那些堂堂框框所累啊。他结果得意啊，他说什么？他说解放军逢武不战，什么意思啊？解放军看到对面是我第五军，赶紧就跑，不敢打。所以粟裕呢，他就决心要把这个 这个第五军给消灭，他制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作战计划，引诱第五军出来，然后聚而歼之。结果呢，这个邱清泉真是个悍将，真也真是个行家，他不上当，他识破了咱粟裕大将军的战法，并没有配合粟裕的计划，没不出来，这就等于将了我们一军啊。为什么邱清泉我们的杨栋把他引出来没出没成功，这就等于呢咱们的部队可被动了。因为杨栋的失败使得很快引起了各路国民党的军队四面八方围上来了，这个形势是急转直下了。那么在粟裕面前摆了这么几条路啊，第一条路带兵向东回到苏区苏东，而这一条路啊在当时路途遥远，部队并没有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啊，就算丢掉一切重型武器装备勉强到了苏东苏北也未必能站得住脚啊。第二，向南，那么向南就等于跟国民党的主力一正面碰撞啊，那形势更加危机了，那无异于什么打遭遇战一览即时的不是吗？第三条路向西，回到玉溪，回到我来的起点。不过这个套玉溪山区已经被国民党呢做了拦截了，如果硬着头皮冲杀一条血路，那么对我们的士气打击也大呀。这个部队打仗啊，它有什么特点呢？越打顺手，部队士气越高啊。

这么跟第四条的什么道？黄野的老人老同志都知道，苏大将军呐、有一个习惯，喜欢地图，他各种版本的地图他都有，没事就在这个作战史这个地图上趴着看，他就看陈唐亮那纵队啊，他的位置，他看着看着就琢磨出来了，这支部队正在什么，正在河南开封这个附近呐、在豫中杞县一带，那么这里向北不百里就是当年的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开封号称中原第一城，它是中原的心脏啊。哎，如果把它打掉呢，它陇海铁路的要冲又是大开封，他突然蹦出这么个想法，打开封难呐。首先我们没有攻坚作战的经验，那是开封是大都市啊，我没有攻坚作战的武器装备，哪有坦克，没有坦克，没有更多的大炮啊，缺少重型武器装备，攻城难度很大，而且我们如果一打其他人沿着这条这个地方交通线非常便利，他其他敌人用各种运输交通设施马上就增援过来了，最不利条件有。但是粟裕就琢磨，我们总看不利有利呢，于是他细致分析了当前的敌情，认为大开封停啊不是不可能，第一敌人意料不到，这正是作战的关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永远是兵家制胜的法宝，这就是战机所在，是打大城市没先例，没先例不等于我不能打出个先例啊，路是人走的，没有路为什么不能走出一条路呢，开头就是创造历史，粟裕这么想。第二，虽然他有可以得到迅速得到其他方向敌军的资源，但是他守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守军66师是我为我败将之一啊，这个师是后整编的组建的，因为他原来那个师基本被我们全歼了，他就是一个旅当时没上来逃过一劫，这66师是被我打怕了，如果我现在抓紧时间啊，我进攻开封完全可以攻占开封城啊，想到这儿粟裕大将军挥师北上，制定个大胆作战计划打开封，而且打开封也是新的平台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是作为诱敌，我打开封，如果你邱清泉第五军过来了，我正好以计就计，将计就计，我把你歼了，如果你不来呢，我搂草打兔子，我把开封给攻占了。所以实战果然证明粟裕的作战计划是对的啊，攻占了开封，这场作战的胜利影响对国民党来讲不次于孟良崮大捷啊，打下了开封，表明啊粟裕根据敌情相机而行事的指挥艺术，最后来个绝地大反击，真是神来之笔，不仅扭转了失败，在太行阳洞失败的被动局面，而且呢歼灭了国民党第七欧寿年兵团，为我军实施战略性的反攻创造了条件，这个所以总之吧，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

宇宙在变，万物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感情也在变，身心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黑格尔理论最闪光的部分，世界是变化的，变化是发展的，发展的事物是联系的，是不是？那么既然世变，世界在变，我们怎么能够恪守一个不变的固定的计划呢？我们要向水学习，能适应，能应变，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而这种大智慧就是孙子在虚实篇告诉我们的，用兵如神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0: 孙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是中国诸侯纷争、战争不断的历史时期。仅据《鲁史春秋》记载，在春秋200多年间就发生过400多次大的战争。当时许多思想家和兵家面对总是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安全，提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比如老子提出了不敢为主而为客，和祸莫大于轻夷的后发制人和提高警惕的安全思想。孔子提出了有文士者必有武备，有武士者必有文备的治国用兵的安全思想，主张国家安全依赖于政治与军事相辅为用。墨子提出了人老我义则我假兵强的安全思想，主张守御自卫等等。那么精通韬略、深谙兵法的孙子又有怎样的安全观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九集安全有术。
1: 17世纪啊，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叫托马斯霍布斯，这人学问非常了得，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利维坦》，1651年写的。他从人的原始状态的角度来探讨安全问题。他说，当人都想获取一件东西，但是却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的时候，彼此一定会成为仇敌。他从这个角度来谈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安全关系。这个话是很对的。你比如现在我们的主权之争，你大我大，都想要，但是都不愿意跟别人共同开发，最后呢，争了，就成为仇敌了。所以他在这个角度讲，他说和平是国家的健康，那么为此国家就必须像经营事业一样来打点自己的安全。那么霍布斯在西方世界，他这个安全思想是开天辟地的，没有人超越他。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霍布斯用40万字来呢阐述他的安全观，而孙老先生呢用6000多字儿，6075个字就把他40万字要讲的门清啊。而且孙老先生大他2000多岁呢。说中国古代人很智慧啊，那么孙子怎么阐述的？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秉者国之大事，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就是原来讲兵器啊，后来就指战争了。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啊，关系啊，国家之生死，民族之存亡啊，一定认真研究，认真对待，千万别马虎啊。那孙子为什么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啊？因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孙老先生生活在什么时代？生活在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连年累月的进行战争啊，所以当时很多。

中反映的敌我活动的规律都处于对立统一矛盾之中。那么孙老先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认识国家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利害相符的安全观念。这句话的原话是这样的，是固执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翻译成现代汉语，明智的统帅在考虑的问题的时候，利不利两个方面的条件都要考虑足、考虑透、考虑到位，不能强调一点而忽视另外一方面，强调利光看利不看不利不行。孙老先生接着讲，只有在顺利的时候想到了不利，你才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并且提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方法。只有在处于不利的时候想到有利因素，你才能做把一件事做得成功，把你要干的事儿干好它，是不是？而不是知难而退。所以两个利和不利都不能只顾一头而忽视另外一头，这就是孙子利害相符的哲学关系啊。这是在九辩中讲的，孙子十三篇九辩篇是文字最少的一篇，248个字，但是它里面阐释却是孙子兵法阐述安全观最重要的一篇。这里面洋溢着什么？洋溢老子那句话，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啊。那么孙子这个观点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啊，对国家安全而言，我们不能因为军队建设搞得有些成绩就沾沾自喜，从此我们军队战无不胜，打遍天下无敌手，也不能因为我们某些方面落后了就感到技不如人呢，就失去作战的信心，是吧？那也不行所以在和平的时候要想到还有战争的存在只看到和平，只看到发展，却忽视战争的可能性，你怎么做到防患于未然呢？同样，过高估计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安全的成本呢，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军队它需要吃喝，需要喝装备啊，需要买啊，而社会财富绝对值，你在军队投入多，在民生就少啊，反之亦然。双方民生与军国防一定是有一定的比例，不是？你过高的估计了战争可能性，安全投入就大了，安全投入大，你的成本不就提高了吗？是吧？那很容易四个字，穷兵黩武。而穷兵黩武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是非常非常不利有害的所以这是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都要相辅相依。那么怎么能做到张弛有度，利害相符呢？那就看统帅的智慧了是不是？那孙子利害相符里面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法，也就是对同一事物换种角度看问题就会呈现不同的景象。比如你更多从利的角度看利，你就或者很容易忽视利掩盖下的危机如果你能从不利的角度看利，你就会对利益掩盖下的危机

0: 有警惕呀、啊。这就是看事物的角度啊，角度的不同啊，这往往影响事物发展方向。哇，这个，所以孙子利害相符的思想对今天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比如你是实业家，你看问题角度不要从仅仅自己企业看，还要从顾客的角度去看，要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你的企业的产品啊，是不是？你是企业家啊，不仅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还要看站在竞争对手的角度看问题啊。一句话，做事之前呢，先号号脉，什么脉象你都要捕捉到，你不能忽视一种啊，啊，只强调一种，忽视其他，不是吗？你那种脉象不准呐、啊，不准脉象号不准脉，你何谈方呢？利害相符，就方方面面都要看到，啊，换种角度看问题，会使得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而思路的突破，往往带来的事业的突破，这就是孙子利害相符给我们的启示啊！永远记住，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1937年，出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百家讲坛正在播出。马骏，英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岁考入牛津大学，后来成为英王查理二世的数学老师，曾担任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的秘书，还是意大利科学巨匠伽利略的忘年交。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了《利维坦》这本书，在这部书中，他把国家描绘成主权是他的灵魂，官员是他的关节，奖惩是他的神经，财富是他的实力，安全是他的事业，顾问是他的记忆，公平法律是他的理智，和平是他的健康，动乱是他的疾病，内战是他的死亡。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其中和平是他的健康，动乱是他的疾病，内战是他的死亡，更是充分说明了战争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那么孙子在2000多年前身处征地以战杀人营也，征城以战杀人营城的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乱时代，他又提出了哪些安邦定国的妙计呢？
0: 安全观的第二特点呢，什么？有备才能安。整个孙子兵法备战的思想啊，是强调的非常突出。他在行篇第四篇讲，行篇用了307个字，他讲什么？孙老先生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讲的是什么？国家军队首先想的不是怎么样去战胜敌人，首先应该怎么做？首先应该让自己去。
2: 北京时间21点整。

对孙子在他的九辩篇中说，说什么？无事岂不来，是吾有以待也；无事岂不恭，是吾有所不可恭也。关生现代汉语，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犯的上面，而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做好充分战争准备这一方面啊，不要把希望寄托敌人不来进攻这方面，这上面而要把立足点放在什么？自己具备不被敌人所战胜的实力，这方面我具备一个不被敌你所战胜的实力啊，这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句话讲的地道，好啊，好就好在哪儿啊？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不想打胜仗的军队，哪有世界上我这边我这个军队从成立那天起我就什么愿意挨打就要打败仗，有吗？任何军队结局前咱们先不说，从诞生那天起就要想打胜仗啊，所以在战争实践中战胜敌人的理念与人的欲求是一样的啊，战胜敌人是军人与生俱来天生的遗传性的基因。所以拿破仑嘛讲嘛，如果你是军人，心中只能创造两件事，国家和国家的敌人。嗯，问题又出来，你想打胜仗，对方打胜仗的欲望不比你差，甚至比你还强。所以说孙老先生这种有备才能安的现实主义安全观的核心，就是把国家的安全放在自己而不是放在敌人身上，以我为主发展和壮大自己以求安全。所以在战争啊国家安全领域啊，备战是否充分，首先是一个决策者对自己和对方行动的认识问题啊。战争太残酷了，朋友们，世界没有磁化的战争啊，何为磁化战争？人磁化的战争哪有啊？零伤亡，说美军在伊科维托跟这个科索沃在这个战役中是零伤亡，你地面部队美军地面部队进去试试，伊拉克美军地面部队2003年320进去了，就在那伊拉克躺下了4483人，是吧？没有人质化的战争啊，哪有零伤亡的战争啊？啊，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老子在他的31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悠着点儿，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量别打仗。什么讲的就是战争对人类啊社会啊带来的破坏太大了。但是你仅仅从愿望出发处理安全问题，那可不行，很容易松懈备战呢。有问题即便是出现战争现象了也不愿考虑，不是，这就是愿望思维啊，wishful thinking， 愿望思维嘛。什么叫愿望思维啊？就是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什么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它是有选择性的去看待他接收来的信息，愿望思维嘛。二战之前呢，希特勒扩张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作为德国侵略对象的英国和法国本来应该积极备战，但是他们和平主义弥漫，比如张伯伦他就是和平主义者，始终对希特勒抱有和平的幻想，他不愿意打仗啊，所以任何有关希特勒要备战发动欧洲战争的消息都被他屏蔽了。

0: 1938年慕尼黑会议，他就相信了希特勒的鬼话，慕尼黑是德国最后一个目标，他高兴了，你既然最后一个目标，我就牺牲捷克的利益就算了吗？所以回到签了慕尼黑协定回到英国的时候，挥舞他礼帽啊，向英国人欢迎他人呢，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25年吗？结果第二年二战就爆发了，这就是典型的愿望思维。愿望思维避开了，屏蔽了，他不愿看到的，不愿相信的信息，是吧？你不看到，你给他屏蔽，他就不起作用吗？错，是吧？所以愿望思维的最大弊端就是忽视另外一种事物的可能性，进而把决策建立在侥幸之上。一旦另外一个结果，另外一种可能出现了，往往猝不及防，束手无策，吃了大亏。所以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应该克服愿望思维的弱点，有备而不慌啊。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深知战争残酷的苏子，在提倡备战的同时，要给是否发动战争设置了哪三道门槛呢？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九集。重视战争，重视备战，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发动战争。同样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另一位军事家田穰苴，他提出的以人为本，以战止战，说的就是国家养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侵略他国，掠夺财富，杀害无辜，而是为了除暴安良，解民倒悬，推行仁政，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和平来研究战争。那么孙子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不仅仅是精通韬略的用兵高手，还是对战争的残酷有着清醒认识的思想家。所以他一方面提出要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另一方面也给是否发动战争设置了三道门槛：非利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
0: 第三个特点，慎战，慎重，慎战。上面强调国家必须积极备战，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但是战争毕竟是双刃剑，善御者则自强，不善御者则自伤。一旦战争爆发了，而且过度使用战争手段，往往就事与愿违了，向相反方向发展了所以古代的另外一个军事理论家伍子吴起他说过，是以速胜得天下者急。什么意思？就是说靠多次取胜而获得天下的统帅太少了。于是他进一步总结，总结什么？五胜者获，四胜者必，三胜者霸，两胜者亡，一胜者必。意思是说五次胜利那不是一件好事啊，四次胜利有很多弊端，三次胜利可称霸，两次胜利可称王，一次胜利才可称帝啊。当然伍子在里面讲的是个抽象的数字，他讲的什么虚指，他重要的强调他的观点，慎战啊，悠着点儿，慎战。那么孙子呢同样如此，他在火攻篇里面讲了下列思想：非利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运而制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啊。这句话好懂，说的是什么？没有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啊，打仗啊，采取军事行动啊，没有必胜的把握的时候千万不要 去攻击呀、啊？国家非到不到危机关头，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用战争手段啊！啊，作为一个国军，你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而兴师啊，打仗啊！作为一个将领，你不能为情绪而战，啊，符合国家利益才做，才发动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千万千万你悠着点儿，别发动战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啊！这句话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也谈过，也重复出现过，说明什么？说明孙老先生非常注重慎战呐、啊，他反复告诫我们打仗啊，啊，一定要看利害得失，绝不能逞一时之机而去作战，轻举妄动不知。啊，从事战争的人，必须有血性。当兵的没血性，你别当兵。你天天像个丫头似的，啊，兰花指，你还当兵啊？啊，洋务运动有一个悍将啊，胡林翼啊，胡林翼征兵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没有血性之男儿不要。所以当兵必须有血性，你像个面瓜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一锥子扎不出一个血来，一扁担打不出个屁来，你趁早离部队远点啊，虎狼之势才打仗啊，打胜仗啊。这是军队啊，这个职业的特点就是干这个的啊，必须有血性之男儿。但是你意气用事，遇事不冷静，动不动就发脾气啊，那种人更坏事儿。这孙老先生讲，逞一时之怒气作战，会使人失去理性，而失去理性状态下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是危险的，都是危险的。所以孙子告诫我们要慎战。那么孙子的慎战思想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他从非利不动的原则出发，肯定什么？利益至上、效益为先的客观标准。打仗的客观标准，利益至上、效益为先。在人类战争史上，无论战争的主动一方和战争的被动一方，往往都怀着利益期待的心理投入战争的、交战的，啊，都怪抱着通过这场战争我能获得多大利，我是不是能把民族解放了？啊，那个从村战一方呢，我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大的利？啊，攫取更大的资源？都怀着利益期待，如果啊投入的成本大，收获的效益小，那就没人打仗了。谁打仗？赔本赚吆喝。做打仗有的时候跟做生意原理是一样的，投入大啊，效益少，那你叫打什么仗？所以国家只有通过战争手段，只有在通过战争手段可得到利益大于他付出的成本的时候，才在打仗啊。如果他付出的战争成本大，通过战争行为获得了收益小，他一定不会打仗的啊。这就是个规律定律啊，进攻成本大，可预期获得的期望值就减少，反之亦然，是不是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啊，战争的参与者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应不应该打、愿不愿意打的主观标准，而是想的用什么来考虑。

0: 考量自己啊，打与不打呀，是不是符合国家的利益？打仗和不打仗两个手段，哪一个手段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这个客观标准。所以非利不动就出来了啊。第二，孙子的圣战第二个观点呢，就是从非得不用的原则出发，提出了战争运行的科学准则。嗯，就是有没有把握的问题啊，你得有必胜的把握呀。有的时候情况可以战，可以打一打，但是你没有必胜的把握，怎么办？最好放弃战争吧，别打啊，那风险就增大了，是不是啊？啊，难得可贵的是，孙子在这里不是从战场上一两场作战说事，他是从那深远影响着谈的这个观点的啊。这场战争对国家从战略上啊能带来多大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的。所以他在火攻篇他说了吗？说什么吗？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危险，命曰废流。什么叫废流啊？废浪费金钱，流浪费时间。孙老先生这句话说什么？打仗可不能不问代价不计后果呀。如果你打了胜仗，攻取了人家城市农村，但是你却守不住啊，守不住这个东西你就危险了啊。你打完之后你守不住你怎么弄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既浪费金钱啊，又浪费时间呢，时间长了国家可就什么会让战争给拖垮了。举例子，苏联入侵阿富汗，从苏联角度讲，它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旦控制了南亚次大陆，打通印度洋的出海口，那么奉行扩张主义的政策的苏联会获得源源不断的丰厚的什么战略利益啊。所以1979年他入侵阿富汗，结果呢？结果正像孙子所说的，陷入了废流，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一拖拖了10年，最终把这国家拖得精疲力尽了。他从阿富汗撤回来几年就完了，这个垮了，国家实力大大下降，这是费了多少劲呢？啊，这20来年呢，这个俄罗斯才缓过劲儿来。所以说啊，孙子这个圣战的第二个就非得不用，没有把握必胜啊，千万千万你也悠着点。第三啊，孙老先生从非危不战的原则出发，强调了圣战的战略价值。那么这个原则涉及到开战决策。什么叫开战决策？开战决策从定义上讲，就是某国当权者为了国家某一个利益做出的与对手啊进入战争状态的军事行动的决心，这就是开战决策。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兴兵作战是可以预知胜利的吗？秦国灭楚、甲午战争、孟良崮战役，从这些著名战役中我们能解读出哪些知胜之道呢？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10集，夺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因为深知战争的惨烈和残酷，孙子在书中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确实，战争不是儿戏，比如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秦胜而赵败，秦国俘虏了赵国40万大军，然后全部活埋在一个峡谷里。消息传到赵国，整个国家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嚎痛之声不绝。再比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兵败波斯，国家被胜利者烧杀成一片废墟，从此巴比伦彻底在地图上消失了。所谓兵凶战危，所以我们对待战争一定要慎重。 那么在孙子看来，影响开战决策又是哪些呢？
0: 影响开战决策有这么几个因素：一、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开战决策必须符合两个罪，是否是国家当前最高利益；第二，是否是国家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利益。如果这两个罪条件不满足，最好别打仗。嗯，给大家举个古代的例子，公元219年，刘备的部下大将关羽被东吴所杀，而刘备呢不顾他人之劝呢，他是得结义弟兄啊，要去报仇。这样在222年率军征讨东吴，进行报复性战争。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刘备与关羽的情谊是私情啊，尽管你是手足之情，但是你是私情，而蜀国的国家安全那是国家利益，那是公情。私情再大，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公情之上。刘备夷陵之战的惨败原因就是把兄弟的私情放在国家的公情之上啊，对一个本来不应该选择的目标发动了战争。最后呢，使得国家利益受到根本损失，白帝城脱。

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什么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充分如果开战你要充分考虑到环境是否对我有利啊。1990年8月2号萨达姆吞并科威特不就犯了这么一个大错吗？打科威特的富裕啊，伊拉克人也高兴啊，因为他民族主义啊高涨啊，要把伊拉克要把科威特变成自己的19个省，第19个省。结果呢，萨达姆决策过程中他就忽视了国际环境对他吞并科威特的影响，他没有想到国际社会深深介入这场战争，最后呢生灵涂炭，国家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是不是？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第三，情况判断。要想打仗啊，你要看看情况判断怎么样。孙老先生，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你在打战之前呢，你得看看对手啊，他有多少力量，他的实力怎么样，他有没有可以借用的外部力量，那外部力量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帮一把，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坐山观虎斗啊？要分析出分析都分析到位啊，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啊，做出充分的分析，掌握充分的情况，你呢才能做相对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你的开战决策才能科学啊。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啊，方方面面的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孙老先生非危不战这个思想是对的。国家不到万分紧张的最后关头啊，轻易不要采取战争决策。所以孙老先生的安全观 是他给我们今人留下的一个政治智慧。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4集。听了公主的话，布里斯小心翼翼地问：
1: 公主，那么说，所有的外星人都是智慧生命，就是机器人？
0: 你看，只有机器人可以在火星上生存，而人类不可以。因为有机生命体在离开地球以外的外太空，没有有机生命所必备的条件，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计算机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智慧生命，则能够在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和星系中生存。奥勒留有些不好意思，他看了看布里斯说：
1: 电脑里的计算模型完全证实我的时空隧道构想是正确的。皮特，你了解时空穿越吗？布里斯摇了摇头，说实在，他也就是从电影里得到一点知识。公主说：
0: 你呀，就别为难王子了，我来向他解释。
1: 在他们正面的墙上有三面巨大环形的 LED 组合式电视屏幕墙，中间的那一幅正在表现着宇宙浩瀚的星云和深邃的空间。公主说：
0: 时光隧道是穿越时空的一种途径，它的客观存在是物质性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于我们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时空隧道是既关闭又偶尔开放的。由于它和人类世界不是一个时间体系，所以进入另一套时间体系里，就有可能回到遥远的过去，或者进入未来的世界。

0: 界，因为在时空隧道里，时间具有方向性和可逆性，它可以正转，也可以倒转，还可以相对静止。布里斯认真地听着公主的理论，他脑子里同时也在想，
1: 很多科幻小说中，一个人突兀从一个地方消失，瞬间又突然在很远的地方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能让我们瞬间转移的可能吗？这时公主好像明白布里斯的疑问，她回答道，
0: 现在使用模型已经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今后要解决的只是传输物体体积大小的问题。可以肯定，在不长的时间内，有可能会实现传送一些大型物体，直到最后就是人本身。
1: 那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实现？
0: 酋长在一旁把话接过来，但是没有正面回答。
1: 很快，我正在努力。
0: 布里斯记得有一个曾被爱因斯坦称为遥远地点间幽灵般的相互作用的理论，那种粒子中出现过神奇纠缠现象。酋长说，
1: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两粒子复合系统，使用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实验。公主接着说，
0: 酋长这种被科学界称为幽灵般量子态隐形传输的技术来无影去无踪，很快会让物质甚至人体瞬间实现异地转移传送。这是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复合系统量子态的隐形传输，六光子纠缠态的操纵。实验结果表明，物质的瞬间无影转移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1: 公主领着布里斯看着那些安装了一半所谓的时空隧道模型，这是一个一人高的金属管道，外形和内部都是形状怪异，里面有很多产生磁场的设备，在管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风洞。
0: 这时酋长对布里斯又讲了一套理论，
1: 这个模型是根据电子模拟类型来做的，这一部分转动且带电荷的黑洞叫做科尔纽曼黑洞，我的时空隧道是以黑洞和白洞理论相结合，造成时间的变化以及空间的扭曲，使物体到达人类所谓的过去和未来。
0: 听他的理论实在是太深奥了，这种结构的黑洞里分世界和无限红一面，他们会分开，而且世界也会分为两个，外世界和内世界。无限红一面也会分裂为两个，外世界和无限红一面之间的区域叫做能层，有能量储存在那里，越过外无限红一面的物体仍有可能逃离黑洞，这是因为能层还不是单向模区，单向模区内有时间和空间，穿过外世界进入单向模区的物体将只能向前穿过内世界进入黑洞内部，内世界以里的区域不是单向模区，那里有一个奇环，也就是时间终止的地方，物体可以在内世界内自由运动，由于奇环产生斥力，物体不会撞上奇环，不过奇环附近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时空区，在那里存在闭合类实线，沿着这种时空曲线运动的物体可以不断地回到自己的过去。
1: 公主看着布里斯那呆呆的样子接过话来说，
0: 前段的黑洞是通过磁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使物体强烈的旋转前进，而后面还没有安装的部分叫白洞，它和黑洞正好相反，具有强烈的推力。根据白洞理论，有人认为类星体的核心可能是一个白洞，当白洞内超密态的物 物质向外喷射时，就会同它周围的物质发生猛烈的碰撞，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此推断，有些 X 射线、宇宙线、射电爆发、射电双源等现象可能会与白洞的这种效应有关。白洞的力是排斥力，与黑洞的吸引力相反的力。就在它们的结合地点，物质会回到过去，很远很远的过去，而由白洞推出去以后，将达到未来，那永远的未来。
1: 真是理论深奥啊，可是布里斯不知怎么忽然有了启发，想起来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位心理学教授的话：
0: 在过去和未来中选择，我选择历史。过去似乎是陈旧落后的遥远，而那只是一定范围中发生的事，在那些历史中同样有遥远而未知世界，那里远远超过我们星球现在的先进，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布里斯想，
1: 是啊，世界永远是平衡的，黑洞对应着白洞，历史对应着未来，人类能想象到的未来科技发展，其实在地球上已经发展过了，甚至超过未来的几千倍几万倍。即使地球上没有这个必然，也会有更大范围的宇宙空间来实现它的偶然。
0: 布里斯想到这里，立即对公主说：
1: 在我们这里，超级叠加电脑能模拟还原地球历史发展的过程吗？公主听了布里斯的话，马上领悟了他的意思。
0: 王子，你是说从已经发生过的时间和空间里去寻找现代人类在未来的可能性吗？
1: 三块巨大的环形屏幕墙，公主输入了几组密码，安排了中心内容和数字模拟的程序，那个最为先进的程序就把世界上各个超级电脑叠加起来，然后将计算结果演变为视频，开始播放，立刻使人好像置身于宇宙浩瀚的空间里。
0: 布里斯觉得自己好像在空中飘着，这种脱离地球的感觉很不舒服。他回头看着公主和酋长奥勒留，他们倒是很享受这样的场景。酋长说：
1: 我们就这样的在宇宙中漂浮，到达那未知的世界有多好啊。
0: 当世界各国的十几台超级计算机都在为布里斯他们出力的时候，布里斯相信所有人类所经历的过程都还原在眼前了。环形屏幕事无巨细地出现了很多人类的传说，慢慢的，5000年前眼前更多的只有植物，8000年前地球的形象和现在简直面目全非，10000年前布里斯他们几个好像漂浮着俯视着那个蓝色的星球，忽然看到十几个巨大的飞行物围着一个球体，那些飞行物就像美国科幻电影《银河舰队》里一样，有着巨大的身躯。酋长说：
1: 太大了，足有地球上一个城市那样大。公主和小弟弟议论着：
0: 你看他们带着那个球体在太空中运行，那些飞行物一定用的是无形引力绳，那要产生多么大的牛顿引力啊。
1: 布里斯他们知道，任意两个质点通过连心线方向上的力相互吸引，引力大小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就在他们走到地球的旁边，忽然一颗彗星划过，尾部散乱的碎块碰撞到那个球体，使它剧烈地晃动着，那个球体被砸得千疮百孔，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一下子就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
0: 看，那个物体开始围着地球环绕了。
1: 随着公主的话音，那些巨大的飞行物也

0: 被地球吸引在环绕的轨道上，他们拼命地想要挣脱地球的束缚，摇晃着想飞向地球之外，可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飞行物被挤在了一起，不同程度地被彗星损坏。
1: 这时几个人相互看着对方，布里斯不禁问道，
2: 这是怎么回事？
1: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飞行物一个个燃烧起来，直到化为灰烬。奥勒留在那里数着，
0: 一个，两个，三个，
1: 一直数到第八个，但还是有几个随着那个圆球在轨道上继续旋转。奥勒留指着说，
2: 快看，有一个燃烧着向地球掉下去了。
1: 就看到它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坠毁在地球上，燃起了一阵火光和巨大的声响。还有一个巨大的飞行物，它没有燃烧，它又围着地球旋转了两圈，然后向着中国的黄河流域降落，然后又起飞向西，又经过几个地点后，找到了那个飞行器坠落的地点，又降落在地球上。酋长马上就报出了两个飞行器的降落位置。
0: 降落位置是在亚洲，北纬 41.767 度，东经 109.968 度，当地的海拔为2602米。
1: 布里斯心里计算着，
2: 这个位置是在中国的正北方啊。
1: 按照天文学计算方式，那些飞行器围着地球整整燃烧了三年。布里斯知道眼前的图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叠加演算变化的结果。像中国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美国红杉、美洲豹、走鹃、德国尤金、美国泰坦、海妖等大型计算机群，他们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经过过滤、运算、推理，形成了眼前的图像。布里斯一下子豁然开朗。
2: 哦，刚才看到的不就和中国古代传说里后羿射日相吻合吗？那嫦娥奔月呢？也会有吗？
0: 真是文化的差异，公主和酋长奥勒留三人却议论起另一件事情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刚才的事情发生在10000年前，看来天文学者的推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就是月球是被另一些智能生物发明出来作为基地使用的。德国和英国科学家分析了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带回的不同月球岩石样本，根据岩石中钨182同位素的数量，测出了相对精确的岩石年龄。科学家们分析测算出月球的年龄为45亿年，属于相当年轻的星球。外星生命在银河系里选择到这颗不大不小的星球，关键在于它的特殊之处，那就是月球内心是空的，这符合那些外星生命的要求。经过改造以后，外星生命带着月球向银河系的另一端飞去，寻找新的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去了。可是在运输的过程中，

0: 运输的飞船都被地球捕捉了，所以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卫星，而那些巨大的飞船由于摆脱不了地球的引力而分别烧毁。还有一个坠毁在地球北纬 41.767 度东经 109.968 度的交叉点上，只有一艘飞船降落在同一地点的附近。布里斯这会儿才彻底明白了。
1: 哦，这个飞船后来飞走，在地球人看来不就是嫦娥奔月吗？故事就这样慢慢的经过几千年的各种演绎而流传下来了。
0: 他们四人来到可控核聚变模型旁边，这个装置在半地下一个巨大的坑里。酋长说，
1: 这里原来是个露天煤矿的深坑，我的重轻可控核聚变机就安装在这里。
0: 布里斯确实不懂什么核聚变，酋长就对他解释说，
1: 你看，简单的说呢，就是人造太阳，下面的设备那是在真空容器两端安装锥形发电机，利用电弧电离重氢原子发生对撞，聚变成氦原子，而且每秒只聚变成50个氦原子，制造微型脉动重氢聚变器。公主听完酋长对布里斯的解释后，又看着布里斯讲道，
0: 王子，你知道吗？地球上的能量无论是以矿石燃料、风力、水力，还是动植物的形式储存起来，最终的来源都是太阳。因为矿石燃料是由千百万年前那时的动植物演变而来的，而动植物无论是今天的还是以前的，它们的能量最终是要来源于食物链底端的植物经过光合作用所储存的太阳能。公主一说起这些科技来，那是滔滔不绝，哪里像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分明是带博士的教授学者。听到这里，布里斯也大概知道一些了。
1: 啊，那就是说，所有能量都必须有太阳的作用才能转化。
0: 说对了一部分，因为风的起因是由于太阳对大气的加热造成的冷热不均，而水力的势能一样要靠太阳的加热，使其处于低频位置的水体蒸发然后上升，再以降水形式被搬运到较高位置，从而形成势能。因此无论人类利用这其中的哪一种能源，归根结底都是在利用太阳能。这时一旁的酋长又把话接过来，
1: 而太阳的能量则来源于核聚变，因此人类如果掌握了有序地释放核聚变的能量办法，就等于掌握太阳的能量来源，也就等于掌握了无穷无尽的矿石燃料、风力和水力能源。现在很多人在推测，现代工业将因为没有能量来源而走向灭亡，我们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解决办法。现在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们称作人造太阳的设备，就是一个真正好的出路。
0: 布里斯显然对酋长的话产生了质疑。
1: 我们设备的水平是最先进的吗？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

0: 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

0: 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马尼拉战场上的西班牙殖民狂人雷曼上书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说，如果陛下您愿意，只要不到60名优秀的西班牙士兵，我就能够征服和镇压大明帝国。而且随着这份狂言，他还上了一份详细的征服计划书以及战后殖民计划。可是正当菲利二世拿着桑德这份报告激动万分的时候，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让菲利二世惊呆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手下沃尔辛厄姆爵士破获一起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谋杀案，而这一起谋杀案正是跟西班牙人有关。菲利二世只有将桑德的报告扔到一边，再也没有心思远征大明帝国了。而此时在日本，丰臣秀吉却异常的兴奋。这个日本人在这一年刚刚结束了纷乱的日本战局，基本上实现了日本的南北统一。丰臣秀吉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战神。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要求朝鲜国王归附日本，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这位日本狂人很早就放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现在更是大放厥词，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丰臣秀吉之所以要跟大明帝国打仗，那是有着很深的经济原因。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日本国内的两大豪族大内氏跟细川氏在宁波血战，后来两大豪族反目成仇，相互杀伐，大明帝国的皇帝对日本的孝敬也开始慢慢的反感，并规定日本人到中国孝敬只能3艘船一次，每次进京只能50人，并且只能10年来一次。日本国内的诸侯们为了筹集军饷消灭对手，都争先恐后的孝敬大明皇帝，可是每次还没有登岸，帝国的海军战舰就前来迎接了， 搞得日本国内的诸侯们热情慢慢的就淡下来了。孝敬大明帝国皇帝的时候，携带私货到中国贸易，这才是诸侯们争相孝敬的根本原因。宁波血战之后，诸侯们曾经招募的海盗没有了朝贡贸易，只有重操旧业，落水为寇。这些日本人跟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进行勾结，将日本国内的胡椒、苏木等卖到中国，中国的商人将生丝、茶叶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贩卖到日本。一时间，中国沿海走私商人云集，海盗越来越多。那位在1755年遭到日本小股部队羞辱的名将戚继光，就是专职歼灭海盗。大明帝国在海盗猖獗的时候，只有愚蠢的近海。就在这个期间，葡萄牙人来到了日本。葡萄牙人成立了中日贸易公司，垄断了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尤其在占据了澳门之后，日本人的进口业务也基本由这家中日贸易公司垄断。日本人看着葡萄牙人富得流油，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产银不多，但是贸易呢，却给中国皇帝赚取了大笔银子。在1585至1591年的七年中，由欧洲经西班牙殖民地果阿运经澳门再输入广州的银子就达到250吨，每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银子相当于其国内产银的1/3。一位经营东西贸易25年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银子几乎全都由澳门流入中国了。葡萄牙人的到来加剧了日本白银的外流，忙于国内战争的丰臣秀吉一开始啊没有注意到银子外流的严重性，只知道越打仗这国内经济问题越严重。丰臣秀吉万万没想到，在西班牙发现的美洲大陆上的黄金白银占世界储量的65%以上，当时的日本也非常富有，白银储量很丰富。按照当时海盗们的评估，日本是第二大白银出产国，当时白银的出产量占全球总数的15%，所以日本的政治势力后来才有底气闭关锁国。在日本战乱期间，从日本长期运经澳门进入广州的商品基本上也是白银。顾炎武日记中就写道，过洋之船自窝回者，日本无货，只有金银。国内战争一打完，丰臣秀吉静下心来一琢磨，觉得一定要将大明帝国给灭了。日本人和中国交易导致白银流入中国的状况跟朝贡贸易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一直以来以铜钱作为国内同行的结算货币，而中国铸铜钱的铜材是从日本长期进口的。中国的皇帝们通常规定，无论是赏赐给使臣还是贸易结算，在中国的地盘统统要使用铜钱，而日本以及欧美白银较多，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基本上是进口中国的生丝、茶叶这一类，都是用白银结算，所以导致了中国的白银永远都是只流入不流出。对日本来说，更是出现了用日本人的铜结算日本人的白银的局面。可以说，大明帝国完完全全是吸纳了日本人的白银。日本人滨下弘治经研究发现了这一蹊跷的贸易规则，日本人每年仅生丝贸易一项就流入中国200万两白银，远远超过大明帝国自身的白银开采量。贸易的不平衡 跟中国的国力强盛有关。日本人的银子绝大部分流入到大明帝国的原因是大明帝国是宗主国，日本是附庸，游戏规则是大明皇帝说了算，日本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每斤一贯钱的苏木被大明皇帝转身以近50贯的价格折奉给了大臣们。50倍的贸易利益啊，日本人无能为力。后来日本诸侯要孝敬大明皇帝，大明皇帝还高高在上，闭关不允。日本商人只有通过走私，而走私的结果是日本的白银更快地流向大明。丰臣秀吉决定将朝鲜拉到自己这一边，让他成为自己兵发北京城的后勤补给基地。丰臣秀吉之前非常狂傲地派出使臣让朝鲜投降，没想到朝鲜人连丰臣秀吉是谁都搞不清楚，更别说什么投降了。当朝鲜情报机构了解到那个狂傲的日本人以前是个砍柴的，后来从军之后飞黄腾达，成为日本国最红的政治明星之后，派出使团出访日本，没想到丰臣秀吉以为啊朝鲜人是来投降的，表现得非常傲慢无礼，场面就很尴尬了。朝鲜人回国就开始骂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在朝鲜人走后也觉得不对劲儿，反省自己可能对朝鲜人过于冷淡无礼了，这样下去即使朝鲜人投降了心里也会不服气的，不会真心跟日军协同作战，还很有可能在日本军队进入中国之后在背后炮击日军。于是丰臣秀吉决定再给朝鲜国王写一封信。
3: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2: 丰臣秀吉啊，可能是中国的演绎看多了，有模有样的学习中国皇帝，将自己的出生写得玄乎其玄，说自己的老娘怀孕的时候是一个太阳进入她的怀中，给自己一统日本找了一个神灵的借口，同时呢也暗示朝鲜国王，我丰臣秀吉属于神仙下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此日本国内的诸侯我几年就全平掉了，你还是乖乖的跟着我，你们先攻入大明，我们日本军随后就到。朝鲜看到丰臣秀吉的书信当场就气得给扔了，这日本人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朝鲜一直奉中国为宗主国，你们同我们一样，咱们孝敬中国皇帝，现在翅膀硬了居然敢跟中国皇帝作对，还要我们朝鲜军队打先锋，这简直是开玩笑。丰臣秀吉一看朝鲜冥顽不化，心想不对朝鲜和中国用兵，他们恐怕不知道日本国的铁骑到底有多厉害。丰臣秀吉向日本诸侯发布了对明战争的总动员，从各路诸侯领地调集大军30多万，战船上千艘，攻打朝鲜一定得是海战。丰臣秀吉可不想跟朝鲜人搞大刀肉搏，他在日本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给自己的部队配备了新式的葡萄牙火枪，还组建了标准制式的铁炮部队，这些铁炮部队都是在战场上血洗出来的精锐， 1592年，身体已经日渐衰弱的丰臣秀吉对朝宣战，以9个军共150,000兵力、700艘战舰远征朝鲜。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担任入朝的先头部队，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4月12号渡过对马海峡之后，13号凌晨登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了釜山。小西行长也是战国时代的名将，打仗跟疯子一样，仅仅用了4天时间，就将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悉数拿下。4月18日，加藤清正率领的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领的第三军1.1万人也登陆朝鲜。三军登陆之后，丰臣秀吉下令在日本港口的主力部队8万人继续登陆朝鲜，争取一鼓作气拿下朝鲜，然后直奔北京城，自己则将在令日本人感到耻辱的宁波港坐镇指挥。5月26号，丰臣秀吉拟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25条。高丽都城已于5月2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关白之职受辱。辱呢，就是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以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10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10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为大唐关白，以京城100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是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责任之。丰臣秀吉急不可耐地谋划灭掉万历皇帝的帝国布局。丰臣家族按照丰臣秀吉的算盘，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家族。万历皇帝听说之后愤怒了，就在丰臣秀吉狂傲地鼓动日本部下的时候，他眼中的懦弱皇帝万历已经开始调兵遣将。日本人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太落后了，自万历皇帝的老师张居正大胆用戚继光以来，戚家军已经一改大明陆军海军的战法，军备上也完全改变了，再也不是那种鸟枪火铳了。大明海军的船只大量装载炮身长2尺、重36斤的中型火炮虎蹲炮，还有比虎蹲炮大的仿制葡萄牙人佛朗基仿制的火炮，已经有了现代火炮的雏形，射程可以达5-6里，而且还有准星、照门等等设置。火炮的情报迷惑了日本人，大明帝国的军队还有大量的白虎齐奔舰，上100只的火箭连在一起，在点火之后一起射出去，舰筒在助推火箭的作用之下可以飞行2-3里远。更让日本人惊讶的是，大明的火箭上有燃烧性助推器，内装硫磺、樟脑、松香、雄黄、砒霜，点燃的时候喷筒可以喷出10几丈高的火焰。砒霜的烟雾带毒，燃烧物质一旦喷在对方的船帆上，就会牢牢地粘在上面，任其燃烧无法扑救。调兵那就更神速了，短短2个月，大明帝国就抽调了4万精锐。万历皇帝不想给丰臣秀吉任何的机会，抽调辽东精骑10000，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000，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000，江浙步兵3000。辽东、宣府和大同共20000多轻骑兵，主要是用来突击， 备有轻甲、马刀和长矛，同时也备有火铳。蓟镇保定的步兵则来自明军的神机营，这支部队一直负责拱卫京畿。戚继光在1583年调任广东前很长时间都曾统辖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以火铳、鸟枪和火炮为主要武器，而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更是戚继光一手调教的，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帝国的精锐部队都抽调出来了，万历皇帝还是很不放心，下令四川副总兵刘廷率川军5000作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这一支川军一直是帝国最神秘的部队，丰臣秀吉的情报根本就没有了解到，这支部队多年来一直和西南的少数民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帝国的精锐部队集结完毕之后，开始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开进朝鲜。到了年底，朝鲜的大片沦陷地就收复了，丰臣秀吉的部队只能退守半岛南部驻地。然而丰臣秀吉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希望能够跟大明帝国议和。万历皇帝也不想在朝鲜战场这么耗下去，于是答应了丰臣秀吉的议和请求。议和内容规定，明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军自朝鲜半岛撤军。可这丰臣秀吉蹬鼻子上脸，他提出的真实的撤军条件是日本吞并朝鲜南部，明朝把公主嫁给天皇，而且朝鲜今后要臣服于日本。万历皇帝怎么可能答应丰臣秀吉这些无理要求呢？丰臣秀吉压根儿就没有真正将议和当回事儿，他只是要利用这个期间进行战略上的调整，让部队得以喘息。1597年6月，日军主力再次抵达朝鲜，丰臣秀吉改变战略，将11万多人的部队分为两路进攻朝鲜。万历皇帝得知日本人再度北上之后，又从国内调集10000精锐，加上原先驻朝的部队以及朝鲜军队，总兵力大约是5万多人。万历皇帝还是不放心，决定再次增兵。在跟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11万人，其中包括9万陆军和2.6万的海军。日本人在海上被中朝联军快速的击败了。
4: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 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22。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位听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加速推进。
1: 锡林郭勒盟非边境旗县与边防一线联队结队共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记者骆栋班布尔报道，7月17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西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两种供给能力，扩大两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两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户管户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中嘎达布旗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网

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中穆沁旗吉仁高乐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

0: 阿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
1: 谋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全国第三批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配套送出工程及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三期重要配套送出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芒来、方明、通讯员巴图奥切尔报道。
3: 在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土建和电气安装工作。项目于2025年9月全面开工，新建500千伏汇集站一座及相应配套输电线路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各项施工建设正按照既定计划，安全、高效、有序推进。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部经理武威。
4: 项目预计9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接入西蒙特高压外送通道，满足周边区域新能源电力的汇集、升压及稳定外送需求，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
3: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向山东输送清洁电能28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3万吨。有效提升西蒙特高压外送通道的清洁能源比例。同时，项目在建设及后续运营阶段将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进一步完善区域电力基础设施配套体系，显著提升城乡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可靠性与保障水平，综合社会效益显著。
0: 西蒙融媒通讯员图门巴亚尔塔拉报道。7月22号，锡林郭勒盟非边境旗县与边防一线联队结对共建集中签约仪式在东乌中穆沁旗举行。签约仪式上，各非边境旗县与边防联队代表分别从拥军服务、戍边履职、军地协作等角度交流共建思路。西乌中穆沁旗、正镶白旗、泰木寺旗、正蓝旗、多伦县与对应边防联队集中签署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此前，锡林浩特市镶黄旗已率先完成签约，全盟七队成联共建合作关系全面落地。签约仪式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了"千里边疆十六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作品展、博物馆及红色记忆展厅。这次结对共建围绕党建联建、拥军备战、集南联解、联防联守四大任务明确合作方向，依托非边境旗县资源优势与边防联队戍边职责，打通后方之前前线守边协作通道。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推动结对共建常态化、制度化，共同守好祖国北疆北大门。
2: 暑假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设暑期托管班，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5: 西乌中穆沁旗巴彦胡舒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物业驿站阵地优势，在居民家门口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挑选喜爱的书籍，踊跃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感悟。西乌中穆沁旗巴彦胡舒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特日格勒。
6: 托管班切实为100余户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第二课堂。
5: 多伦县民政局开设的星光护航站设置了安全教育、兴趣拓展、VR 沉浸式体验、音乐合唱、经典朗诵等多项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学生家长尤如健，
7: 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你可得给我报这个班，送到这里也比较放心。”
5: 镶黄旗总工会联合当地。

0: 以托育企业为16名职工家庭的幼儿开设了为期25天的托管班，配备了专业教师团队，设置了绘本阅读、手工绘画、户外运动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幼儿家长陈小娜：
1: 我们家是双职工，孩子放假的话就没有人看孩子，我们自己家长才承担3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工会承担40，这样的话给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3: 近日，苏林特索奇非遗匠人钱先秀制大型主题毡绣作品，文创企业全力赶制特色好物，以非遗匠心与文创活力，为8月7号至8月10号举行的第11届那达慕盛会增添色彩。新闻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张建新，通讯员武阳、王洪明报道。
4: 连日来，苏尼特佐旗非遗传统工艺工作站内针线翻飞，多名非遗手工艺人分工协作穿针引线，全力赶制大型特色毡绣作品。这幅主题毡绣聚焦1946年至2026年苏尼特佐旗日新月异的发展

0: 草原风景冰箱贴、蒙古包文创摆件、草原小动物毛绒挂件等特色好物。工作室内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赶制各类文创产品，保质保量筹备货源。这批特色文创产品已亮相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旗舰爱丽群，后续将在苏尼特左旗那达慕期间集中展示销售，让特色草原文创点亮盛会。苏尼特左旗东苏印记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英：
1: 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是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带动当地就业为主啊，包括和当地的残联然后妇联合作，还有一些牧区上来陪读的这种宝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2: 日前 ，Type 四期2026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10000伏及以下工程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线按下快进键。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齐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3: 在 Type 四期千金沟镇10号村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攀上电杆架设线路，更换设备，地面人员紧密配合加固拉线，现场紧张有序。这个工程总投资6283万元，新建改造10000伏线路68.8公里，0.4000伏线路198.7公里，下户及接户线143.4公里。Type 四期供电公司配网工程专业负责人李国庆：
4: 项目重点针对农村牧区配电网设备过载、低电压等薄弱环节进行精准补强，为 Type 四期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工程预计于11月底完工。
3: 工程完工后，将提升当地供电可靠率和电压合格率，为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提供能源保障。Type 四期10号村党支部书记杨海龙：
5: 这次电网改造解决了我们村用电难题，也为此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片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飞跃城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李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

0: 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1: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

0: 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0: 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7: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6: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视台
1: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呼和浩特晴，31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0: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包头市细微处见政绩，实干中显担当；
0: 自治区安委会对3个地区开展安全生产约谈；
2: 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在呼和浩特举办；
0: 10大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带来全新居住体验；
2: 阿拉善三北治沙新技术跑出加速度。
0: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财经委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财经委副主任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生产建设黄金期，加压加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依托应用场景和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绿色算力、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重点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稳产满产，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统筹抓好新能源就地消纳和外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投资于人，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着力激发零售、汽车、旅游等消费活力，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服务供给。要提速提效推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促进畜牧业增产增效，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要深入实施10大民生工程，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3: 今年7月，我区出台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按照方案，我区将从建立场景创新引领的顶层设计，强化场景创新驱动的技术供给，打造场景创新牵引的良好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有针对性的布局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形成需求提出、场景发布、技术攻关、验证测试、示范应用、复制推广的闭环机制。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
4: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全面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链管理，支持以股权加转让加约定收益模式转化植物科技成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堵点。
3: 据将

0: 能源、稀土、乳业、草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我区将通过总师负责制等方式精准布局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企业牵头实施科技项目，参与重大平台建设，转化应用重大成果，建设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推动科学家和企业家紧密对接，加快高新区新赛道培育，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郝启宏，
1: 依托蒙科技平台，集中发布自区重大应用场景清单、技术需求及成果转化清单，推动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精准对接。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包头市聚焦各类民生痛点，精准施策，用细微实在的民生改善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请听报道。为解决老旧小区物业跟不上、响应不及时、小事拖成烦心事的困境，包头市团结大街街道组建首席加专业加志愿三级联动的微网管家团，形成一格一团队、一楼一管家治理体系。在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的志愿者们自带工具检修小区运动设施，为高龄独居老人代买蔬果、配送药品。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志愿者刘志东：
3: 尽我的义务，给大伙创造好条件，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发挥党的先锋作用。
2: 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晶：
4: 以微网管家团为核心载体，做细做实基础民生服务，打磨治理基本功。
2: 包头市紧盯城市精细运维与网格治理等重点任务，在实干中树牢并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针对市民反映路缘时过高、停车难的痛点，包头市把道路高坎精细化改造为缓坡。包头市民李女士：
5: 我开车我都不敢上这个马路呀，我老怕磕了，现在就直接就上来了。
2: 包头市青山区住建局党组副书记苏丽亚：
6: 始终围绕群众的需求谋划和开展工作，把每一项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精。
7: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对包头市昆都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约谈指出，今年以来，三个地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上升较多，充分暴露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形势风险分析不深入、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约谈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加强行行行迹衔接，寸步不让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坚决扭转安全事故频发多发的被动局面。
2: 记者从7月23号举行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搭建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国际交流平台。今天的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呼和浩特市将奶业作为打造首府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培育了伊利蒙牛两大享誉世界的龙头乳企，构建起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本次大会立足这一深厚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全球顶级奶业盛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涵：
9: 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对接活动，探索推动奶业发展的可复制路径。
8: 作为大会主办方，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企在发布会上也分别透露大会期间的计划与亮点活动，集中展示创新成果和全球合作布局。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0: 我们期待在大会

0: 会的期间，与更多的国际伙伴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将大会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1: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2: 我们将重磅发布覆盖种源育种、牛乳精神加工、益生菌、特医食品等关键领域的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举办全球绿色领航者交流会，聚焦绿色供应链韧性、负责任采购、行业减排路径等多项议题，发布实践成果，推动跨行业绿色协同发展。
3: 内蒙古十大民生工程中明确，要实施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着力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深入推进，老旧小区居住条件得到全面提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4: 这段时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地2008小区正在启动庭院管网改造二期项目，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内涝频发、供暖失衡等痛点，更新升级供、排、热、消防管网，完善雨水排放设施。小区居民奔先生说：
5: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泡沫地漏啊、渗透啊这方面的问题，给了广大业主带来了幸福感。
4: 作为开发区重点民生工程，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全速推进，从源头化解管网各类隐患，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居住体验。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负责人沈立峰：
6: 费时呢七个小区，3000多户居民，预计在九月末全部施工完毕，投入使用。后期呢，我们会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切实把这项民生工程落实到位，做得更好。
4: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兼顾环境升级与一老一小需求，有序推进电梯加装工作。五原县供热物业服务中心主任孙海宝：
7: 要想协调两地诉求，落实惠民政策，这是解决老年人出行不便等实际问题。
4: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推行共享物业模式，连片托管无物业老旧小区，以低成本提供24小时维修保洁服务，解决房屋漏水、环境脏乱等长期民生难题。玉泉区六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后亚楠：
8: 这种模式的话，主要是能以大带小，把这些小的独栋的比较散落的小区都能够一起承托起来，整体的环境卫生和那个基本的垃圾清运都能够得到一个长期的有效的一个保持。
4: 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峰认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要从硬件到软件进行全面更新，为提升百姓生活注入新动能。
9: 城市更新是城市转向精细化、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既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带动建筑、绿色建材、智慧城市等产业升级，也能呢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和公共空间优化，让老旧小区重焕新生。
10: 7月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小院学习观摩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各地科协工作者、科技小院专家学者负责人齐聚乌海，交流农业科技服务乡村发展的经验智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楠、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1: 观摩期间，与会嘉宾按照作物杂粮、畜牧养殖、水果蔬菜、草木药材四个方向开展交流研讨。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乌海葡萄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李正南：
12: 以乌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也带动全局，比如说赤峰、呼市、包头各个地区这种高附加值园艺产业的一个发展。
11: 2019年，内蒙古率先在全国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1700多万元，建成覆盖全区12个盟市的科技小院117家，形成技术成果177项。中国农村农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华：
13: 科技小院让我们的同学们近距离地接触农民，住到农村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进行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 零费用的服务，是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
11: 目前乌海市建成科技小院四家，其中乌海葡萄科技小院先后申报认定国家专利12项，自治区技术规程14项，有效促进了自治区农牧业增产提质和生态环境改善。
3: 7月21号，阿拉善盟三北工程6期防沙治沙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阿拉善右旗召开。与以往不同，这次现场会把焦点对准机械化压沙、新式沙帐等一批治沙新技术、新装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4: 7月21号，在阿拉善右旗治沙作业面，一台台压沙机来回穿梭。与过去大量依赖人工的方式不同，这些机械将提前预制好的稻草帘沙帐，按照标准的1米乘1米草方格，深深压入沙中，沙帐排布紧实，一次成型。这正是阿拉善右旗今年重点推广的先固沙后直滤机械化治沙新模式。今年阿拉善右旗明确沙帐材料采用 50% 稻草帘与 50% 稻草的配比。技术人员介绍，这种预制稻草帘沙帐内部纤维连接紧密，相较于传统散铺稻草，抗风蚀能力大幅提升。阿拉善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魏志广：
14: 今年配套的机械化压沙设备，让这种预制草帘沙帐的防护效能提升了 35% 以上，施工成本还降低了，高质量完成今年 46.4 万亩的三北六期治理任务。
4: 新技术不仅让治沙效率倍增，也让治沙产业的路子越走越宽。14五期间，阿拉善盟累计完成三北六期建设任务 1215.1 万亩，建盟以来防沙治沙总面积突破1亿亩。2026年全盟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40万亩以上。内蒙古浩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15: 右旗这个机械化标准化的治沙模式，我们准备把这个经验带回自己的项目区，让新技术在更多的沙区用起来。
10: 7月22号晚，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在呼和浩特精彩上演。全区12个盟市的各族青少年同台展演，在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诵读中厚植家国情怀，以语言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6: 我家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高铁公路纵横交错，蓝色江河蜿蜒流淌。
17: 本次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17个精品节目登上汇演舞台。地图上的红线、小董过雪山、一双草鞋等一批长征主题作品轮番上演，参演选手覆盖中小学、高校、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和基层青年工作者。整场活动依托诵读排练、现场展演、专业指导全流程，引导青少年纠正发音、规范表达、锤炼语感，让红色故事传遍内蒙古大地。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乔旺：
18: 这些作品呢，都是小同学们、青年学生们阅读了这个红色经典，一个是滋润自己的心灵，另一个是那个把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普及开、深入开。
3: 请听简讯。7月22号，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顺利完成首航。作为流动的城市名片，主题彩绘飞机将以更优质的航空运输服务，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
10: 截至今年7月21号，巴彦淖尔干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000多万吨，同比增长52.04%，刷新同期通关记录。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加速推进；
1: 锡林郭勒盟非边境旗县，与边防一线连。

0: 队结队共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记者骆栋班布尔报道，7月17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责，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西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良种供给能力，扩大良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良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护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中嘎达布旗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 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
2: 谋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全国第三批沙哥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配套送出工程及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三期重要配套送出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芒来、方明、通讯员巴图奥切尔报道。
3: 在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土建和电气安装工作。项目于2025年9月全面开工，新建500千伏汇集站一座及相应配套输电线路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各项施工建设正按照既定计划，安全、高效、有序推进。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部经理武威。
4: 项目预计9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接入西蒙特高压外送通道，满足周边区域新能源电力的汇集、升压及稳定外送需求，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
3: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向山东输送清洁电能28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3万吨。有效提升西蒙特高压外送通道的清洁能源比例。同时，项目在建设及后续运营阶段将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进一步完善区域电力基础设施配套体系，显著提升城乡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可靠性与保障水平，综合社会效益显著。
1: 西蒙融媒通讯员图门巴亚尔塔拉报道。7月22号，锡林郭勒盟非边境旗县与边防一线联队结对共建集中签约仪式在东乌中穆沁旗举行。签约仪式上，各非边境旗县与边防联队代表分别从拥军服务、戍边履职、军地协作等角度交流共建思路。西乌中穆沁旗、正镶白旗、泰木寺旗、正蓝旗、多伦县与对应边防联队集中签署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此前，锡林浩特市镶黄旗已率先完成签约，全盟七队成联共建合作关系全面落地。签约仪式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了千里边疆十六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作品展、博物馆及红色记忆展厅。这次结对共建围绕党建联建、拥军备战、集南联解、联防联守四大任务明确合作方向，依托非边境旗县资源优势与边防联队戍边职责，打通后方之前前线守边协作通道。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推动结对共建常态化、制度化，共同守好祖国北疆北大门。
0: 暑假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设暑期托管班，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5: 西乌中穆沁旗巴彦胡舒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物业驿站阵地优势，在居民家门口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挑选喜爱的书籍，踊跃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感悟。西乌中穆沁旗巴彦胡舒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特日格勒。
6: 托管班切实为100余户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第二课堂。
5: 多伦县民政局开设的星光护航站设置了安全教育、兴趣拓展、VR 沉浸式体验、音乐合唱、经典朗诵等多项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学生家长尤如健，
7: 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你可得给我报这个班儿，送到这里也比较放心。”
5: 镶黄旗总工会联合当地托育企业，为16名职工家庭的幼儿开设了为期25天的托管班，配备了专业教师团队，设置了绘本阅读、手工绘画、户外运动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幼儿家。

0: 长陈小娜。
1: 我们家是双职工，孩子放假的话就没有人看孩子，我们自己家长才承担3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工会承担40，这样的话给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3: 近日，苏尼特索奇非遗匠人潜心绣制大型主题毡绣作品，文创企业全力赶制特色好物，以非遗匠心与文创活力，为8月7号至8月10号举行的第11届那达慕盛会增添色彩。新闻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张建新，通讯员武阳、王洪明报道。
4: 连日来，苏尼特索奇非遗传统工艺工作站内针线翻飞，多名非遗手工艺人分工协作穿针引线，全力赶制大型特色毡绣作品。这幅主题毡绣聚焦1946年至2026年苏尼特索奇日新月异的发展蜕变，共设置9个篇章，全方位涵盖历史古迹、改革开放、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现代发展等核心内容，将重磅亮相苏尼特索奇第11届那达慕开幕式。苏尼特索奇文化馆负责人迎春：
5: 这个毡绣是20米长，高度是2米7。那么这个毡绣呈现的是我们苏尼特索奇建旗80周年的辉煌历程，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编写它的故事。它的故事编写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从20000多张这个图片、照片里头来拼这个故事。
4: 与此同时，苏尼特索奇电商孵化基地也进入了全力备战状态。直播间内，主播热情推介草原风景冰箱贴、蒙古包文创摆件、草原小动物毛绒挂件等特色好物。工作室内，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赶制各类文创产品，保质保量筹备货源。这批特色文创产品已亮相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旗舰爱丽群，后续将在苏尼特索奇那达慕期间集中展示销售，让特色草原文创点亮盛会。苏尼特索奇东苏印记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英：
6: 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是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带动当地就业为主啊，包括和当地的残联然后妇联合作，还有一些牧区上来陪读的这种宝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2: 日前，台部四期2026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10000伏及以下工程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线按下快进键。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齐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0: 在泰普四旗千金沟镇10号村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攀上电杆架设线路，更换设备，地面人员紧密配合加固拉线，现场紧张有序。这个工程总投资6283万元，新建改造10000伏线路68.8公里，0.4000伏线路198.7公里，下户及接户线143.4公里。泰普四旗供电公司配网工程专业负责人李国庆：
7: 项目重点针对农村牧区配电网设备过载、低电压等薄弱环节进行精准补强，为泰普四旗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工程预计于11月底完工。
0: 工程完工后，将提升当地供电可靠率和电压合格率，为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提供能源保障。泰普四旗10号村党支部书记杨海龙：
8: 这次电网改造解决了我们村用电难题，也为此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片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地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地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 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儿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

0: 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余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1: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 公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 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

0: 也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8: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14。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